0: 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啊，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
3: 普通的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5: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5: 做这行好啊，我今年卖了几千多了，今天的、啊、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是吧？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3: 收款嘛，
5: 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啊、
3: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的，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7: 好了，
3: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是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嗨，我们还说低了。
8: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你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2: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3: 提前10几年。
2: 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2: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3: 绣出来的。
2: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2: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3: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2: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3: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5: 最少都是半年。
3: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5: 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2: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
9: 就觉得很感动。
3: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9: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10: 对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9: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3: 都机绣了是吧？
9: 对，都机绣了。
3: 您看。

0: 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0: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 对。
0: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0: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0: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0: 哦，这个是面粉
1: 啊，米粉就是米
0: 粉，
1: 把米打成的粉末。
0: 哦，
1: 对，
2: 过来呀，
1: 就我们吃的大米。
0: 哦，
1: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0: 可以喝的。
1: 对对，这个、
0: 哦，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1: 对对。
0: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 直接用这个
0: 米浆，然后
1: 米浆
0: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0: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更硬一点
1: 了。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0: 哦，不会乱。
1: 哎，对。
0: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0: 泡多久啊？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0: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0: 不掉色吗？
1: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0: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对。
0: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0: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0: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0: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0: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3: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0: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0: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0: 根深蒂固了。
1: 对，
0: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0: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0: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0: 哎，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纯手工刺绣的，
0: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0: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0: 哦，很多年了，
1: 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0: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0: 重大的
1: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0: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所以
0: 这个韦伯兰可以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3: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的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
0: 哦，
1: 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0: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1: 对，
4: 打呀，打呀，
1: 以前没有轮子。

0: 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0: 对对，很重的。
1: 你看着它，
2: 你看
1: 不是很重。
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牵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1: 哦，单手啊？
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1: 哇，单手了就沉了。
0: 对，
1: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1: 这得有40-50斤。
0: 有。
1: 40斤得有了，是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哇，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0: 可以，你可以推。
1: 可以推。
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1: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0: 对，因为我们想着。
1: 省劲儿了是吧？
0: 对，
3: 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助的。
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1: 哦，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1: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0: 是吧？
1: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1: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1: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1: 不容易啊。
3: 不容易啊！
1: 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
1: 看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0: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1: 我要抱。这个也高兴的，你看，要进来了，线又来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4次，再加4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1: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筋。
1: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4: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1: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然后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0: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
1: 对，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0: 对，要疏筋的，
1: 只要疏开。它在织的时候就不
0: 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2-3卷。
1: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0: 对，得往后。
1: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0: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1: 都现成的，
4: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3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5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
1: 哎呀，好沉，
0: 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2个人会。
1: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
1: 弄完了，胜利了。
0: 对呀，就好了。
1: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3: 太重了，
0: 你抬不动。
1: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0: 拿这个，
1: 对啊，对。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得动吗？
1: 哦，拿得动，但是很沉。哇，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30多斤吧？
0: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1: 40斤左右。
0: 哦，
1: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0: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1: 还要这样，哎呀，
0: 这
1: 真是不容易。
0: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1: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不容易。
0: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2: 准备，
1: 哎呀，准备好了。来，
0: 好 ，OK 了。
1: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0: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5: 来，太棒了，
0: 来吧，有点重。
4: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1: 花纹
0: 啊、哦，对
1: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 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1: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1: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1: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0: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1: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6: 看一下。哎
1: 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0: 了。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6: 妈妈，快来。
1: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7: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1: 啊，非常荣幸。
7: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嗯。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1: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地付出，一直带着默默地带着两个娃。
7: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哎呦。我自己也把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1: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7: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1: 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啊。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7: 倒是还行吧，现在
1: 还行。
4: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8: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9: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1: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9: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1: 那您记得住吗？
9: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1: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9: 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0: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6: 织布
0: 你看
1: 都有织布机呀、
0: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1: 这个是这个阿姨
0: 织布，织好了的，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1: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0: 他耳朵不好。
1: 织了多久？
0: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1: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0: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1: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0: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1: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谢谢你，走，两个好，
0: 抱一个，
1: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等会儿，哎呦，别散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0: 对。
4: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维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0: 每一条松紧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1: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4: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纤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湖北恩施土家族的非遗文化传承。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西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来到湖南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他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冰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2: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其实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2: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
2: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2: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冰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1: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2: 我第一眼见到的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4: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12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西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2: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像是。
4: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2: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4: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4: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守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她们全新的事业。
5: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

0: 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4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1: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0: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0: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惊，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那从来不会那个，
3: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4: 用钱去
3: 对，
2: 就是开口非常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1: 谭家有4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5: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6: 这个
5: 啊，大门，
6: 对，现在是医院了，
5: 现在改成了医院。
6: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5: 我是5年。
7: 哦，我是3年。
5: 3年。
7: 对，
5: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6: 真的是。
7: 对。
6: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7: 不，我们
5: 是
7: 每个学期。
6: 每学期。
7: 因为很远。
5: 因为家里有点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6、7个小时。
7: 我们要6、7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5: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0: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给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1: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0: 转机是在2023年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5: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1-2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6: 合同，
5: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1: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0: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衬钩花，
6: 小衬钩花。
0: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6: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0: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6: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0: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6: 想象力很丰富。
0: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5: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质量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好的寓意在里面，他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1: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3: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0: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3: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0: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3: 很疼，
0: 这块很疼，就是
6: 还是觉得有遗憾。
0: 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3: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1: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4: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一儿，早生最二奶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6: 所以我理解您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4: 是
6: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4: 哎，是，就是现在他们太慢了。

0: 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1: 对，
0: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2: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1: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0: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1: 对。
3: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4: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5: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4: 因为放假了是吧？
5: 哎，对，
4: 都在家陪孩子了。
5: 哎，对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0: 深有体会，是吗？
5: 对。
0: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5: 呢？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0: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5: 10岁。
0: 10岁了。
5: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0: 哦，是吗？
5: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6: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0: 嗯，
6: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0: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6: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0: 嗯，是吧？
5: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4: 一定是很生动的。
5: 对，它是生动的。
3: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7: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8: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0: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8: 打开。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0: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8: 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5: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0: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
5: 包。
8: 对。
5: 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0: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的手工编织的。
5: 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8: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3: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他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10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正值国庆假期，您现在是在家中休息还是在出游的路上呢？不管在哪里，都希望您轻松愉快度假期。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今天跟着我们继续探寻那些独具特色的宝藏村落。今天咱们要去的是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今天的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2: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皇城村的地标皇城相府，也是皇城村名字的由来。
3: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走吧高原，马上十点了，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2: 好的，出发。
4: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引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5: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晋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4: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5: 秦晋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晋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3: 秦导好，
4: 好，
2: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4: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5: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4: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啊，刻的是丁丑科会魁次二甲第八名进士翰林院书记室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天宁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天宁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5: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3: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6: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十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3: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6: 当然想了。
3: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5: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士德院中生活。
7: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士德院的旧路，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这边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就排砖错接，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十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5: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士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7: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00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修了个小别墅区。你想不想看咱们这个新家？
6: 特别想。哦，走。
5: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1楼和2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8: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2层，共是8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像到了5、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5: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7: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6: 酸甜口味，
7: 对，
6: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7: 现在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桑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兄弟是3个，2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3个儿子也不容易。皇城相府的开发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6: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7: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 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了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5: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3: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河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6: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河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3: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6: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3: 那我们出发吧，走。
5: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3: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6: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3: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6: 好智慧。
3: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6: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3: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5: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3: 当然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6: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3: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敬氏地民宿。走吧，看看。
5: 进士地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4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9: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500-600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6: 啊，
9: 隔开的，
6: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9: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 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5: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10: 万里孤桥，
11: 你们要
12: 自陈廷敬手书武亭山村四字，
11: 那老臣就一路向前，
12: 一路向前。
3: 夜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6: 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
3: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6: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3: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5: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3: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

0: 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妖。
1: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0: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2: 给您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改善，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就和琉璃割舍不开了。
0: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3: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0: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清河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4: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5: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5: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3: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4: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0: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3: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阳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阳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4: 阳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3: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4: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3: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5: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0: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阳城烧肝，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3: 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

0: 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阁。
1: 金雪繁寿相接的金雪五花肉，修给能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0: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1: 肉块煮至筷子粘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0: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1: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十凤齐鸣。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0: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1: 木耳、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0: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阁才算大功告成。
2: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3: 这道进士小阁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
2: 吃了这一碗进士小阁，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3: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0: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2: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3: 尝一口羊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2: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3: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儿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寻找大自然里究竟藏着哪些美味惊喜。
2: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3: 甲鱼有泥腥味，
4: 它里面会有腥味，
5: 难处理一点。
2: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素颜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5: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
6: 尝一下，
5: 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

0: 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儿。
1: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儿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儿，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2: 这就有甲鱼？
0: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2: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0: 就在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2: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1: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2: 喂，你看，抓到了吧？
0: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2: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0: 好小呀，这个甲鱼！
2: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0: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啊，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他好有劲儿啊，我抓着他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他这个脚就一直在蹬。
2: 他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馨。
1: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3: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2: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1: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1: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2: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在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0: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2: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0: 这浑水摸鱼呀。哇，真的有甲鱼。
2: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戳在它背上的时候。
0: 哦，发出
2: 就发出这种咚咚咚的声音。
1: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2: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0: 我能，
2: 对不对？
0: 拿的
2: 可以试试。
0: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2: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0: 这
2: 哎，对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0: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2: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
1: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2: 我们叫清水鳖，哎，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1: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2: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1: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2: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啊。这个就是暂养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0: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2: 哎，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1: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2: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1: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2: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1: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2: 甲鱼里面呢有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1: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 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

0: 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媛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媛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1: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2: 赶上鱼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0: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1: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2: 对。
1: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0: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3: 手都要掉了。
0: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4: 我也转一下。
0: 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媛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这还是小的。
1: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脸都大了。是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2: 是养的是2年。
1: 2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1: 2斤多。
2: 2斤半。
5: 哎呦，它好扎手。
2: 大的话就得有30斤。
5: 哎呦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呀呀呀呀！哎呦妈呀妈呀！
1: 它刚才补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瘪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0: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4: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0: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拌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0: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4: 车去到这边，来。
0: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4: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这边。
0: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4: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0: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1: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4: 来，再拿一条。
1: 我再拿一条。
4: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哦。
1: 哎呦，真沉呐，这。
4: 两个再撞击一下。
1: 撞击一下。
4: 使劲，使劲，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1: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4: 主板啊。
1: 对。
0: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4: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

0: 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1: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皇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云文具解读我国耕地保护与利用的关键措施，如何实现耕地保护与高效利用的双赢？本期节目特邀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云文具研究员深入解读我国耕地保护与利用的关键措施。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一点绝不能动摇，也绝不能后退。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土地学会耕地红线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云文具研究员。云老师长期致力于耕地保护与土地工程技术研究，在耕地红线保护、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等领域有着深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天他将从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保护措施等方面进行分享。云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我们第一批高标准农田现在已经超过15年了哈，那在建设维护的这个成本和它产出的这个比例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3: 基本上现在来讲啊，我们有效的寿命期之内啊，
2: 嗯，
3: 它的产能还是没问题，是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2: 嗯，
3: 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最后的效果啥呀？就是至少提高一个质量等。
2: 嗯，
3: 一个质量等就是说，就是亩产增产100公斤。
2: 嗯，
3: 现在通过我们大量的调查没问题，就是增产10%-20%甚至更高的比例是没问题的。这不仅增产了，由于它这个土地条件好了，它还增效了。什么增效呢？就是成本降下来了。哪几个成本降下来了？作业成本降下来了，用水成本降下来了，用药成本降下来，用肥成本降下来了。那这样是两头得，一个是增，一个是减。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效果很好。
2: 嗯，
3: 实际上还有一个效益。
2: 嗯，
3: 由于我们的化肥农药在这个地方证明它减量化了，农田的面源污染的问题也得到了，而且这个效率啊，说句老实话，比我想象还高了。因为大概认为他们认为能够30%-40%的双减。
2: 嗯，
3: 换句话说，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是绿色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啊。当然这在这基础上再去增收就不用说了。
2: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田本身的它的恢复跟维护方面，高标准农田也有优势。你比如它的秸秆还田的作业的质量就高了。
2: 嗯，
3: 你作业质量不高，它才还田的效果才好，那地才能叫什么呀？越用越肥。所以这些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新技术、新要求也根据进去了。所以从这样来讲，高标准农田建设啊，应该是一个龙头型的技术体系，就是把它融合，它的后联的效应非常强。
2: 嗯，后劲儿很足。
3: 后劲儿很足啊。
2: 那这个天府粮仓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当中，应该说是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哈。它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3: 天府粮仓，
2: 嗯，
3: 这个词是总书记说的。
2: 嗯，
3: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我们把这个主要的农业文明的区都叫做天府，不光四川是天府，宁夏银川也叫天府，内蒙古的巴彦淖尔也叫天府，湖湘两广也有天府，那天府很多。最早的如果是倒过去三四千年以前，甚至万年以前，我们的叫天下之中，就是现在黄河拐弯的地方，就是河南、河北跟山西交界那个地方，就中华民族发源地那一块，那是真正的天府。中华民族从天府中间来，天府来，因为啥？你只有那个地方，你才能供养嘛，你才能够生存，那个条件是最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天府粮仓啊，是特指的是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他怎么样打造国家粮仓的问题？总书记啊，去四川调研，调研过程中间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要求，叫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我自己学习体会，我反复的在学习体会啊，为什么要用粮仓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整体来考虑，把我们国家的耕地它的长期高效稳定的利用把它综合起来，给它命名为新的粮仓啊，天府粮仓，就是在天府这地方打造一批这儿粮仓。那这个粮仓首先它肯定是高标准农田的集中区，它有一定的规模，它是便于刚才我说那个先进技术去应用的，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要把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生态安全的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在这个国家粮仓的基座之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他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提出来了叫江淮粮仓，他上山东视察又提出来叫齐鲁粮仓。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就是天下粮仓吧，各个地方都应该按照这一个新的要求来部署国家粮仓建设。而且我认为啊，这可能是意味着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新的阶段。按照国家粮仓的这么一个理念、这么一个标准、这么一个要求，去实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有任务呢，刚才讲讲只有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高标准农田现在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更新改造的时间了，还有一部分按照总书记要求的，要把我们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还有几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缺口。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2亿亩，就11亩多一点，那跟15亿亩还有个几亿亩的缺口。这几亿亩，那你就应该按照国家粮仓的这么一个要求去建设了。当然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哈，但是我想的话大家去学习理解好，因为啥？至少在这里边有两个新内涵，一个是绿色发展的要求，一个是耕地它本身健康可持续运营的要求。这两个要求啊都应该贯彻到里边来。
2: 还有一个概念叫土地整理啊，何为土地整理？国家对于土地整治的要求又是什么啊？土地整治啊，还有一个概念是土地整治啊。
3: 对，
2: 这个土地整理和整治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概念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它的具体的要求是什么？
3: 土地整理啊，是这个我们修改土地管理法的时候做重大修订的时候，1997年修订的时候写进去这个概念。在我们法律文件上第一次出现这个文件。但是土地整理这个词儿是个洋词儿。在欧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16年我到荷兰去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带队去。那个会议是主题是什么呢？庆祝荷兰土地整理事业100周年，2016年。说明在1916年的时候，国家已经设立专门机构推进土地整理工作了。荷兰有一个著名的农业大学叫瓦赫宁根大学，这个大学里边有土地整理这个专业，它是专业工程师的培养，本硕连读，毕业以后就直接授予土地整理工程师， 我大学毕业后我的老师、
2: 嗯、
3: 留苏的老师马克维先生他们、
2: 嗯、
3: 他们是在前苏联学的就是土地整理这个专业，他们是土地整理的专业硕士、
2: 嗯、
3: 可惜呢，但是我们国内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这个提法。他们后来回国以后呢，也提了这个概念，但是大家感觉到土地整理这个词儿啊，还是理解不了。就是大家不管是干部也好，群众也好，就觉得这个是个洋词儿，不太好接受。不管怎么去解读，都没有很好的通过。后来这个词儿啊，就我们在国内就是中国化的过程中间呢，给它转成了土地规划了。所以我们真正来讲，我们当时叫做土地利用规划这个事，实际上来讲就是土地整理工程规划，应该这么来讲才是能的。所以土地整理这个工作呀，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新词引进呢，是跟苏联援助开始的，但是进入法律是1997年修订土地管理法、
2: 嗯、
3: 那么在这个法律过程中间呢，就在国家土地管理局组建了一个机构，叫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整理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工作的这个单位。后来1998年就是组建国土资源部，这个中心就改为国土资源部的土地整理中心。正如刚才我跟你讲这个哈，那我们在土地整理这个领域里边啊，有这么几件事，我们把土地整理啊当时给它简化了，就变成了农田建设了。然后另外一个词呢，就是我们土地比如开矿或者是自然灾害，有一份耕地啊被损毁了，那个叫土地复垦，叫土地整理土地复垦，
2: 嗯，
3: 对吧。还有一部分就是低效利用的土地，我们要进行改造，那个改造呢，我们当时也没叫土地改造啊，我们给它叫做土地整治了啊，就是低效土地的再利用水平的提高，我们叫土地整治了。这样就打架了，好像同样一个性质任务，有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整治，最后就提升起来，就把土地整理这个词啊升了个概念，叫土地整治，下边包括土地整理、村庄整治、市地整治、生态整治，也包括那个土地复垦，所以土地整理这就出现，然后作为一个机构出现，作为一个事业出现，也就推广起来了。
2: 嗯，
3: 所以说土地整治啊跟土地整理你说有包含关系，实际上我更认为它是个等价关系。如果从跟国际上接轨，跟学理上表述的更清楚更严谨，我倾向用土地整理。因为用土地整理来讲、
2: 嗯、
3: 什么是土地整理呢，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老师马克维先生告诉我的，叫组织土地利用，重新规划组织土地利用，这个地该搬搬家的搬搬家，该改变改变性质改变性质，然后使它更加合理化，空间上合理化，条件上合理化，这就叫整理。这个整理的理实际上是条理化的意思，让土地条理化变应用。后来我在给别人在讲的时候，我就说了，你比如咱们在北京延庆有一个饭叫八大碗，八大碗你知道怎么上的吗？八大碗有四凉四热四素四荤，实际上是48、32碗。
2: 嗯，
3: 这八为什么要八大碗上呢，是因为桌子上摆八碗还挺好。
2: 嗯，
3: 但是如果你把这48、32碗同时上到桌子上了，它能行吗？
2: 嗯，
3: 不行。所以说凉的你摆在旁边，热菜你最多你摆16碗，那该换的话你就得换，如果不换就不行了。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叫台面的整理，你台面你不整理不弄就不行了。土地的利用、耕地的利用，我认为也是一样的。一个区域空间的土地利用，到了一定的时候，技术经济条件变了，如果你不把它条理化，给它整理合理，它的利用，它条件就下降了，利用效率就下降了，这就是土地整理的意义。
2: 嗯，
3: 也是后来叫土地整治的意义。实际上来讲，从本质上我认为是一回事。
2: 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出四全。全空间、全部门、全要素、全周期，怎么去理解？
3: 我们把总结土地整理、土地整治、国土整治、国土综合整治这些概念的变化，最后凝练一个新词儿，
2: 嗯，
3: 叫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点咬嘴，但是核心它讲的还是土地整理这个意思。
2: 嗯，
3: 那么为什么讲了个四全呢？实际上这四全呢， 我本人来讲，我认三全，
2: 嗯，
3: 就是第一全域，第二全要素，
2: 嗯，
3: 第三全过程。全域啥意思呢？就是你一个面向一个对象，要么是一个小流域，要么是一个行政区，它到边横到边，横到边去做，你才能够把它考虑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如果不是一个小流域，是一个生态单元，你这个行政区跟那个行政区它之间有影响的，你把这边整到那边没整，将来也有个问题。所以说来讲，是一个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整治单元进行整理才比较合适。所以全域呢是指的一个合理划分的土地整理的单元，这叫全域。
2: 嗯，
3: 第二个是全要素。
2: 嗯，
3: 就是你在叫整理的时候，生命工程机制上叫什么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2: 嗯，
3: 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加了矿海城，这共同体这些要素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你不能我只整田，不考虑林，不考虑水，不考虑草，你这个动，那样就来动。那这样的话，把这个要素要统一考虑，统一安排，才能够整体提升效率。这个是它的一个整体性决定了，所以要全要素来动。我这个举个例子来讲一下，比如黄河流域很大，
2: 嗯
3: 啊，这么从上到下是九个省，黄河的水是黄河的关键，
2: 嗯，
3: 黄河的水跟长江的水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黄河水的一半来源于黄河源头的冰川冻土降水降融雪，一半在那儿，另外一半是沿途的降雨。那就是说，如果黄河源头的冰川雪出了问题，黄河就要出大病。
2: 嗯，
3: 如果巴彦淖尔宁夏那个地儿在黄河水的使用上它贪婪了，山东河南还有水用吗？就没水用了。
2: 嗯，
3: 还有一个水的稳定的问题，淤积的问题。所以说必须系统治理，全要素统一考虑，上下游左右岸，从山顶到海洋要来这样考虑才行，这是全要素。
2: 嗯，
3: 第三个全过程，就是从动议到施工到运行，生命它这个工程寿命的结束，应该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不能整体考虑，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蓝图，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好的工程，更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效果。这个叫全过程，全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叫全部门，我为什么不认同这个全部门呢？
2: 嗯，
3: 这个部门呢，好像应该是多主体，涉及到这个工作这个点上的所有相关利益的群体，都应该知情，都应该有诉求的表达，都应该得到尊重。你看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你不能要了这些人的利益，毁了那些人的利益，
2: 嗯，
3: 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从这个上来讲，你看这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难在哪儿了？难在这个利益的撮合。换句话说，这个四权的要求啊，也是一个提示，也是对过去我们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荷兰土地整理100多年了，
2: 嗯，
3: 他们在做一个土地整理项目的时候，它最难的是在哪儿啊？在前期工作，就是第一，我哪个范围启动这个工作，边界在哪里，这个决定就要很长时间。第二，划定范围里边以后，这各个方向的利益主体怎么能够获得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方案，这个时间很长。把这两件事做好了，真正做工程很好办。我们现在的问题也出在了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们是做的还是很不够的，我们都比较着急。所以我想的话，下边我们在这方面呢要努力把它做好，这是个科学程序。
2: 嗯，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 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那么在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当中，政府、企业和社会，您觉得应该怎么样达到一个协同合作？
3: 实际上主要还是这个政府跟农民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土地整理最终的结果是使用者他的积极性跟他的问题。如果换句话说，如果使用者他自己能够办这个事儿，你政府就不用操劳，不用操这个心。那现在看来，这个工作作为使用者来讲，他不可能也没有实力把它办好，必须有政府来支持。另外来讲，我们国家是公有制，你涉及到土地问题，牵一发动全身，一个空间上总会碰见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出面去主导去协调，你这个工作也推进不了。所以从这来讲，政府不可或缺，光靠这个我的使用者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即便是政府到位了，也尊重了这个使用者的意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谁来咨询，谁来干，谁来投资，这些人他的一些诉求能不能很好的有效的撮合。如果不能撮合到一块儿，那你就一定会打折扣，打了折力，这样的工作成果你就可以想象了。所以说我想的话，我们现在真正来讲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做得到位的，政府、这个使用者、企业、金融界，这些还有这个咨询服务的都能够做好的一块儿去。但是这个工作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因为我们国家的优势呢，我认为真正的优势还是这个党的领导，就是群众对党跟政府的信任，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得好的，在这问题上不能够推。可能有一个问题我认为还是没做在很够的地方，是哪个问题呢？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的管护上，这个管护上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寿命15年也好，它中间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啊，修修补补啊，甚至大的更新，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落实的还是不太好，群众不太满意。我们应该把这个工作呀尽快的研究解决好。
2: 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方向和发展目标又是什么？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管护维护上，
3: 点点题哈，管护是一个问题。当然规划设计前期准备，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前面我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还要站到一个新高度来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耕地是最重要的资源，高标准农田是重要中间的重要，重中之重，站在国家粮仓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去弄好。所以说来讲，准备好、管护好、用好这几个事都要考虑。那么我自己认为哈，现在来看，其实来讲就是高品质生活对我们耕地的它的健康的维持， 跟优质高品农产品的生产之间这个联系应该让它紧密起来。换句话说，我这个粮仓生产的是什么样的高品质的农产品，把这个标签贴上去，让它支撑优质优价，支撑大家高品质生活，这是个未来方向哈，也是一个难点，但是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做到。
2: 嗯，共同期待。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黑土地保护的话题哈。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它的退化不仅威胁着生态环境的和谐，更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挑战。那么这样的退化究竟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3: 黑土地退化这个问题啊，总书记啊上吉林视察，到了梨树，而且实实在在的看了一块田，看了一个耕地土壤的剖面。在这个土壤剖面面前，中国农业大学的土地学院的李保国教授啊给总书记报告了，说这块地开发利用恰好100年，是清末开始耕种的，100年的时候，我们的利用对这个黑土地的影响有多大呢？原来是70公分的黑土层，流失了40公分，还剩下30公分。100年，40公分黑土层没有了，变薄了。你再去推演一下，不到100年，那30公分也就没有了。所以说，躺平，肯定不行。还有目前的黑土耕地利用这个方式继续下去，那是要出问题的。如果继续下去，黑土会变薄，黑土会变硬，黑土会变瘦，黑土会变少，黑土会变酸，这是目前我们识别了5大变化。原来我们讲土壤变酸呢，都是叫南方土壤酸化，现在看来黑龙江也酸化了。为什么会酸化了？跟我们化肥使用不当是有关系的。如果说黑土是大熊猫的话，耕地中间大熊猫的话，大熊猫现在看来并不轻，那就是必须来做这个问题。如果黑土层就没有了，它变成黄土层了，它的生产能力从哪里来啊？我们的粮食从哪里来？我们还讲了一个叫什么中国大粮仓拜托黑龙江，就拜托黑土地，那你都拜托不了了。所以必须打一场黑土地的保卫战，在更多的地方是打狙击战，就是不能让它再下去了，但是对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一场这个保卫战。可喜的是啊，就这个工作现在来讲确实是做得不错。这个从总书记发起要保护耕地，保护了黑土地以后啊，中国科学院的，然后这个东北4省区的，在这方面啊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啊，我觉得这几年做得确实很好。另外的话，从他那来讲呢，也不光是这个吉林梨树模式了，因为啥？从黑龙江到吉林再到辽宁，这个维度还是变化很大的。一个技术模式是不行的，就是主要的原则可以，但是细分下来还是要有所差异，才能够把它办好的。
2: 您觉得这个梨树模式它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它的哪些这个经验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去推广的呢？
3: 梨树模式，我认为啊，要分成几个层次来讲。一个就是从它的技术体系的内核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利用。就是一定让耕地能够得到永续利用，它的体力跟健康能够得到有效恢复，在利用它能够得到优质农产品这个技术体系这个内核的条件下来进行。换句话说，黑土地应该是越种越肥，越种越好。这个是个技术体系。那么这里边最关键的一块就是我们一个叫秸秆还田的技术。还有一个免耕的技术。这里边涉及到哪两个大问题呢？秸秆还田就是说，你知道土壤中间把庄稼长起来了，我们把果实拿走了，秸秆我们现在也把它拿走了，那秸秆里边带走的土壤是什么东西啊？把土壤中间的有效的养分随着果实随着秸秆你都得带走了，带走了以后这个土壤中间让它自己恢复这个有效的养分，它需要时间很长，如果我们又没有补充它，那不就是马来越来越出问题了吗？所以现在来讲就是把果实拿走，把秸秆还回去，这样大部分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啊就回到土壤中间，就让它越种越肥，越种越松软了，这是一个关键技术。 这个结了还田怎么还田呢？在那个地方因为风比较大，风比较大，后来在这个梨树模式里面又发展出来一个叫留茬秸秆还田，就是留茬原位秸秆还田，就是说把这个玉米的茬子留个30公分这么高，不是抹入地面来砍，是离地面30公分左右给它砍完，砍完以后上面不是留了个根吗，留了个茬，然后把那秸秆就捋到这里边来讲，经过一个溶池慢慢慢的就风化掉了。这样干嘛？就是风吹的时候那个已干了的以那个风化了的那个秸秆不至于一风都吹跑了，因为它一算容易吹跑，所以把它留在了，这是第二个问题。但是还田了以后有个啥问题呢？就是你这个第二年往里边再下玉米粒的时候你怎么去播种啊？有的时间播种就要出问题了，那么得有新高水平的免耕的播种机，这播种机就成了一个卡脖子工程了，所以现在播种机这个事儿可以解决了。还有由于我们过去是要把这秸秆烧掉，把一些秸秆里边带了一些病虫害啊，也就给杀死了，但是你现在不烧了，可能病虫害的风险都增加了，病虫草害的风险增加了，那么病虫草害也得有一些措施来够控制才行。所以说整体来讲是个技术体系，这个技术的内核要谁来干呢？由科学家来完成。有了这个内核以后，那就把这个内核转化成生产的要求，这个生产要求要让生产者掌握，种粮大户合作社的里边的社员他能够掌握才行。那这样就是要把耕地的保护利用跟种子跟化肥跟农机农药这些技术集成起来啊，这不是耕地的技术，就是找耕地之外的技术先进技术的集成起来，这就是在合作社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先进的农业经营体这个层面上把它耦合起来，耦合起来这才行啊，这不是就大了，应该说是从科学体系走到了一个生产体系结合起来。但是这就够了吗？还不够，因为它的这种结合群众的学习技术用技术这些东西还需要宏观政策来支撑去调动。那这样就需要什么呀？就是有了合作社的社长，有了董事长还不行，还得有我们的县长镇长村长来组织利用。所以说从这个意义来讲，黑土地保护啊，它是一个技术工程，是一个生产工程，也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科学家，需要合作社的社长，需要我们的书记村长一块来干才行。我觉得这是梨树模式的一个关键经验，他在这方面呢恰好做到了，我认为哈，在这三个层面进行结合。那么再来讲一下哈，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靠科学家，成套整装技术的集成靠合作社，然后整个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需要我们方方面面才行。我认为这是梨树经验，只有在这样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变成一个我们跨越式的这种力量形成。可惜的是就是梨树模式啊，现在还是真正的在东北四省区啊得到了很好的影响，这是内核。但是这里边有个啥问题呢？它千万就是其中关键技术这个层面科学家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走出梨树它是要做加减的，要做加减。如果你不加减就不行，你比如说你梨树是在不能找班，你梨树在四平的地方，你不是跑到黑龙江去了，那就得有一个另外一个模式叫海伦模式，叫建三江模式。海伦模式就不能这样，比如说秸秆还田的问题上，免耕播种机的问题上，哎，它就另外一套了。所以我感觉到真正来讲做到精细化还是很重要的。另外讲个例子啊，就是讲的什么叫精细化呀？你比如说黑龙江大米，咱们知道东北大米好吃是吧？您知道五常大米吧？
2: 对，
3: 五常大米好好的吃过吗？
2: 吃过，
3: 很好吃是吧？
2: 嗯，
3: 但是五常大米是在黑龙江的最好的水稻的生产的基温带生产的，它叫第一基温带。在黑龙江水稻生产，它就划了5个基温带，就是能够种水稻的，它划了5条带。再到第5基温带北边，基温就不够了，就不能种水稻了。那么第一基温带五常大米那个水稻长14片叶子才结果实，但是在第5基温带由于基温不够它长9片叶子就要长果实了。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 24岁的玉玲的，那个是个18岁的，
2: 嗯，
3: 他结果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3: 所以你在体会这里边的细分呐、啊，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哈、啊嗯，就是耕地保护呀，是从这个角度去想，或者耕地政府去想啊，还是个精细活的，
2: 嗯，是的，是的，所以通过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我们再来总结和回顾一下，就是我国黑土地保护它到底面临着哪些主要的问题？
3: 现在看来啊，
2: 嗯，
3: 提高生产能力，我觉得好像不是个什么大的问题了。但是科学的增产是个问题，
2: 嗯，
3: 就是你光把指标单产搞上去不行，你得是它是可持续的个产量，是一个绿色的产量，是个健康的产量才行。这个健康不光是对这个农产品安全合格健康，还要包括土壤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来讲是我们东北黑土地应该破解的，
2: 嗯，
3: 而且实际事实上来讲，因为黑土地保护毕竟是在我们在耕地退化方面走在前，这个确实是很了不得的，可以的、
2: 嗯、
3: 我在这儿特别想讲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般咱们现在城市社会了哈，工业社会了，大家都知道叫咱们学经济学叫供需分析，生产者消费者分析，对吧，
2: 嗯，
3: 但是在农业生产里边光靠这两个是不行的，它得三元分析，生产者、分解者跟消费者。
2: 嗯，
3: 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农产品咱是消费者，按照我们消费者的需要你生产就行了，生产农民去生产了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生产者跟我们消费者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这叫分解者。分解者不是我们人，而是耕作土壤中间的动物跟微生物，甚至可以说细菌，就是土壤中间的生命存在。土壤今天的生命的状况决定了耕地的健康，决定了农产品的品质。以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说关照的还不够，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啊做好。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光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世界上都有这个问题，欧洲也是，欧洲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那个欧洲那个时间，就是由于它环境觉醒嘛，环境觉醒以后，上世纪60年代环境觉醒以后，他们就是开始关注了生物多样性，在欧洲的各个城市里边形成了一个叫观鸟协会，打着望远镜看着鸟，这个鸟有特别是稀有的鸟有没有用，他们就认为啊，这样的话生物多样性要保护形成了一个运动。哎，在10多年前呢、啊、就有人提了个问题，就跟我们农业有关了，说地上的飞禽走兽生物多样性丰富了，是不是代表着地下的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呢？就是在农田中间的蚯蚓、布甲、蚂蚁是不是就丰富了，是不是生活好了呢？它是不是同步的呢？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哎呦，科学家不好没法回答。这样就是有德国的科学家就用了10年的时间，在德国做了150块样地，半径2公里这个范围内的地上地下的生物多样性做了全面的调查跟系统的记载，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回答这问题。第一，飞禽走兽就是地上的生物多样性丰富了，不代表地下的生物多样性丰富了，
2: 嗯，
3: 不是同步的，你不能想当然。
2: 嗯，
3: 地下的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直接决定着耕作土壤的健康，农产品的健康，
2: 嗯，
3: 所以这是很重要。那么它又跟什么东西有关呢？它跟这个土壤这个原位的物理化学生物条件有关，这个是当然的事了。不仅是跟这个原位这段相关，就这个地方如果酸了或者盐了有问题是吧，或者硬了有问题，薄了有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3: 是这个点上、
2: 嗯、
3: 但是跟它一定距离的这样的状况也相关，哎，是空间关联，跟它2公里范围之内这个条带上有没有独立的优质生境相关。什么叫独立优质生境啊？有没有片林，有没有草地，有没有小池塘有关。因为如果那个地方有片林，如果有草地，如果有小池塘，那个地方生物多样性就更加丰富，它对这个地方生物多样性的缺损的修复能力就特别强。所以从这样来讲，尤其是大平原农区，如果我们把树都砍光了都变成了耕地了，把草都铲了都变成耕地了，把池塘子都填了都变成耕地了，这个是不符合今天科学的认知的。 所以说啊，让林相通，让水相连，
2: 嗯，
3: 保留一定规模的水塘子，里边有青蛙叫，
2: 嗯，
3: 对我们耕地的安全很重要，
2: 嗯，
3: 尤其是平原地区，
2: 嗯，
3: 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啊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方向，
2: 嗯，
3: 要拿出一块地，
2: 嗯，
3: 来干这个，但是马上估计你都会问了，
2: 嗯。
3: 本来咱地都不多，
2: 嗯，
3: 还要拿出一块做这个，
2: 嗯，
3: 咱俩有没有问题啊？
2: 嗯，
3: 有问题，
2: 嗯，
3: 但是我相信呢，科学已经认识到这儿了，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拿出新的办法来才行。
2: 嗯，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哈，叫大食物观哈。那么在大食物观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护和利用将迎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发展机遇？
3: 大食物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2: 嗯，
3: 也就是今天我们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时代，
2: 嗯，
3: 一个新的要求，
2: 嗯。
3: 那大食物观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来我们的健康，
2: 嗯，
3: 我们的高品质生活，不是仅仅建立在吃主粮、把口粮安全上。
2: 嗯，
3: 应该吃得更丰富，
2: 对，
3: 更有营养，
2: 嗯，
3: 矿物质应该更全才行。那么你这样的东西的来源呢，就不仅仅是从耕地上来了，它就要耕地之外，你比如说来自草原、来自森林、来自水体、来自海洋，
2: 嗯，
3: 那这样的话就是要多食源、多样才行。地中海的食谱是健康食谱，日本的食谱是健康食谱，日本小孩带的那个便当啊，就是咱们盒饭，都是几十种东西。
2: 嗯，
3: 我们现在吃的还是比较单调。
2: 嗯，
3: 单调就意味着你的营养有可能是不全的。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像我这个岁数的人了哈，每天要吃一把干果，这个干果是森林中来的。
2: 嗯，
3: 是吧？另外的话，现在来讲全素食对不对？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啥？有些东西素食提供不了的，所以就是每天要吃多大的？两个核桃那么大的肉。再吃一点肉还不一样，是鱼肉还是红肉，是白肉还是红肉，还是不一样。所以从这来讲，这个问题的破解就是高品质生活时代的需求，我们人类健康的需求是一定是要多食源的、丰富的。这个只有通过大食物观 来解决。换句话说，要把耕地、林地、草地、水体、海洋一并作为食源来解决。即便是这样，还要研究一些新食源，还有一些我们叫一个新提法，叫非传统农用地资源。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技术条件下一些无人工厂，甚至我们的人造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东西带有颠覆性，但是来讲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对我们高本生活肯定是有益的，应该探索。也可能现在还整不明白，但是呢，这些探索是无止境的，因为科技开拓无尽边疆，科技给我们创造高品质生活，给我们带来健康的保障。所以我想的话，在耕地保护领域、耕地利用领域，在我们这个食物安全的领域，也应该拥抱高科技。
2: 嗯，维护黑土地的健康离不开科学施肥、轮作休耕等等的有效措施哈。那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去做呢？
3: 刚才我想啊，就是耕地啊，它是一个准生命体，它能够生产，有生产功能，生生不息。但是你有生的功能，但是生生不息是需要它自己的健康为前提的。
2: 嗯，
3: 如果它自己的健康就不能够维护了，
2: 嗯，
3: 它的生理功能就会衰退。
2: 嗯，
3: 那么要让它生生不息，越种越肥，越种越好，这就是一个课题。中华民族啊，我们应该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很精彩的一篇了。100多年前，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到中国来考察了朝鲜跟日本，当时呢就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东北亚地方的这个人民呢，这地啊已经用了4000年了，
2: 嗯，
3: 这个地怎么越种越肥？
2: 嗯，
3: 他说我们美国大陆的地这100多年就完蛋了。
2: 嗯，
3: 看来我们这个方式不行，得向东亚学习。那么学什么呢？学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保证了耕地的生生不息的功能。后来他回去以后呢，写了本书叫《4000年农夫》，这就开启了美国的保护性耕作的这一个新篇章。美国是黑土地啊，美国的黑土地保护的技术的构成跟技术水平应该比我们厉害，所以说100年前人家把这个学走了，而且维持了。反而我们由于吃不饱，学了美国100年前的那个技术。
2: 嗯，
3: 这个事情来讲，我们赶快要觉醒过来，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不是回到过去，要像美国这样的，既要高产，又要生生不息。

0: 才行。还有个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呢，现在是对这个化肥农药啊是排斥，是我认为是这是错误的，这是科学知识不够的问题。你想想，我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瘠薄的耕地，你让它高产了，它自身的恢复营养、提供营养的能力不够强。你如果我们知道它缺什么了，你不给它补，你又不等它自己恢复，那不是将来出问题了吗？那么给它补，实际上就是化肥。化肥就跟我们平常感冒了一样，吃点药、感冒药一样的，马上就好了，就健康了，就 OK 了嘛。所以说化肥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我感冒了，本来吃一片药就可以了，结果你自己老不放心，觉得那是假药，你吃了三片，那你不是自己毒害自己吗？
1: 嗯，
0: 我们之所以说不合理用肥，就是本来该用半袋化肥，他用了一袋，
1: 嗯，
0: 甚至两袋，
1: 嗯，
0: 本来用一小盖农药就能解决问题，他用了两瓶盖、三瓶盖，这导致了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轮作休耕呢？前边我讲了个例子，就是休耕不仅仅是他耕地休息的需要，还有一个作物之间还有个相互的关系，就是你种了这个然后再种那个，倒腾起来以后，它是个互相增益的过程，不是个相克的过程。地里还有个恢复，还能够有注意，而且能够控制病虫草害的产生。这里边啊，我觉得还是学问很大。当然的话，这样做了以后啊，对我们的生产技术要求更加高。但是我相信呢，未来的农民，未来的中国农民能够拿得住，尽管放心。
1: 嗯，那么未来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护与利用将聚焦于哪些关键领域呢？
0: 在耕地保护这个工作上，我有这么几件事哈。一件事，什么是耕地？现在实际上我现在对这个事还是有一个，什么是好耕地？
1: 嗯，
0: 怎么样才能让耕地就是永续利用？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可能还需要一个很好的思考才行。就把这个事儿弄好，一定要找到哪个地方他应该做耕地，哪个地方是耕地，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行，才能布局好。
1: 又在返回头来思考什么是耕地，什么是好的耕地，让我们感觉有一种以前哈，我们看山是山，啊，后来看山不是山，现在您回过头来看山还是山的这么一个高度，
0: 这也确实有这问题。
1: 嗯，
0: 我们设施农业发展了，我们在楼顶上，就能种地，
1: 嗯，
0: 我们在那个水面上铺上浮板，我们也能种地，
1: 嗯，
0: 但是楼顶那个耕地，跟那个湖面上那个地是耕地吗？肯定不是。我们在工厂里边不要土，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生产菜，也可以生产粮，
1: 嗯，
0: 那是耕地吗？
1: 不是。
0: 那肯定不是。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耕地？如果你要再引申一点，耕地还有必要吗？这就是个大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很大。那么我个人认为，
1: 嗯，
0: 至少在有限的未来，可预见的未来，耕地是离不开的。因为我举个例子讲，我们是有控制条件的生产，你那个供给它它就有什么，你不供给的它永远没有。但是我们维持人体健康，我们现在实际上搞不明白，可能还有一些关键因素在维持着我们的健康，而且那个健康只有在那个开放空间里边才有，而不是在那个罐里边，水肥一体挂那个罐里边，
1: 嗯，
0: 那个罐里边即便是产出来再好吃，你要知道有可能在营养上你可能是缺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耕地是天地人一体的东西，不能够那么去割断裁断，
1: 嗯，
0: 这是我想的话，
1: 嗯，
0: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很好的反思，这是第一个事，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国家这么大，
1: 嗯，
0: 我们还需要那么丰富的农产品，
1: 嗯嗯，
0: 所以耕地在不同的地方分布，
1: 嗯，
0: 有不同的味道，
1: 嗯，
0: 有不同的营养，保护好这些地方，然后把这个区域性因地制宜的给它保卫着，给它用好，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我们不能想象把南方的耕地都干掉，都保在北方，都保在大西北，这肯定是个错误。所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耕地格局啊很重要，这是第二个我认为的事儿。第三个事儿，我们现在整体来讲还是向耕地要产量、要粮食多，让耕地休养生息，相对来讲我们现在条件还不够，这个愿望还不够，实际上我会应该把这个事儿，要高度重视起来。第四个，过去我们

0: 种想法，中国可以不要耕地了，我们有钱啊，买啊，卖粮食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倒过去看，现在看来，小麦战争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所以说得有这种政治觉悟。
1: 还是总书记说的那句话，要把饭碗牢牢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0: 对。
1: 非常感谢云老师的分享啊，耕地保护与利用呢，它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要深入地贯彻落实耕地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黑土地，践行大实务观，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再次感谢云老师。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节目。在丰晚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也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如何形容自己心目中的丰收图景？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2: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啊，那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3: 对，
2: 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
3: 嗯，
2: 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
3: 嗯，
2: 区别大吗？
3: 嗯，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前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雨凡姐的，往年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然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更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2: 因为你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3: 是这个意思，
2: 是吧？
3: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会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怡静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2: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3: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因为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
2: 嗯，
3: 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
2: 哎呀，
3: 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
2: 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晚这一个节目哈，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件是最忙的时候。
3: 对，九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2: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3: 是，
2: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也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不管它全不全面，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3: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2: 很自豪。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3: 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对，
2: 我没去过，
3: 没见过吧？
2: 没有。
3: 那个村庄特别漂亮， 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2: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3: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2: 村民不去地里，但你去。
3: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啊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2: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3: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蓝天啊、青山啊。
2: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3: 非常鲜艳，
2: 就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3: 对对对，对
2: 黄岭，
3: 对
2: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3: 对，
2: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3: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2: 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3: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有山有水有稻田，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2: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你比方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3: 对，
2: 这个是主要的报道点，
3: 对，
2: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哎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3: 是这意思，
2: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3: 对，
2: 对，
3: 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2: 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3: 对呀，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了一个姓楼的大爷，
2: 楼
3: 大爷，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彩，
2: 这名儿都好听，
3: 非常有意境，然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没有说是那么，就是它那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2: 就是
3: 积极向上的感觉。对，
2: 我觉得画画或者是唱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
3: 对，
2: 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的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3: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2: 但你只要叫吉祥的鸟儿是吧？
3: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2: 对，我就愿意看。
3: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纱巾啊、鼠标垫儿什么的，就是还挣钱呢。
2: 这大爷是红了，这么久。
3: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2: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就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3: 文化特派员？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2: 专门来
3: 村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在文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胆。
2: 也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教过美术，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3: 估计是，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2: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到的，
3: 在福建，对，
2: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
3: 嗯，
2: 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3: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2: 这个挺牛的。
3: 这个确实挺牛的。
2: 哦，
3: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儿。
2: 嗯，
3: 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
2: 嗯，
3: 啊，也是跟我们，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2: 哦，他那儿不种、
3: 宁夏没有水稻，
2: 对，
3: 宁夏种玉米，种苞谷，
2: 对对对，他那儿缺水。
3: 啊，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拍。说我要回去给我要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3: 我觉得他特别真实，他这个人物特别真实立体。
2: 嗯，
3: 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2: 嗯，
3: 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
2: 嗯，
3: 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个子丫头。
2: 哦，你比大婶高。
3: 对，我高多了。叫我大个子丫头。
2: 行，
3: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2: 你再给他求首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
3: 这个是福建。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2: 你就专门找的就是个闽宁协作的俩地儿。
3: 对，闽宁协作三十周年呢，就之前是福建的那种输血式帮扶，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
2: 明白，
3: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2: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聊一下。
3: 好的，
2: 就是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有了造写能力。
3: 是这意思。
2: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
3: 嗯，
2: 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 ？AI， 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
3: 嗯，
2: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些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
3: 嗯，

0: 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它就会开始烫啊。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是吧？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然后那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它有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青海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的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1: 对
0: 毫秒级延迟，
1: 对，
0: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1: 我替您去了，
0: 咱补上了，
1: 还真不错，真不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0: 就是延时很短，
1: 对，
0: 然后它的成本很低，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
1: 对，
0: 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我觉得这种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所以这个是在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1: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变化。
0: 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1: 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他们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是
0: 这个镇叫闽宁镇，
1: 就叫闽宁镇，
0: 就是那个闽宁。
1: 闽宁。然后它那个闽宁镇呢，它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0: 还保留了。
1: 对，它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
0: 就像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是吧？让你看看以前啥样。
1: 不是，它做成景区了。就是 be like 你过去之后，它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缸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啊。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两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吗？
0: 水不够。
1: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0: 你的缸都不满。
1: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
0: 嗯，
1: 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就是说，女人呢，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0: 去世。
1: 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三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
0: 离开一
1: 次，去世一
0: 次，
1: 对，三次。然后就是那个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嫁出去，
0: 对，
1: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0: 就是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1: 匮乏
0: 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 对吧？
1: 对，一定是的。
0: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你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1: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这其实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
0: 嗯、
1: 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
0: 嗯，
1: 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0: 现在什么生活？
1: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得特别好，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0: 那宁夏中卫的枸杞很好的，
1: 对啊，红枣，
0: 哦，
1: 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0: 对，
1: 嗯，
0: 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1: 对，
0: 他们很多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小棚，
1: 还能养鸭子，
0: 哦，
1: 养做养殖业。嗯，然后哎，我们
0: 没有水的地儿现在能养鸭子，
1: 嗯，
0: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1: 养大鹅。
0: 我的天，这都是要是你
1: 养大鹅、养鸡、养大鹅，
0: 就是经常种地的朋友们
1: 都知道
0: 就养殖业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很高的，就是水的稳定和需求是很高的。
1: 现在水已经不是问题了，
0: 根本不是问题，
1: 电也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去到一个村民家里，他家那个房顶上全都是光伏发电板，然后呢，这个大爷，
0: 嗯，
1: 他就纯靠这个光伏发电卖电的钱就够了，够生活了。
0: 哦，就是电
1: 他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啊，不，不止，他什么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开销都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光伏发电，完事之后他把剩下的电卖出去。
0: 对，就是他的电上网嘛，对吧？
1: 对，
0: 上电网，
1: 对，
0: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1: 嗯，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
0: 嗯、
1: 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0: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
1: 啊，
0: 发展的乡村的变化。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1: 嗯，或者就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哎呀，
1: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0: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进一开始它的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卖电，
1: 对，
0: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1: 对的，
0: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1: 对，
0: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电商物流就在我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
1: 嗯，
0: 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1: 是的，是的，
0: 旧貌换新颜哦，
1: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
0: 嗯、
1: 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
0: 嗯、
1: 也是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丰盛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
0: 嗯、
1: 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一个是纯文学，文艺风，
0: 产业振兴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比如数据的变化，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1: 对的，
0: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1: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
0: 嗯、
1: 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0: 但是陆丰晚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在咱们的传统认知里，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温润光滑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以为南方人就不爱吃面，或者是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鲜咸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香衬的是淋漓尽致。还有江苏丰镇的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咱们南方的一座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的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面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2: 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山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3: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醋。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搓，
2: 其实是片儿穿，就是那个穿丸子的穿。
3: 对，你说南方的这个平翘舌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的太具体啊，所以说就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对。
2: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哦，所以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哈，
3: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什么笋呐、对吧？面呐、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2: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3: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
2: 嗯，
3: 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2: 就是不
3: 也
2: 会
3: 没
2: 变
3: 有
2: 成
3: 那
2: 面
3: 种，
2: 糊。
3: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2: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3: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肚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

0: 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它诞生不一般。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1: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0: 没
1: 像
0: 错，
1: 吃小龙虾一样，
0: 我也
1: 麻辣
0: 刚
1: 小
0: 想
1: 龙
0: 说，
1: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儿，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0: 对，
1: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0: 必须的。
1: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0: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1: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0: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1: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
0: 叫
1: 是雪
0: 什
1: 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嗯，
1: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字儿这个堵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堵？
0: 哎，对，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0: 那倒是，因为我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啊，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和这个刀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
0: 嗯，
1: 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
0: 啊，
1: 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1: 浙江常山，就
0: 啊，
1: 是
0: 长
1: 在
0: 山、
1: 衢州
0: 衢
1: 那
0: 州，
1: 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
0: 嗯。
1: 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1: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
0: 嗯，
1: 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0: 对，是的。
1: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0: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1: 宁
0: 面
1: 氏，
0: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
1: 哦，
0: 营
1: 它
0: 的。
1: 不是姓的那个说法
0: 对，
1: 哈，
0: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 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

0: 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啊，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做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葵园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葵园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醋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0: 对，没错了。
1: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0: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0: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1: 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
0: 对，
1: 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 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那北京人嘛，对吧？
0: 但
1: 他
0: 完
1: 爱
0: 全
1: 戴，
0: 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比
1: 放
0: 方
1: 在
0: 说
1: 明面
0: 刚刚
1: 上
0: 说
1: 的，
0: 到的这个片儿川，对吧？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燕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它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1: 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
0: 对，
1: 么明明白白。
0: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
1: 像
0: 带
1: 更
0: 着一
1: 俏
0: 点那
1: 皮一
0: 种。
1: 点，
0: 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当当儿、高高儿。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1: 当当儿，这是
0: 哎，
1: 啥意思？
0: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当当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1: 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
1: 就
0: 去
1: 是
0: 溜
1: 感
0: 达
1: 觉
0: 溜
1: 逛
0: 达。
1: 荡逛荡似的。
0: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挡道儿啊，撒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和
1: 这个
0: 挡
1: 是。
0: 道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挡道儿，我出去撒子儿。
1: 仨字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0: 哈哈，其 实就
1: 像
0: 是
1: 是
0: 出
1: 不是
0: 去。
1: 聊天儿？
0: 不是，我出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撒子儿。
1: 撒撒欢儿的那种感觉哈、
0: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
1: 咱一个一个分析，前
0: 小
1: 仨
0: 眼
1: 字儿，
0: 儿，
1: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0: 小孩儿。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雅儿啊，小雅儿，
1: 小孩儿，
0: 对，高高儿，
1: 高高儿，玩儿，出去
0: 对，
1: 玩
0: 没
1: 儿，
0: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高了不好挠家二，
1: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0: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1: 是，
0: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顺口溜吧，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一只鸡二尾飞啊，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1: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0: 一只鸡二尾飞，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不记得了。二
1: 明
0: 尾
1: 白了。
0: 飞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1: 明白了。

0: 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1: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0: 吃的，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1: 我让你猜啊，
0: 嗯，
1: 葱包棍儿，
0: 葱包，大葱包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条，其中包着
1: 哎，
0: 根
1: 你
0: 棍儿。
1: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
0: 葱包烩啊。
1: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
0: 哦，
1: 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播出乡风向善代代传，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让我们走进文明乡风浸润的美丽乡村，聆听良好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今天的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我们要去到各地农村基层实地转一转，从古老节水村规到孝老食堂敬老新风，从农耕奇迹传承到乡土文化焕新，河北省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让古老智慧点亮新时代文明乡村。咱们一起来听乡风向善代代传。
3: 太行山作为河北的屏障，被誉为天下之脊，它隔断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却从未阻断人类文明的脚步。依山傍水是古人类的选择，千百年来一座座非同寻常的村落如同明珠散落山间，熠熠生辉。河北省井陉县余家石头村，依山而建，梯田与屋舍为伴，光影相携。在村庄的正南方有一片山林，被村民唤作南山，世代保护。余翠田带着两个从城里回来的孙辈，穿过郁郁葱葱的南山，探访一座古碑的历史渊源。
4: 所以咱那个碑原来就在前面戳着，两边一边一个池。以前为什么叫柳池？以前的周围啊都是柳树，虽然它干了，咱们这个还得保护起来，一挖它咱们又是池。所以这个东西这是老祖先咱们的好的智慧。
3: 余翠田用他的方式给孙辈们讲述着一部跨越500年的家族文明史。明成化年间，明臣于谦后人为避难迁居于此，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垒房建村。至今这里仍保留着4000多间石砌房屋和3700米的青石街道。这里群山环抱，水源稀缺，村民收集雨水赖池而居。清乾隆39年，为避免因汲水造成的秩序混乱，又奉祖约将柳池禁约刻于碑上。
5: 经约后坤每年挖池按门出宫，除独父孤子寡妇病家外，由拾物者义工发钱50。
3: 柳池禁约相传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节水村规之一，是中国民间自发制定用水节水的典范之作。这份村规蕴含深意，既有制度约束力，又体现人文温度。对于余家石头村来说，柳池禁约自问世以来再未遭遇水荒，这在10年久旱的北方山区无疑是一个奇迹。 几十年来，余翠田将余家村的规约一一收录，传颂着先人的智慧。
5: 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余家村的人，也是于谦的22辈玄孙，所以说我能把于谦的品德还有好的传承家规家训，能一代一代的给他发扬下去。
3: 在余家村，除柳池近约外，尚有护林碑、禁赌碑、祖德实录、垂戒后坤碑等碑刻。从节水护林到禁赌劝善，这些古老的规约为现代村规民约提供着历史根据。智慧规约在时代更迭中延续至今，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与秩序，为现代乡村文明提供深远借鉴。从余家石头村，我们一步一景来到太行深处的歙县王金庄。金秋时节，黄绿相间的田畦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静谧的画卷。从元代开始，先民在山高坡陡、土层薄弱的太行腹地凿石垒堰、聚土成田，凭愚公精神与自然对话，形成了总面积约2768公顷的汉左梯田系统。山民们向山讨生活，一捧土，一口粮，生命在梯田里绵延，泥土的珍贵被口口相传，世代遵循。
6: 石头垒埂几百年，庄稼长在云里面，谁要损了这土堰，追上给他一小鞭。
3: 秋收已过，空山新雨后，王林定带着工具爬上了山坡，一年一度的冬秀梯田开始了。
7: 梯田保护这一块儿，就是在古村古道里嘛，都有这个村规民约。春天不砍树，夏天不刨坑。春天如果砍树嘛，破坏了这个生态了，水土就流失了。夏天把这个地里挖了坑以后，水渗下去以后容易塌陷。秋天结合还田就是生态保护嘛。冬天正秋梯田垒堰边。
3: 梯田的土里蕴含祖先留下的智慧能量。这里的庄稼不借农药的力，不当化肥的素，只承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在重生鸟鸣中，在王金庄人的辛劳和汗水下，凝结成最本真的味道。
7: 不上化肥，绿抓粉，地里是田鼠长壮的，它就越好吃。
3: 都说王金庄有三宝：梯田、毛驴、种子老。自13世纪起，王金庄便成为汉左梯田的核心区，至今仍保留着26棵、77种、171个传统作物品种。在王金庄村建有北方首个社区种子银行，进到里面，你能看到红色的玉米、青色的谷子，甚至白色的豆子。
8: 我们建这个种子博物馆，第一个就是保护农耕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它的一个生态系统，第三个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6: 老种子，金疙瘩，棉袄裹紧怀里抱，来年你要找不到媳妇儿，保准跟你闹。
3: 这些从古时候流传到现在的老品种，记录了先民与山川的对话，承载着当地粮食安全的根基，也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的范例。依偎在最后一缕夕光中，王林定摊开了书桌。40年时间，无数个日夜，他用耳听、脑记、笔录写下了百万字的太行梯田农耕记忆。 里面是几百条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农时农谚和村规民约。
7: 把提前文化、村规民约写进书里边，让后人看到我们的提前的遗迹，把他们传承保护下去。
3: 在王金庄，乡愁被刻进梯田的基底，古老的文明延续永存。这方水土将生存智慧升华为世代恪守的乡约。如今朴素的坚守已汇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的江河，成为照亮后北前程的灯火，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里不断描绘着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明图景。金江南，月中原，带燕赵，全长3200千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河北省沧州境内，在运河的臂弯里，静静地依偎着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村庄。每到周六清晨，全村村民不约而同志愿服务，建设家园。今晚，这个村庄将敞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贵客。志愿者张桂琴和看亚丽顾不得歇息，他们携手即将奔赴下一场志愿服务。
9: 啊，大美人河嘛，
10: 咱们今天做饭
9: 做饭去了，走了。
11: 够快的，这一个月就轮到你俩了哈。嫂子，你年多大岁数？
10: 我啊，61了。
11: 哎呦，再有几年你可以来了。
3: 社会捐赠、财政补助、志愿者无偿服务。2020年年底，仁和镇村建起了河北省首家农村孝老食堂。
12: 拿捞筹，拿盘子，
9: 来拿盘子。
3: 62位志愿者每月轮值，一日三餐，风雨无阻。80多岁的快乐老头刘子江，被称为仁和镇村行走的历史教科书。今天，他要去采访另一位村史活化石。
13: 哎，大哥，嗯，啊，我这些日子没来，我得来看看你。
14: 采访，
13: 请教你几个问题。
14: 嗯，
13: 公所前头小吃早点，
14: 嗯，
13: 是吧？
14: 成繁华了，
13: 成繁华了。
14: 嗯，
13: 咱听老人们说，哎，那啥。
3: 采访，让老哥俩穿越回儿时的美好回忆。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刘子江老人由此开始着手整理仁和镇村的历史文化。老伴去世后，因无人照料日常生活，他只能跟随儿女迁居城市。直到村里建起了孝老食堂，刘子江老人才重返家乡。中午时分，刘子江正好采访归来。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热气出锅。
9: 我奶奶吃啥都行，是吧？
15: 我奶奶牙好，
9: 帮你多吃点儿。
3: 孝老食堂午餐开餐，村里14位老人免费吃上了既热乎又可口的一日三餐。
9: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的爹妈都在那边，

0: 人做饭就相当于给爹妈做饭，将来以后怎么也有这老这一天。来讲话了，那边是个第一故乡吧，生我养我的故乡，这是第二故乡。
1: 一口热乎饭，民生大福祉。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河北省共建起了10000余个助餐服务点。对于刘子江老人来说，村里解决了一日三餐，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2: 大约跑遍周边几个县市，而且我还要出省，山西，去过安徽，去过河南，去过山东。
1: 刘子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重返年轻，他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2: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来灵感了，赶快在图画上再标出来。
1: 一笔一画间，仁和镇村上百年的历史风貌逐一复原。
2: 一共有70来户，
3: 哦，
2: 400多家买卖户，从业人数呢达到10000多人，能挖掘出十几种文化。
1: 刘子江老人手绘的近百幅画作，令人叹为观止，徜徉其中，仿佛梦回当年。1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买卖兴隆，素有买卖街之称。当年100多户人家，70多个姓氏，人们彼此谦卑，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传承至今。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让百年前买卖街的灯火遇见了2025年的繁华。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间歌唱爱好者齐聚仁和镇村，他们放声歌唱，歌颂美好生活。美妙的歌曲引来周边村民驻足观看，人群中老人们乐享夏夜，怡然自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从大运河畔的孝老之乡，来到冀中平原的甜蜜之城，河北省邢台市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七夕晚会。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被称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河北省邢台市，以独特的方式传播着新时代的婚俗文明。
4: 青春不常在啊，抓紧谈恋爱，男孩要行动，女孩要主动，没行动没主动等于观众。
5: 姑娘们，你看我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4: 我都跑帅了，比我还帅嘞！要留心在一点，亲人的双手，将之献了真心，端正的真心。
1: 每年的七夕，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都会开展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为诸多单身男女搭建鹊桥。义务说亲，分文不取，在热心公益红娘的倡导下，一对新人在七夕前一天迎来了特别的订婚礼。
6: 年轻的，
7: 准备好了，
1: 准新郎小宁一边擀皮儿，一边望向身边的未婚妻。在他眼里，未婚妻笑起来最甜。两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感情迅速升温，半年时间里已经是形影不离。小宁也越发觉得未婚妻善解人意。
8: 这8月初3挺好，你这有什么这个说法啊？
9: 不打挑打辩，只要俩孩子幸福，别的都是小事。
10: 人家心窝好听着，都能对喜气儿。
8: 没人是敢成啊，你们两家就是门当户对。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通情达理的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此时炉火烧得正旺，饺子纷纷下锅，订婚宴正式开席。
11: 订婚，饺子宴，结婚大锅菜，节省3万块。咱就说从咱做起， 从身边人做起，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1: 对于小宁父母来说，这碗饺子意义非凡。原本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力，此刻突然如释重负。重塑婚俗文明，不是简单的倡导，而是真诚智慧与群众感悟的双向奔赴。
3: 是免费说媒，是公益红娘。
1: 八年时间里，巨鹿红娘协会的398名公益红娘，促成了2716对新人喜结连理。他们不仅是青年男女的月老，更是社会新风尚的倡导者，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在广袤的河北乡村热土上，一场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回归于爱的婚俗文明变革悄然成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河北省所有村居将一风一俗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覆盖率已达100%。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地方实践，乡风文明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河北省的千村万落。
7: 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的现场，
1: 来自全省各地的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河北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发展道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台上的人真情讲述，台下的人目光炯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此刻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儿。
12: 看人那个村规民约啊，人这个一是讲述的，二一个呢做的呢都挺好。像咱们村呢，咱还得呢制定一个旅游的村规民约。把大家伙招到一块儿，说说呢咱们村的村情。咱们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呢旅游村规民约，大家伙呢说说。
1: 说办就办，没什么含糊的。返回村里已是晚上的9点多，乡镇干部、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不落，都加入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已经做了很多轮，眼下到了最后拍板定稿的时刻。天下起了雨，大伙热情不减，在探讨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房庄村旅游版的村规民约诞生了。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核对新版的村规民约。房庄村地处秦皇岛市海港区，是一个只有60多户村民的小山村，依托山中美景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打造了老君顶景区。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这里是河北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旅游后，村民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了2.9万元。雨越下越大，方文平急急忙忙出了门，他要赶紧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给一些重点商户发下去。
12: 谁在屋呢？
13: 在屋呢，
12: 在屋呢。
13: 这忙啊啊，
12: 咱们村新规定的这个村规民约，这旅游版的，最主要的是不能宰客，咱们的这个
1: 新版的村规民约包含了5大条内容，除了友善待客、安全旅游、保持村容村貌和村民互相团结、互帮互助之外，尤其重视做旅游服务要诚信第一，坚决不准坑客宰客。 一天的时间，房文平连续走了十几家饭店民宿商户，把村规民约发到了他们的手中。
12: 这是咱那个村啊，这个一个重点，哎，咱这个游客呀到这来呢，这个呢咱们得把住，让游客呀感受到呢咱们村的淳朴乡风。
1: 我们来到房庄的第三天，雨停了。这一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发到了每一个乡亲的手里。
14: 太，哎，在家呢。
15: 哎呀，
14: 快来！哎呀，就根据咱们这个景区，又新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您看那个，您能看懂吗？能看见吗？
15: 看不着我。
14: 那我给您讲讲。
1: 小村不大，家家户户沾亲带故，一天的工作在拉家常、说心事里完成了。对房庄村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这个全国文明村里崭新的一页。房庄的故事是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讲述活动在基层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一场讲述激活了一村的思考，一份民约重塑了乡村的机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这样的具象的载体，从会场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塑造着河北农民开放、友善、诚信的精神风貌。当无数个房庄村都焕发出这样的文明之光，燕赵大地的精神画卷必将更加绚烂多彩。这星星之火汇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铸就的是乡村全面振兴最深厚的文明根基。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它是古代用来盛酒的青铜器，名为云纹铜镜。古代社会一方面酒已成礼，酒已成俗，酒文化源远流长，另一方面禁止私自酿酒和限制饮酒的法令也不断出台。那么这些禁令都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2: 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叫做云纹铜镜。这是一件春秋中期啊用来放酒器的青铜器，长131厘米，高28.8厘米，宽46厘米，重94.2千克，呈长方形。整个青铜器呢造型奇特，布满了云纹，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下方蹲伏着12只虎形的异兽，华美之极。它还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工艺精湛复杂。失蜡法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是利用蜡的可溶性来铸造结构复杂精美的金属部件。据说啊，云纹铜镜出土的时候是一堆难以分辨的碎片和铜渣，是靠文物修复团队巧手复原，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铜镜。明明上面就是用来摆放酒和食物等祭品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镜呢？仪礼当中解释说，明之为镜者，因为酒戒也。据说啊，是商纣王酒池肉林，自取灭亡，因此等到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酒和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而祭祀的时候呢，要用到礼器镜，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能喝醉。从古至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很多千古佳话。诗仙李白在酒后就会才思泉涌，而西晋名士刘伶，他更是嗜酒到了让仆人跟着自己，说自己在哪儿喝死了，那就就地埋了的地步。而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而且常常与人们的情怀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直到今日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有高兴事儿，还是有伤心事儿，或者是遇到重要的场合，大家都会想要喝一杯。但是大家知道吗？虽然酒这么重要，中国古代啊却一直都有着对酒的禁令，而且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啊，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大禹时期。据说当时的夷狄是夏朝的造酒官，最早的酿酒人。当然啊，也有人说杜康啊才是我国的酿酒始祖。当时夷狄啊酿出了酒，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把这个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喝，那简直是令人沉醉。但是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觉得如果人沉迷其中啊，恐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就下了一道手谕，让夷狄不要再酿酒了。据说这就是最早的禁酒令。商朝灭亡之后呢，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就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呢又防止他复辟，在旁边呢又加封了三国来加强监督，就被称为三监。武王呢很快死去，刚满13岁的陈王继位，这就使得很多比他年长的诸侯啊心怀不满， 原本是用来监督五根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五根召集商朝遗老发动叛乱。叛乱呢是被周公镇压了，但是却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的诱惑之外，周公和陈王就认为是过分饮酒让他们昏了头，因此啊，周公和陈王就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于禁酒的陈文法。这篇酒诰呢，是写给新封在魏国的康叔。魏国呢，原本是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当地的百姓啊，都以饮酒为乐。这篇酒诰就是要告诫康叔，千万不能放纵饮酒，误国误己。那么在西周之后，几乎历朝都有禁酒的制度，主要的原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在古代粮食储备非常重要，特别啊是在打仗或者饥荒的时候，那如果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呢是治安原因，这酒啊作为一种能够兴奋神经的饮品，这个人喝完之后就会非常兴奋，喝醉之后就会丧失理智，因此才常常有酒后的斗殴伤害、激情犯罪，甚至闹出人命案。在汉初的时候，丞相萧何就曾经颁布法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就是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反而喝出事儿来了，影响社会稳定。具体看啊，中国古代的禁酒令内容一般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受重农思想的影响，为了防止饮酒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禁止种地的农民买酒喝。秦律田律当中就规定说，百姓居田舍者勿敢沽酒，田舍夫不佐谨禁欲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意思就是让主管这个农业的小吏要做好监督工作，禁止这个农民买酒。此外呢，为了在灾荒年间保障粮食的供应，往往会颁布一些临时性、区域性的禁酒规定，如唐乾元元年的禁京城沽酒敕，就是因为京城啊酒价又贵，制造酒曲又费粮食，所以在卖熟之前禁止人们买酒卖酒。第二呢，则是为了保证粮食储备，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官营的酒业，有时候会禁止私人酿酒和卖酒，也叫做榷沽。那么榷就是专卖的意思，在宋代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厉，私人酿酒或者持有私酿酒达到一定的标准，可能要被处于死刑。
0: 私自酿酒会浪费粮食，影响财政收入，过量饮酒会影响治安，荒废政务等等。出于对这些因素的担忧，古代社会很多朝代都出台过关于酒的禁令，尤其在战争时期，禁令更加严格。那么这些禁令有哪些规定？三国时期，蜀主刘备看见一户人家存放酿酒工具，大发雷霆，这户人家会不会因此遭殃？朱元璋统一全国之时，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作战，他的儿子却私自饮酒卖酒，触犯禁酒法令，朱元璋又会如何处理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2: 因为酿酒啊和粮食储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准备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粮食欠收的时候，那么对酒的禁令呢就会更加的严格。历史上非常严厉的禁酒令一般都出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防止粮食啊被拿去酿酒，就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那么刘备禁酒的决心有多大呢？ 《三国志·简雍传》当中记载，有一天啊，刘备和简雍在路上走着，偶然间就看到一家农户家里存放着酿酒工具，刘备大怒，立即就要将这家人治罪。只是有酿酒的工具而已呀，并没有酿酒，刘备啊就要治人家的罪，未免有点过分。那么简雍就想要阻拦，他呢就没有直接说，他就是用手指着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这两个人要有奸情了，主公你为什么不治他们的罪呢？刘备听了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人家好好的在路上走着，怎么就要有奸情了呢？简雍就答道，说家中藏有酿酒之器，那就要被治罪，那有奸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此男女深藏沉奸之气，那也应该被治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明白这是简雍在变着法子劝说自己，就把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给放了。明太祖朱元璋啊，对敬酒这块抓的也是特别严。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戊戌年，也就是1358年12月，朱元璋下令禁酒。丙午年，也就是1366年2月，下令禁止种糯米，因为糯米呢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没有原料是不是就不能酿酒了？实际上啊，为了禁酒，朱元璋啊不惜杀掉了自己一个忠臣的儿子，差点影响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局面，甚至自己后来想起也非常的后悔。胡大海啊，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朱元璋起事。他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在战争当中是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的赞赏。1357年，朱元璋是在统一江南的过程当中，徽州呢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里啊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想来想去啊，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就让胡大海去。胡大海呢勇担重任，带兵前往徽州，这场化难为易的战役就大获全胜，让将士们兴奋不已。正当大家要为这个胡大海庆功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胡大海的大儿子胡三赦被朱元璋给赐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358年的时候，朱元璋啊因为军中粮草紧张，便下令严禁酿酒。而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赦也是骁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呢仗着父亲是朱元璋的爱将，不仅自己酿酒喝酒，还卖起了酒，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法令。朱元璋想要杀一儆百，就下令立即处死胡三赦。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劝朱元璋，说他父亲胡大海呀现在正领兵在外打仗，我们啊还要倚仗他，你这个时候若是处死他的儿子，岂不是会把他逼反？结果朱元璋听了这话呀，更是怒火冲天，他为了维护自己

0: 己的禁酒令，竟然自己拔剑，亲手解决了胡三赦。那么正在外为朱元璋卖命的胡大海啊，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是亲生的大儿子啊，心里哪有不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严明军纪，就当着大家的面，咬着牙说：“吾儿该死，我不怨皇上。”说完啊，他就领着人马去了婺源，而婺源呢，正是他的大儿子曾经驻守的地方。胡大海的这个举动啊，是让人不安，大家心里呢，都多少有些疑虑。胡大海离开之后啊，由邓玉负责驻守徽州，可不成想苗军将领杨婉者领兵数万是直奔徽州而来。胡大海接到情报之后是急忙赶了回来，他和邓玉是合伙上演了一场空城计，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原本是人多势众的援军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几员大将被俘，将士死伤无数，残兵败将狼狈逃走。胡邓二人这下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本人啊，对这场战争也是一直赞不绝口。后来啊，胡大海的部下蒋英等人投靠了张士诚，设计杀害了胡大海，并且逼迫胡大海的旧部投降，把这个反抗者都杀了，其中就包括胡大海的小儿子。朱元璋得知胡大海父子殉职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自责，等于说胡大海一家啊就此就断了后。那在古人看来，断后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朱元璋就后悔地说，当初胡三赦拿军粮酿酒卖钱，我可以重重地罚他，又何必要杀他呢？如果能留他一条性命，那么胡大海也就不会断后了。朱元璋杀了正在外征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而胡大海不但不怨，没有叛变，还坚持把仗打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帮助明朝一统天下，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胡大海牺牲之后呢，朱元璋为此呢后悔莫及，但是呢，这也足见在当时禁酒令的严厉，以及君主为了维护禁酒令的决心。
1: 在古代，私自酿酒和过量饮酒，一方面会带来经济、治安、政务、战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酒也是古代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难以彻底禁止。清朝乾隆年间，关于禁酒的问题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讨论，多位中央大员、地方督府卷入其中，历时半年之久。那么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对禁酒问题，争论双方又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0: 虽然为了储备粮食、维持治安，禁酒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但是对于禁酒令的存废以及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常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古代时间最长的禁酒令发生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针对这次禁酒啊，在当时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争论。乾隆元年的时候，内阁学士邦包向年轻的乾隆帝提出了针对西北五省，也就是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禁酒令。方苞啊，是康熙时期的江南乡试第一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禁酒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啊本来就穷，饭都吃不上，每年还浪费数百万担的粮食酿酒，那肯定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啊，酒后犯罪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秋审的册子里啊，这秋审啊是清朝一年一度的会审制度，审的都是死刑的这种严重刑事案件。秋审的册子里，每年20%-30%的重大案件 都和喝酒有关系。乾隆帝一看，内阁学士那就是皇帝的顾问，都这么说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看起来敬酒是有利无害。于是在考虑了大半年之后，就真的出台了法令，命令这五省永禁造酒。这个圣旨一下呀，那朝野沸腾，反对声势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家淦，他就立刻上书表示了反对。他说，禁止烧酒啊，对于这个平民的生计和粮食的储备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烧酒用的是高粱这些粗粮，黄酒呢用的是米麦这些细粮，真正浪费粮食的呀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因为便宜，那么老百姓呢更愿意买，但是黄酒贵啊，平民根本就买不起。所以禁烧酒不但会导致这个粗粮没有用被浪费，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不但不利于储备粮食，再加上官吏往往是借禁酒之机各种敲诈勒索，让百姓不堪重负。那孙家淦的一番论述也是言之有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要详细的讨论之后发表意见。乾隆帝说啊，说先前下令禁止酿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考虑，现在看到了孙家淦所奏，那么例行严禁呢恐怕也有弊端，因而就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的维护孙家淦，应当权衡利弊，反复考虑，然后上报，表示自己从谏如流。若果禁止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只可收回。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颇感棘手，这双方吧似乎都有理，让自己发表意见那是左右为难，但是呢不说又不行。他就说，首先啊，私自酿酒是要严禁的，但是呢应该加重对这个本犯的处罚，对于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呢应当再专门进行规定。那么对于已经酿造出来的烧酒，那都已经酿出来了，应该仍然允许出卖。等于说了半天吧，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乾隆皇帝对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很是不满，就命令大臣们要明确表态，严禁烧锅酿酒到底对于粮食储备有没有好处，如果要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乾隆帝又进而考虑到禁止烧锅啊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的相关的谕旨、孙家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的议论一起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这五省的督抚看，然后要求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这五省的督抚呢接到了通知，也都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说，如果粮食欠收，那么可以禁止酿酒，但是如果是丰收之年就可以放宽，那本地人酿酒以及零星造酒曲的没有必要禁止，但是卖曲烧酒一概不允许运出去。河南总督尹惠一认为说，酒曲呢是造酒的必须，那么做酒曲呢耗费麦粮最多，因此啊禁酒要先禁酒曲，但是对于零星制造的酒曲啊可以不加禁止，只严禁大量收购贩卖的人。甘肃巡抚袁展臣就说甘肃啊原本就不是产酒之地，酒呢多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何况啊甘肃本就是苦寒之地，穷苦的百姓呀、要靠喝酒御寒，根本就不应该查禁。总的来说呢，这五省的督抚都反对一刀切的绝对禁止酿酒的政策，都主张根据不同的年份和地方要有所放宽。那么所有的意见啊都听了一遍， 乾隆皇帝

0: 令啊，后来被编纂进入清朝的法律条文，对全国都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次关于禁酒令的争论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关于禁酒来自各方的不同考虑和不同观点。酒是中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酒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出于粮食储备和社会治安的考虑，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当中都有禁酒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当中就已经有了用来规劝大家不要喝醉酒的铜镜。而历朝的禁酒令有的禁喝酒，更重要的是禁止私自酿酒和卖酒。但是即使啊是有着严厉的法令，仍然是有人不顾惩罚违反禁令，甚至丢掉性命。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禁酒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但是关于禁酒令呢也有着反对的声音，而且关于其利弊在历史上展开了讨论。直到今日啊，酒仍然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酒，避免过量饮酒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国庆假期是合家欢聚休闲出游的美好时刻，而餐桌烟火气是假期最治愈的温柔底色。在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思考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亿万年前究竟是谁先发现果实可以食用的？植物为什么会结出香甜多汁的果肉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探索一颗小小的水果背后藏着的一套完整的生态演化逻辑，还有一份实用又暖心的假期餐桌指南，聊聊围绕日常陪伴我们一杯牛奶里藏着哪些我们忽视的饮食秘密。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对话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科普博主蝌蚪乃树，一起拆解水果里不为人知的生物学冷知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蝌蚪。
3: 大家好，我是乃树。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啊？说的是植物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精心设计的一场委托业务，或者说是快递业务。他们请动物们吃掉果实，再借着动物的粪便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那些香甜饱满的果子，就是植物付给小动物的跑腿费。
3: 就这个比喻，我之前在查这个动物跟果实之间的那个协同进化的时候，他们有个假说，就跟这个比喻真的叫不谋而合。
4: 哦，跟这个比喻不谋而合，是个什么假说？
3: 对啊，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它名字没有你这个这么的生动形象啊，它的名字比较拗口一点，中文翻译过来叫扩散综合真假说。就它意思跟你的表意是一模一样，就意思是植物为了让动物帮忙传播扩散它的种子，然后它的果实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啊、颜色呀、大小的那种演化。
2: 那是不是像这种综合的类别，是不是指不同的水果它面对不同的动物或者不同环境，它就有不同的这种性状啊、颜色，不管是颜色、气味还是什么，可能千奇百怪。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可能我这边主要讲的那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抛各种各样的例子，然后给大家 share 一些这种千奇百怪的例子，我自己查都觉得非常震惊。就我还是先从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吧，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的大小，就理论上我要请动物抱跑腿，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跑腿费越多越好，那果子是不是应该越大越好？但实际上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4: 啊，不是这样吗？
3: 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大小是得合适，就比如说吃水果吃最多动物之一就是这个鸟，就大家可能有印象，经过那个鸡是不是吃东西之后要吃石子来帮忙研磨食物、
4: 哦、鸡没有牙齿，要靠吃沙子在胃里面去打磨各种坚硬的骨子之类的东西。鸟也一样吗？
3: 这里的关键想说就是鸟是没有牙齿的。
4: 对，鸟也没有牙齿，
3: 所以他们在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挑那种跟自己的嘴巴大小比较合适的果子。
4: 您是想说鸟吃果实不能像人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开吃，它只能把果子叼了仰脖咕咚咽下去。我想起来我们看动物世界啊，里面那个鸟吃水果的镜头其实就是生吞。
3: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个快递费它不是说越多越好，它其实是有一个合适的快递费对应合适的动物。所以这个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扩散综合什么什么真的那个假说，它其实就是讲这个逻辑，就是果实会有不同的大小啊、颜色呀、形状啊、香味的这种演化，然后匹配不同动物来帮忙传播。
2: 所以在我印象中，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者说时间往前更久的时候，很多浆果类基本都是很小的，因为主要是鸟类帮这些浆果，因为浆果也比较高嘛，然后就帮助他们去传播的话，他们的个头都很小。
4: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动物开始是不吃水果的，主要吃的是植物的叶子或者是根茎？
2: 就也看类别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浆果它们的树比较高嘛，相对来说很多动物它不一定能吃到那些东西。
3: 但这个其实也跟植物的演化过程有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有水果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个叫被子植物，但其实更早期的可能你追溯到几亿年前，那可能那个时候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种 苔藓类、蕨类，到裸子植物，这种其实往往就没有水果这个果子这个形态产生，那可能那会儿就还主要吃叶子为主。
4: 那您边说我就边查了一下啊，我先简单的解释解释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指种子外面被果皮、果肉、岩石包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花结果的植物，像葡萄啊、桃子、苹果，就是说我们吃的水果全都是被子植物结出来的。那裸子植物呢，种子是光秃秃露在外面的，它没有果肉果皮包裹，像松树啊、柏树啊、银杏，那松树的松果里面直接就是松子儿，这样的植物叫裸子植物。那说到这儿，我的问题也来了，我看这个资料上显示裸子植物比被子植物出现的时间更早，早的时间啊还不短，足足有2亿年，就感觉植物之前啊没有果实的时候好像活得也挺好的，后面怎么就开始进化出花朵和果实了？是为了讨好动物吗？这个讨好是打引号的哈。
3: 但其实这个关系它不是说一个单方面讨好的过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大小演化适配动物，但其实动物反过来它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供需平衡的感觉。就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把自然界类比成一个外卖团购平台是吧，然后植物其实是这个委托人，他们委托动物去跑腿，委托费刚刚说给的不一样，但这个抢单的这个动物它的抢单它这个群体也不是唯一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4: 哦，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动物都喜欢吃这一种水果，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竞争。
3: 那我吃水果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吃水果的目的是为了我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能量，那这样水果对动物来讲成为一种生存的压力，那我要吃饱才不会被淘汰掉，所以动物它反过来也会再发展演化去适配植物的那个果实，比如它可能有更灵敏的视觉，我可以找到水果，我更好的嗅觉、更好的听觉能去发现水果在哪里，还同时改变我的味觉、我的消化系统来更好的去消化吃掉这些水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共同进化或者协同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所以动物和植物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说它们都在各自随着环境的变化呀，随着这个不同食性然后身体环境的不同然后产生变化，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有交互，而且动物和植物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交互，和它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也有交互，所以说我们就像乃师说的不能单方面说谁讨好谁了，
4: 就是说不好说水果和动物是谁先动的手。也说不好是鸡生蛋呀还是蛋生鸡，
3: 但其实如果你去细节看到每一个例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非常复杂，就整个这个自大自然的这个外卖平台里面，它其实这个跑腿的跟委托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它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然后这个时候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先抛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去会更好的去理解说哎，它这件事情讲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去讨论一些，可能大部分动物都是说我等这个水果成熟了我再去吃这个水果，但是呢你可以很好的理解，那很自然如果大家都去吃成熟的水果，那这个竞争环境很恶劣很激烈，大家不想内卷，我就想去找一些这个躺平的方法，所以有些动物它可能就进化出一些我去吃不成熟的水果的能力。
4: 能吃不成熟的水果，就是说很酸很难吃的这些水果我都能忍了，
3: 但是有些动物它就可以演化出抗酸的能力，我就觉得这个好吃，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改造我让它变得好吃，那我就可以比别的动物更快一步去吃到这些水果嘛。就比如说鸟类，其实很多鸟都有很强的这个抗酸能力，
4: 那如果说有的人天生就爱吃酸的，退化到原始时代它是不是就会比那种不能吃酸的人更有竞争优势？
3: 但是鸟的这个吃酸就其实比我们人这个吃酸还更狠一些，那我们可以开头先问大家几个冷知识啊。
4: 好的，放马过来。
3: 就是一般鸟是吃那个浆果，就是浆果我们都是什么草莓、蓝莓、樱桃这些的浆果嘛，那它的这个酸度就我们这个 pH 值大概是多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就比如说胃酸是 pH 等于1，然后水是7嘛，然后柠檬一般是2，然后咖啡一般是5，你觉得像这个蓝莓、草莓这种吃起来很甜的这个水果一般这个酸度大概是多少？
4: 我干脆介于柠檬和咖啡之间选个3吧。
3: 大概是 2.5 到 3.5 左右，就是比柠檬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酸度，其实是很酸的，当然这个酸度大部分指的是相对更野外的品种啊。我们今天改良的品种可能这个草莓、这个蓝莓虽然酸度也差不多，但是它的糖分更高， 所以我们吃起来更甜，它可能把它的酸给盖掉了。
2: 诶，只不过大部分野生的这种水果其实都偏酸。
3: 是的，大部分尤其这种小的浆果其实都是偏酸一些。但是你会发现鸟类不一样，就是它就是这个果子没成熟它都会去啄。当然这里顺带也在讲点其他的水果的酸度啊，像这个西瓜其实大概是4到5，但是家里的醋一般是2到4，所以可以理解为醋其实跟苹果那个酸度差不多。
2: 是因为它太甜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它的这个 pH 带来的酸味儿。
4: 咱绕回来哈，刚刚两位说了咱们人类接受的酸度在 2.5到3.5 这个区间段，鸟类比人还能吃酸的，那它能接受的酸度是几呢？
3: 其实它可以大概也是二点，它最酸目前能测到大概2到2.5左右。
4: 那鸟它到底是对酸的这个耐受度特别高啊，还是说它没有酸味的味觉，根本就尝不出酸味啊？
3: 第二点应该是对的
4: 啊，就是说鸟它其实是尝不出酸味，没有酸的这个味觉。
3: 就是它特意做个研究，就是说把鸟里面感知酸味那个受体，我们这有个词叫 OTOP1，这个不重要，大家不用记。就这个受体其实就是感知这个液体食物里的这个氢离子，就是这个酸的那个来源嘛。那如果应该浓度太高，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给这个大脑说啊，你这个太酸了不要吃，因为酸一般可能代表是变质或者说没成熟这种东西。但是呢像我们自己这个酸味受体，就是喝到柠檬水，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信号，然后会很强去报警说不要吃了。但鸟这个受体就 pH 值到 2.5 都没有反应，
4: 就非常平静，对它来说毫无波澜，它就不报警。
3: 所以它对它的实际感受就是它会觉得中间没味道。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全部的鸟类是没有感受甜味那个受体的，
4: 就是它也尝不出甜来。
3: 就我们讲这个酸甜苦咸鲜吧，那不同的受体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味道，比如刚刚讲酸是识别氢离子，然后甜其实就是识别各种我们说的这个糖类，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然后咸就是识别那个钠离子，就是氯化钠是盐嘛。然后苦味一般就是识别有毒物质，鲜味就是识别蛋白质里的氨基酸。但是鸟是没有这个识别葡萄糖、果糖的这个能力的。
4: 哇，这点我听完还真是特别意外啊，鸟竟然尝不到甜味儿。哎，那我妈种的李子呀还有樱桃，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它不是因为熟了甜了才来吃的吗？它是怎么，是进化的呀还是退化的，它没有感知甜味的这个功能了呢？
3: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鸟类它感知不到甜味，它就有可以在猜测啊，因为鸟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从过去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大概率就是那个时代恐龙主要就吃肉为主，或者说鸟来那只恐龙主要吃肉，像什么两条腿走路那种霸王龙啊，那种小暴龙啊，这种之类的啊，所以它在甜味的这个受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掉了。
4: 哦，那个时候丢掉了，后期也没有再进化出来，对吧？柯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对，因为可能补充一些信息，就是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味觉，酸甜苦咸鲜，其实这五种味觉它可以分成两大类，酸味和这个咸味可能是一类，因为它们背后的这个受体其实都是像奶叔刚刚介绍的，就是细胞膜表这种离子通道，像酸味是感知这个氢离子它的移动，因为酸就是氢嘛，然后像咸味的话就比如说感知像氯化钠、钠离子这些钠的移动，然后这个甜鲜苦它们就是另一类这个味觉感受受体，就是它们的受体在很高维度的这个蛋白分类上面是一大类，尤其是甜味和鲜味它们属于一个子类目，所以说其实甜味和鲜味的这个蛋白受体它们的结构啊什么的其实很类似，所以像奶叔刚刚说的，在早期因为他们过于要强调鲜味的这个感知，所以就渐渐丢掉了甜味。
4: 哦，
3: 包括很多现在鸟类都是吃虫子为主嘛，也有这种吃虫子的鸟类，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偏好于维持这个鲜味的那个受体。
4: 既然他们对鲜味更敏感，他们就一直吃虫子就好了呀，为什么后来也吃上果子了呢？
3: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你这个讲会吃果子的鸟，还包括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蜂鸟会吃花蜜是吧，其实都是甜为主的，就它又重新又进化了一次，就它在鸟这一只里面单独又发生了一次进化转变，因为刚刚柯总不是讲嘛，就是鸟就动物的这个甜味跟鲜味的受体其实长很像，所以在这些鸟里面它那个感受鲜味的那个受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主要是去捕获这个氨基酸去感知鲜味，但是它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鲜味改造了一遍， 它就吃不出纤维，它反正吃出甜味出来。
4: 我都有点绕晕了。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鸟类吃到糖的时候，尝到的也是一种鲜的感觉，而不是甜的感觉。听了蝌蚪和奶树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自然界的

0: 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今天非常感谢蝌蚪和奶树带来这么多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
1: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2: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3: 下什么下雨？
4: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4: 田园观察，
2: 田园观察，
1: 我思
2: 我思
4: 我思，
2: 故我在
4: 故我在
1: 故我在。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听了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是不是也刷新了你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呢？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那么说完了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咱们再跟着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网红通识课《牛奶那些事儿》的主讲人曹志军老师，中国农业大学副研究员马佳莹，中国农业大学二六级博士樊思雨，一起重新认识一下我们餐桌上最熟悉的牛奶。
7: 成长离不开营养，营养呢离不开牛奶啊。其实我们聊到孩子呀，大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肯定是喝奶。牛奶是最接近完善的天然食物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呢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在哪儿。包括很多家长现在也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啊，会给他们买各种营养的补剂啊，一些增高的产品啊。很多人呢反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这个牛奶。我想知道啊，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咱们牛奶是真的不可替代的吗？
8: 嗯，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90后马佳莹博士。他就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博士，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7: 自己现身说法了。
9: 哦，好的好的。其实这个要是说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小孩本身。然后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每一天早上就是家里门口都有一个奶箱，然后是我妈妈她从这个就是。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他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牛奶的公司，然后去订的这种鲜奶，就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瓶鲜奶送到家里，然后他会帮我把这个牛奶热了，然后让我喝掉。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喝牛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然后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能不能给我加点糖，或者是能不能加点那个一些，比如说可可粉啊，然后这样调味一下，然后反正。是这样喝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有非常有利于我长成一个很健康的，然后身高也不算矮的一个。那我觉得，回答关于牛奶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牛奶也好，还是其他的营养品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提供，小朋友的一个基础营养。那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实是每天的基础营养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补够。那牛奶的优势它其实就是在于营养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均衡的，而且牛奶中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乳脂肪还是里面的钙、磷、钾或者是多种维生素等这种微量元素，它其实的吸收利用率都会比同类的这个其他这个食品来源的蛋白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特别是这个乳钙。那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补钙的。那虽然很多食物里面其实都有，但是孩子如果要是靠这种每天普通的饭菜里面的钙含量，或者是说靠这种骨头汤 来补钙，其实都不如喝牛奶更简单、更直接，也更容易每天去坚持。那另外，我们讲到不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说的这个牛奶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只有牛奶里面才有的一些成分？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在蛋白质里面，我们也分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个是牛奶中蛋白质的最主要的两种蛋白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成分是比如说乳铁蛋白。它其实只在乳汁中，而且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是活性蛋白，能够帮助孩子去调节他的身体免疫机能，能够帮助小朋友去稳固他自身的防护力。那我们小朋友每天出门接触到外界的环境也很，这个机会也很多。那有这个乳铁蛋白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抵御外界的侵扰，减少比如说像换季呀，或者说日常里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肠胃状态也会更好。
6: 所以啊，这牛奶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饮品啊，它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天然营养宝库了。这很多营养看来是真的很难从日常的饭菜里补够的。包括其实刚才佳莹说的有一点啊，她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喝，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她喝。这个其实作为80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包括你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在家门口每天就是会订购一瓶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多80后共同独有的回忆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他们家的孩子也会像咱们这样，可能不那么爱喝奶。那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很随意啊，那我们想起来就喝呗，想不起来就不喝，或者说你不喜欢喝，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坚持科学的喝奶和不喝奶的孩子，他们这个体质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8: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一门网红课程叫《牛奶那些事儿》，这学期刚好学校我们继续连续开设，像今年的话，中医大学就10几个学院的学生在选这门课，那大部分都是不是我们就是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其他涉及到工科啊、文科啊、理科等等。我们这门课程这个刚才讲的00后啊，这个助教，我们的小樊思雨同学。他这个期间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内容，其实好像就失掉这个内容。小凡，你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6: 好的，欢迎小凡。
10: 好的。说到这个长期喝奶和不喝奶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00后来说，就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是有那个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就是每天。学校里面都会通过班级给每一个人下发一瓶牛奶，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会选择喝，然后有些同学就会不喝，然后有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定期的规律的饮奶，它是在一种长期的成长过程才可以慢慢积累出来大家的，比如说骨骼呀、牙齿啊这种和咱们牛奶提供的钙比较相关的，以及我们肌肉的发育。
6: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一直提到了这个科学饮奶啊，那究竟怎么样叫做科学饮奶呢？
8: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包括其实成人来讲的话，都是特别需要科普的一件事情。刚才小凡其实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奶。学生奶刚好我是在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学生奶的时候，我是首批的专家组的成员。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从幼儿园到小学过程当中的话，主要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因为学生奶的这个一盒奶大概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其实就打成了让学生小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说这个能喝一盒到三盒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所谓的科学饮奶来讲的话，它因人而异，可能是一盒到四盒，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家的小孩现在他俩每人每天还能够喝1公斤的牛奶。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说吃的这个冰激凌，而且他们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啊，方面包括这个耐力啊，都是非常好的，很少很少生病。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科学，它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现在讲的，就是2022版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其实讲的是300毫升到500毫升， 或者是以上吧。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来讲的话，其实按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300毫升到一升，我觉得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很清楚一点啊，就牛奶我们称为牛奶，但是牛奶的当中87-88%是水。其实我们喝奶的同时也在喝水，也就是说里面当中的当然有蛋白质啊，有脂肪等等，但是其中主体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水，87-88%的水。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250毫升到一升，就是1000毫升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科学，大家谈到一个是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喝的问题。其实早上、晚上、中间，我觉得什么时候喝都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有一定间隔，或者有一些食物之间的一个酸性的一个配比的问题而已。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首先是量，我觉得这个范围非常广，但是起码我应该是在这个300以上。如果像我家小孩理想状态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700到1000这个毫升也是可以的。
7: 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喝奶啊没有喝的这么多，因为毕竟曹老师可能是这个从业人员，让孩子多喝奶。很多家庭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超市里啊这牛奶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平时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因为这个你像纯牛奶、早餐奶、儿童奶、复原乳、风味奶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是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那曹老师能不能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啊，像这些奶您觉得它们有本质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说要给孩子长期饮用的话，您首先推荐的是哪一些呢？
8: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选牛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牛奶的话，当我们说到牛奶的话，我们一般指的是这种纯牛奶。纯牛奶其实大类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叫低温奶或者和常温奶，它们当中都是100%都是牛奶，只是加工方式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当然品类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过程当中，奶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还是纯牛奶当中的100%的奶，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固体一些制品。所以说为此呢，我们嘉莹博士还专门选了编了一个挑奶简易的一个口诀，是吧，嘉莹博士？你们
7: 哦，那快给大家分享一下。
9: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曹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纯牛奶，或者说我们去买牛奶，我们其实核心讲的就是有一个口诀是选奶三看。看什么呢？配料标签和国标。配料是什么呢？就是你拿起一盒任何一个牛奶的产品，你先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这个配料表就是首看配料生牛乳，这是第二句，就是如果这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且仅有一位原料就是生牛乳，那就说明这种产品它就是纯牛奶。如果它的这个产品不仅仅有生牛乳，还有比如说加了糖，或者是加了一些奶油，或者是加了一些调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餐奶，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还会买到的核桃奶，那它其实除了纯牛奶的配料表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仍然是鲜奶。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比例不低于80%，一般我们是把这一类的产品归类为调制乳。那首看配料，就是去关注这个配料表里有没有生牛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仅有一位。那第三句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标签，就是分清品类辨标签，就是所有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它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包装的正面都需要有不低于包装的1/5高度的标签，标明这个产品到底是曹老师刚才提到的低温鲜奶，也就是我们专业名词的巴氏杀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鲜奶，或者是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常温的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含乳量不低于80%的牛奶产品。那除了这三类呢，其实 有的人也会说啊，那我平时可能超市里面还有看到 AD 钙奶，但其实它不属于牛奶产品，也不属于调制乳类产品，它只能算作含乳饮料。它的标签会标注饮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乳制品，而是属于饮料的类别。那这个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国标。第三句，最后一句就是认准编号错不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侧面的这个产品的标准代号。一般呢，就是国标19645指的是我们的低温鲜奶80杀菌乳，然后25190是灭菌乳，25191是调制乳。那如果不是这三个标签的话，基本上你买到的就不是牛奶产品了，我们就不认为买到的是乳制品。那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个口诀，就是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辨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
6: 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看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我说的对吗？
9: 对了，对了，对了，
8: 对，
6: 我记
8: 是
6: 住
8: 的，是的，
6: 了啊！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啊，也肯定能记住。下次我们怎么样去挑奶啊，就已经非常的胸有成竹了。
9: 对，
6: 但
9: 就是因为大家一般可能会说啊，我拿到一个产品，看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上面写了我是什么奶，或者是什么乳，或者是乳什么，但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就是我们说的配料。标签和国标，这个是它必须生产产品过程中包装上面必须标注的，而且是不能作假的。这个跟它叫什么产品名字没有关系，就是它即使带了奶或者乳的字样，但是实际上可能它其实是饮料产品。
6: 那其实除了这些奶之外啊，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高钙奶、有机奶、低脂奶，像这些的话，它是智商税吗？
9: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选择的。如果是日常家庭，我们推荐说，首先第一是我们要保障我们基础的饮奶量或者说吃奶量能够保障它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两会期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的牛奶生产总量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国家的单产水平也好，其实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饮奶量，或者是人均的这个吃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远没有达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三分之一，可能就只是到三分之一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这个给这个整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人均的这个牛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是不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追不追求高价奶，或者是说追不追求这个什么样的奶，可能我们认为消费或者说吃奶喝奶就是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高钙。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也总担心说孩子是不是缺钙，甚至会说哦，
6: 对，
9: 再额外补点钙片儿这种。
6: 是。
9: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牛奶呢？是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中的这个钙，它其实是天然乳钙，它和乳糖、优质的蛋白一起存在，可以互相促进吸收，然后对于这个肠胃也更友好。那如果您关注到就是任何的一个牛奶产品，假设是一个250毫升的盒装牛奶的话。一般来讲，它的那个钙的含量能够基本上达到一天的钙需求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能喝三盒牛奶的话，你基本上钙的需求量就已经能够达标了。那市面上的一些钙片，其实主要成分可能就不是乳钙了，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碳酸钙、柠檬酸钙这种，它是要依赖胃酸去进行分解的，那它的吸收效率也是相对有限的。那有一些孩子他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便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更科学的方式是我们希望推荐规律喝奶来补钙。那高钙奶呢，它其实我们也有两种，就是产品，就大家如果平时只是看说啊，我买的是高钙奶，可能都不会发现。就有一类高钙奶，它其实属于纯牛奶，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奶牛饲养的过程中就给它添加了更高的钙含量的饲料，然后它产出来的高钙奶就是 钙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高，这类叫原生高钙。我们可以去通过配料表去判别，就是它的配料表还是只有生牛乳这一种，所以它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标编号里的这个纯牛奶，一般是25190或者25191。那如果它是额外再添加了一部分钙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产品的这个编号就已经变成了调制乳的编号。大家可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去区分一下，如果它是原生高钙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所谓的说智商税，因为这个本来在奶源的把控上面就已经让它能够实现这个牛奶的钙含量更高了。但是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你不能保证添加钙的来源和成分，那吸收效率可能也不一定会优于天然的这个乳钙的成分。那如果是在讲有机奶的话，其实从核心的营养成分上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啊，钙也好，这些指标上面和普通的这个我们能买到的牛奶差别是不大的，它只是对于这个饲料来源或者说牧场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当中的管控会更加严格，但是营养成分上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的。
6: 那其实还是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挑奶口诀啊，咱们还是要学会看懂配料表的，然后最好是选择一些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是比较有把控的，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一些东西的这种纯牛奶会比较好。那么针对一些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挑食啊偏瘦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可能日常的这种营养摄入他是不够的，他可能个子也偏矮，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咱们在喝奶方式和奶品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性的微调的方法可以辅助孩子成长的呢？
8: 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挑食啊偏瘦个子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鼓励小孩多吃我们基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牛奶它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优质蛋白，有各种优质的成分，但是它也是不是构成我们相当于食物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们能量蛋白它是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嘛，所以说这个在小孩来讲的话，不管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均衡的一个营养，那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有规律的每日去喝，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每天喝300毫升以上啊，或者是更多啊，300到500，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对这小孩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直是我们讲规律性的一直在喝，尤其是早餐，其实我们应用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蛋白是不足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蛋白足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讲是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可能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天一上午整个学习啊运动来讲可能就是比较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小孩早上可能碳水吃的足够多，但是蛋白还是不是足够多，所以从全天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早晨能够提供比较足的这个蛋白，我们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水果啊蔬菜啊在主食加上来讲的话，整个可能才能构成我们一天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当中营养的一个供给。那对于这部分小孩来讲的话，尤其刚才嘉玲和小凡提了很多，就是我们喝牛奶这个习惯氛围的养成特别重要，而不是说我喝比如说冬天喝夏天不喝早晨喝晚上不喝，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充足的一个供应，而且过程当中当然小朋友说有的可能对于口味不喜欢呢、或者是这个喝不下去啊，其实鼓励形成习惯之后都是应该能够可以去喝进去，而且喝进去之后这边我们所谈到的牛奶的这个蛋白呀、养分，包括家人所谈的钙，它的吸收率，与我们去单独添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产品类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植物性蛋白来讲的话，它的消化率都非常高，而且牛奶当中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它的是非常合理的，也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如果小孩前期我们所谓的这种高血压或者是这个健康状态，可能我个人感觉啊， 可能不是影响这个他喝牛奶多少的一个因素，就是整个有这个基础量，然后我们往上喝五百呀、七百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把这个小孩整个食谱里面更多的这个碳水和蛋白能够去平衡起来更好，有助于他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需要，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是，比如他的在幼儿园当中的这个，包括大班，后来上小学之后，应该是四五年级的时候，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可能一年可能长10公分到15公分这样一个日子。那过程当中，其实牛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包括刚才您讲的就是个子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能加快生长或者是正常的达到它原有的遗传潜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咱们是一直说的是喝奶的问题。在喝奶当中，我也谈到了，毕竟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嘛。其实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吃奶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我们现在整个吃奶的量还是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奶酪和黄油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特别高，相当于10斤奶才能产生1斤的这个奶酪。其实如果小朋友如果能养成吃奶酪的习惯，这里面包括早晨，包括中午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成长、骨骼的这个发育都特别特别好。
7: 当然了，在选奶酪的时候，咱们也一样啊，要看准这个配料表。
8: 是的。
7: 其实我觉得在选奶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国产奶和进口奶。那么从牧场的养殖奶源标准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管控来看啊，您觉得这两者它的真实差距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国产奶啊，应该是值得放心去选的，是不是？
8: 应该是非常值得放心去选，因为现在的整个牛奶的这个品质和20年以前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的改变，养牛人的付出，养牛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传递到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使得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能还一想到说，哎，我们的国产奶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都已经解决掉了。这里面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来讲的话，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奶牛的单产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前列。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我们重点指的，就比如说这个乳蛋白呀、乳脂啊，其实和欧美的国家比的话，我们的指标都非常好。这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标，比如说菌落总数啊，这种指标现在在我们一些咱们国内的这个牧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非常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如果说有点极端的一个值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奶已经到了其实不用这个消毒的情况下就可以直饮，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整整食品的安全，我们还是需要至少进行80消毒，或者是我们的高温奶进行这个消毒。同时来讲的话，现在就我们也在提倡说，现在的我们优质奶是国产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个牛奶的安全检出率是保持在99.9%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如果跟国外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相信进口的这个奶就比我们的国内的奶要好。其实尤其是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品类的话，还有一个就低温奶，低温奶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鲜奶，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活性成分可能更足。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由就是本国去提供的，像咱们国内的话呢，就是国产的奶来提供我们的这种低脂奶、低温奶，那从这个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个保存的问题，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低温奶现在国内的市场这两年应该说发展的这个非常快，尤其是小朋友，我不知道小凡他们这一代，像我家小孩的话，他基本只喝低温奶，就是冰箱里拿它那个奶直接倒出来喝，比如说一杯500毫升，它直接当水就喝了。所以这种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7: 曹老师，您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那种自豪感啊。包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国产奶啊，技术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品质和安全都有了硬核的保障，所以咱们呢在选国产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也要选国产奶，支持国产好奶，这个呢就是也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好牛奶，就像您说的，其实源头啊是在牧场，在农业。很多人呢，可能他只喝牛奶，他不知道这一杯好牛奶，一杯儿童的专属好奶，对于源头的把控其实是极其严格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嘛。那像这个优质的儿童牛奶，我们在奶牛饲养啊、牧草种植以及奶源的管控上，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高标准呢？
8: 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您刚才用的词是优质的儿童牛奶，其实在小范围，在学校范围的话，我们特指的其实包括如果用学生奶的话，它是在里面品类特供给学校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类，可能咱们在市场是看不到的。这个它确实比较特殊，这个我比较熟悉的原因，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学生奶的时候，第一批专家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就在推广这项技术，现在教育部包括这个各个教育厅教委也在各个学校在铺我们的这个学生奶，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就有几个区别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奶它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说每个就是哪个牧场或者哪家企业都能生产，这个必须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属基地。那原来呢，这个管辖范围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农垦局后来畜牧收育局，后来现在这个在中国奶业协会，我们这个分就是专委会不也设在中国奶业协会嘛，现在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奶的这个奶源的牛场必须是经过中国奶业协会认证的学生饮用奶专属基地才能，所以它对于规模，它对于一些这个基本的养殖条件都是有要求的，对，这类牧场都属于在全国属于标杆级的这个牧场。首先牧场就是认证过的，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整个管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个科学化，包括奶牛的这个福利呀、挤奶过程啊，它采食的我们的饲料饲草都是整个这个源头有一套管理的这个体系，使得这个奶牛更健康。这个产，我们认为产的奶才是健康的牛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产奶，这个奶牛这个健康的牛奶是养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它不是捡出来的，所以说只有吃的草吃的料好的话，它才产生更优质的一个牛奶。那同时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奶源之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它的包装也是单独的一套体系，所以能看到专门这个所有的这种学生奶上面写的叫学生饮用奶，那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不进入市场渠道，直接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的，包括它的指标体系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它的蛋白呀、它的这个乳脂核心指标都超过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里面的我们关于这个菌落总数啊，一些其他的安全指标的要求都更加的这个严格，而且每一批奶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溯源码，因为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的话，我们迅速可以查到这个奶是来自于哪个区域哪个牧场，所以说就保证了尤其我们这个学生奶儿童奶这个它安全的同时更加的营养，而且符合我们特别的环境友好。所以说如果问我的建议来讲的话，在幼儿园期间，在我们的学校期间，小朋友如果学校已经参与了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足量的去饮用这个学生奶，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我们讲的提供了营养，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饮奶的习惯，等到他即使不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夏天冬天的话也会想起来喝牛奶或者吃牛奶这样一个习惯。
7: 这个可能就是祖国的花朵的优待哦，只有他们能够享受得到。那其实除了学生奶之外啊，这些年呢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咱们刚才您也介绍了，这国产牛奶的口碑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了的，这个背后肯定是咱们农牧业和乳业技术的升级。那么咱们国内的乳业农业技术这些年有哪些新的突破吗？就是能够让国产的奶源安全度啊营养度都大幅的提升呢？
8: 应该说这个您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 近15年到20年来讲的话，国内就奶牛的养殖和营养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国际接轨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好多的理念和技术不但在中国使用，而且也走出了国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一个生产。那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来讲的话，还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包装形式、营销的一个变化，是它内在的一些变化。比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牛的这个品种和遗传潜力就更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奶牛本身来讲的话，它在吃同样的这个饲料或者是我们的饲草，能够产生更多的这个牛奶，而且这个整个水平来讲的话，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这个水平，就是牛变得就更好了，因为牛的这个品种是基础。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喝的牛奶，绝大部分都是黑白花奶牛所产的牛奶，我们专业上叫这个叫赫斯坦奶牛，实际上因为它还有红白花，有黑白花，所以说我们一般叫赫斯坦奶牛，但是大家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花的这个奶牛，说这个品种这些年它的培育，应该说这个越来越达到了国际的一流先进的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奶牛吃的就是它就吃每天吃的这个饭，应该说是更加的营养和均衡了。我们现在就是奶牛，我们叫测奶这个给料，就是它产了多少奶，产了什么的奶，然后给它什么样的这个饲料。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他吃的这个他的食物过程当中，就有所谓的优质的牧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他日粮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牧区草啊、燕麦草啊、全株玉米青苎啊，使得这个吃的更多的草，产了更多的这个优质的牛奶。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与人有关系了，就是管得更精细了。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的牧场，其实农业农村部正在推我们的就观光牧场，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去参观这种牧场。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奶牛养殖的这种信息化，越来越全面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个奶牛每天走了多少步啊，吃了多少料啊，包括它这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那这里面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奶牛一天有多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这个一般的人都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希望小朋友每天能睡觉的时间能有8小时以上躺在床上，是吧？我们小朋友可能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奶牛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希望它躺卧在卧床上的这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以上，就是躺卧在卧床上，就他的床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是奶牛躺卧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如果再增加1小时的话，每增加1小时，它每天产的牛奶就可以增加1.7公斤。所以说，奶牛其实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躺卧在卧床上，但是躺卧在卧床上不一定在睡觉啊。
7: 您刚才说到这个躺卧，因为我觉得人他有一些是较少，有一些较多的。那像这个奶牛的话，它躺得住吗？12个小时，是每一头奶牛都可以躺得住吗？
8: 是的，因为奶牛是这样，它的体重像成年母牛的话，一头奶牛的体重大概是这个650公斤到750公斤。说对于躺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是在睡觉，
7: 哦。
8: 它也在跟其他的这个奶牛在聊天，在交朋友。因为奶牛有个特殊的一个动作，这个在这个其他很多动物在雏鸡是没有的，就是反刍。就奶牛其实在躺卧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把它已经吃掉的食物再反刍一遍，再咀嚼一遍，每一个食材大概咀嚼这个60次左右的时间。说他每天躺卧的时间里面，在聊天在交朋友，然后呢，再把饲料再反刍，然后再充分的得到一个消化。说这些整个观察的过程当中，使得这个奶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福利也好了，所以说管的也是更细了。这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奶牛应该大家去看牧场里面的话，这个奶牛在这个躺卧的时候，在反刍，我们叫倒教也好，叫反刍也好，所以说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健康了，才能更多的奶嘛。第四个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那现在我们的低温奶的技术，现在能够使得乳铁蛋白这种活性成分 保存的更多。我们现在这个巴氏奶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常温奶，常温奶大家就指的就是我们保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这个它也是其实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和我们的包材的这个改变，使得它能够长时间的不依赖低温，

0: 对于行业来说来讲的话，说这已经变成了说，不是我们原来就有没有奶可喝。原来大家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就没有那么多牛奶去喝，我们需要去有奶票才能去买。那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牛奶供给大家喝，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叫这个多喝奶，多吃奶，那科学的喝奶和吃奶的问题，所以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所以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杯好牛奶，但是它的背后，这个从牧草啊、奶牛啊到加工，它每一步其实都是藏着高标准的。那不知不觉间呢，也聊了这么久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曹老师带着您的团队90后佳莹、00后小凡做客我们的节目。假期美味不停，安全底线不松，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甄别食材，理性品质消费，褪去餐桌焦虑。愿每一份人间烟火都干净安心，温暖治愈，让美味与健康常伴日常。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支了上千年，

0: 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哦，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3: 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就教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5: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
5: 做
2: 对了。我们两个
5: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
2: 今
5: 天的、
2: 啊、
5: 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是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5: 收款
3: 嘛，
5: 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啊、
3: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了，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7: 好了。
3: 那这些他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啊、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啊、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我们还说低了。
8: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2: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3: 提前十几年。
2: 啊，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2: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
3: 一
2: 线绣的嘛，
3: 绣出来的。
2: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2: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3: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
2: 的
3: 那个嫁妆。
2: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3: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5: 最少都是半年。
3: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5: 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活，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啊，慢慢的做啊。
2: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觉得很感动。
3: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 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9: 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0: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3: 了。都机绣了是吧？
10: 对，都机绣了。
3: 您看着我手里拿着这块土。

0: 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0: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 对，
0: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0: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0: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0: 哦，这个是面粉
1: 啊，米粉就是
0: 米粉，
1: 把米打成的粉末。
0: 哦，
1: 对，
2: 过来呀，
1: 就我们吃的大米。
0: 哦，
1: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0: 可以喝的。
1: 对对，这个、
0: 哦，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1: 对对。
0: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 直接用这个
0: 米浆，
1: 然后米浆
0: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0: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了，
1: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0: 哦，不会乱。
1: 哎，对。
0: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0: 泡多久？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0: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0: 不掉色吗？
1: 哦，不会掉的。
0: 哦，
1: 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0: 啊，没有色的。你看，
1: 对，对。
0: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0: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0: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0: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0: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3: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0: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0: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0: 根深蒂固了。
1: 对，
0: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0: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0: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0: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手工刺绣的，
0: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0: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0: 哦，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0: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0: 重大的
1: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0: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所以就
0: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把。
3: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
0: 哦，
1: 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0: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1: 对，
4: 打呀，打呀，
1: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

0: 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0: 对对，很重的。
1: 看着它，
2: 你看，
1: 不是很重。
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牵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1: 哦，单手啊。
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3: 哇，单手了就沉了。
0: 对。
1: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
1: 线，有四五十斤，
0: 有
1: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0: 可以，你可以推，
1: 可以推。
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1: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0: 对，因为我们想着，
1: 省劲儿了，是吧？
0: 对，
2: 谁借？别往您，我们是用人工助的。
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哦，
1: 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1: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0: 杂了是吧？
1: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1: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1: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1: 不容易啊。
2: 我们记住都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
1: 看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0: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我要抱。
1: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4: 我要抱我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1: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1: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5: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1: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然后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0: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1: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0: 对对，要疏筋的。
1: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
0: 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1: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0: 对，得往后。
1: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0: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啦啥的，你看这个
1: 都是现成的，
0: 都现成的。
5: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1: 好沉
0: 啊！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
1: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
1: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0: 对呀，啊，就好了，
1: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2: 带重啊，
0: 你抬不动。
1: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0: 拿这个，对
1: 啊，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动吗？哦，
1: 拿得动，但是很沉。哇，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0: 对，
1: 30多斤吧？
0: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1: 40斤左右，
0: 哦，
1: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0: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1: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0: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1: 还往上提啊！
0: 哦，
1: 不容易，不容易，
0: 确实比较辛苦。

0: 辛苦的哈，准备好了，来，
1: 好，OK了。哇，看来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2: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0: 来，
3: 太棒了，
0: 来吧，
1: 有点重。
0: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 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吾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嗯，
0: 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
1: 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啊，对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
1: 对，每一根线就穿一根。
3: 其实它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3: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3: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0: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3: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嗯，
1: 那下。
3: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0: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哈，去坐哈。
3: 嗯，
0: 要当老师了。
3: 妈妈快来！
0: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家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4: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3: 啊，非常荣幸。
4: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
3: 嗯，
4: 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3: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啊。
4: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
3: 因为呢，因为哈，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让作为我也，我们也把家庭。哎呦，
4: 啊，
3: 啊，
4: 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是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把后勤保障。
3: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4: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3: 哦，你说两句，你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
4: 说话
3: 啊，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4: 倒是还行吧，现在。
3: 还行。
4: 还行。
5: 维吾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3: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5: 我们越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3: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5: 也不变化多，要老金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3: 那您记得住吗？
5: 记得住。
0: 老板教就记得住。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5: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0: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
3: 哦，
0: 你看，
5: 织布，
0: 你看，
3: 哦，都有织布机呀。
0: 对。
3: 你看，
0: 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3: 哦，这个是这个阿姨织的。
0: 对对，织好了的。
3: 阿姨，
0: 啊，对对，他织好了的。啊，好，谢谢外婆。
3: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0: 他耳朵不好。
3: 哦，织了多久？
0: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愉快。
3: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0: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3: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0: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3: 啊，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你，走，哎呀，两个好，抱一个，来再抱一个，等会儿，哎呦，别散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
0: 啊，
3: 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0: 对。
1: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
3: 维吾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1: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拦的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3: 嗯，
0: 对，哎，
3: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的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笑>
1: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千纱排精，穿扣整线。
0: 踏击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湖北恩施土家族的非遗文化传承。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愈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来到湖南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她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断尾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2: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2: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
2: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1: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他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

0: 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南卡普。
1: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0: 我第一眼见到是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1: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2: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2: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2: 哦，13岁开始。
1: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2: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西皮内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西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纬，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0: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像是。
2: 嗯，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0: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2: 买点东西，
0: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2: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1: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代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2: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守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1: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她们全新的事业。
4: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
5: 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会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4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1: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5: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5: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惊，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6: 那从来不会那个，
7: 以前没有过，
6: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3: 用钱去
6: 对，就是开口非常难，
3: 很难，
6: 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1: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3: 这个
8: 啊，大门，
9: 对，
3: 现在是医院了，
8: 现在改成了医院。
3: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8: 我是5年。
9: 哦，我是3年。
3: 3年。
9: 对，
8: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3: 真的是。
9: 对。
3: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9: 嗯，
3: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9: 不，
8: 我们是
9: 每个学期。
3: 嗯。哦，每学期。
9: 因为很远。
8: 因为家里有点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6、7个小时。
9: 我们要6、7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8: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5: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1: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5: 转机是在2023年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一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7: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1-2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3: 合同，
7: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1: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5: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衬钩花，
3: 小衬钩花。
5: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3: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5: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3: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5: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3: 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5: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7: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质量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1: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10: 第一次打七，打了几万，然后
5: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10: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5: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10: 很
5: 这块很疼，
3: 就是还是觉得有遗憾
5: 啊，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10: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1: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2: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一儿早生最儿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11: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12: 是
11: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12: 哎，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1: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4: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富计划，
11: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4: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功法。
11: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4: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11: 给家里有几个孩子？
13: 3个。
11: 三个孩子啊？
13: 对。
11: 大的有多大了？
13: 大的快满18岁了。
11: 哦，那小的呢？
13: 小的才6岁多。
11: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1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13: 对。
11: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13: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嗯。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14: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11: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14: 对。
1: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11: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15: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11: 因为放假了是吧？
15: 哎，对对对对对，
11: 都在家陪孩子了。
15: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11: 深有体会，是吗？
15: 对对对对。
11: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15: 位？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11: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15: 10岁。
11: 10岁了。
15: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11: 哦，是吗？
15: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16: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11: 嗯，
16: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11: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16: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11: 嗯，是吧？
15: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11: 一定是很生动的。
15: 对对，它是生动的。
1: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7: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18: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11: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18: 打开啊。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11: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18: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15: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11: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15: 对
18: 对
15: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11: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15: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18: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嗯，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1: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他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10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这个假期呢，想问一问阿朗，你是出去旅行了，还是在家里面休养生息了？就是你是怎么过的？
2: 我呢，偶尔打打球，更多的是撸猫陪狗玩，然后呢，就有好几天感觉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
3: 啊，不健康呀。
2: 对啊，偶尔健康，偶尔不健康。
3: 那我也反省一下哈，我跟你差不多，就平时呢可能还勤快一点，但是发现假期好像越休息人就会越懒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有没有这种经历，假期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肚子咕噜咕噜的叫，手呢就不自觉的打开了外卖软件，看着一排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图片。

0: 店，纠结半天，结果呢，最后点了一份儿。吃完之后呢，不是口渴的拼命喝水，就是肚子胀得很难受，心里还特别后悔，说为啥我刚才不自己动手做一顿呢？
1: 对，我为什么要点它呢？我们家也这样啊。所以呢，最后特别纠结的是，老一辈的家长们总说是吃外卖不好，这外卖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医生，他呢来教教咱们怎么在外卖的世界里能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许医生，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先问问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您吃外卖吗？
2: 我可能点外卖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上班的时间可能有食堂，然后周末的话要么自己在家里坐着吃，要么呢是就是可能出去吃。但是其实我有点外卖的经历，是因为我婆婆在前年的时候自己做饭不太利索的情况下，又没有请住家阿姨的时候，那我就是跟她点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差不多一天两顿，中午饭和晚饭是就是给她点外卖。所以我也有点外卖的经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觉得外卖刚吃完的时候挺饱的，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特别的口渴，拼命的想喝水。还有的人吃完外卖会觉得肚子特别胀，嘴里面特别发腻。就是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饭和外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这个吧，不能一概而论。
0: 嗯，
2: 如果说你外卖点的是比较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那种，那可能就容易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多聊聊怎么点健康的外卖。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是看你的需要量，然后看你点的是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外卖一棒子打死，吃完了都会肚子胀，都会那个口渴叫水的这种。
0: 是的，就看你点的是什么。我妈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啊，就是不要把外卖一棍子打死。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不健康啊。有网友就吐槽说现在好像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踩坑啊，就是图片上看着挺好的，色香味俱全，但是结果送来发现好像是有点预制菜那味儿了。可能就是预制菜的菜包直接加热了一下就送过来了，就一点锅气都没有。就是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在家里面冰箱也囤了很多预制菜，我自己对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感谢预制菜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点外卖，但是我又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从冰箱里面把我囤好的预制菜，比如说冷冻饺子、馄饨、披萨、炸鸡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做好的这种牛肉卷啊，冷冻起来的，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复热一下就可以吃。甚至有一些预制菜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可能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炖一堆的牛肉，把它分装好，或者是烤好的面包把它切成片以后冷冻起来，其实它也是预制菜，我拿出来稍微复热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是大家对预制菜好像感觉听到这三个字就应激了一样，但是也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预制菜它首先我觉得咱们得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跟我们现炒的这个菜在营养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是这样哈，像你刚才的做法，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因为没办法每顿现做。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把预制菜看得很可怕，是因为就是说外面它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防腐剂呀、加了太多的那个额外的添加剂，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0: 而且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担心的是保质期的问题。
2: 对对，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像肉类，那你说排骨让你一顿炖二两排骨你也没办法炖，所以说你可能会炖出一斤来，炖出两斤来，然后把它分份儿。但是你只要把保证它储存的时候是安全的，然后加热的时候热透了，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外卖也好预制菜也好，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看我们要解决的是啥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先吃上饭然后再讲究营养安全卫生。对，这个是有顺序的。对，
0: 就一定是先吃饱了咱们才能吃好。
2: 对，比如说像肉

0: 类这一方面，那你预制就预制了。但是比如说蔬菜方面，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老吃隔夜菜了嘛，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亚硝酸盐就是增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不同食物，那么你比如说面包也是，对吧？烤出来肯定也不是你烤出来都吃了，那不又长胖了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就烤一两面包、二两面包，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食物的种类，我们的储存的时间呀，或者是提前备出来的量啊，可能是有差别的，对，
1: 所以关于营养的这个问题，如果是选好了，看好了配料表，其实它的营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0: 就说是这样的，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管住的是吃到嘴里的这个量。那至于你这个食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什么途径来的，那就看你怎么便利了，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你每顿都现做，新鲜，关键是味道也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子，我经常给大家讲饺子的问题哈，就说如果说你想减重，如果说你一顿只能吃一两饺子，那应该吃几个？你觉得？
1: 5个，能
0: 对
1: 到
0: 呀，
1: 5个吗？
0: 五六个呀。就说基本上卖饺子的，他一般呢，比如说三两起煮，那基本上人家给你15到18个，也就是说五六个饺子。那你要吃饺子的话，你要是限能量，那你就只能吃五六个。但是你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我要周末包饺子，我也知道我就应该吃个五六个。但是我就说，那第一顿包的肯定特别香，那你可能就会吃10个、十几
1: 而
0: 个。
1: 且最主要的是，包饺子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就是你从去绞肉、盘馅儿、和面，最后把它包完了之后再煮，整个的这个过程，你要让我费这么大劲就煮5个饺子或10个饺子，我真的觉得就是咱别费这个劲，直接出去吃吧。就是你肯定包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至少得包个20、30个吧。
0: 对呀，所以就说，我就说，如果说现包饺子，那我可能也吃超量了。那超量了怎么办？我们讲吃动平衡嘛，我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量，对吧？你别大晚上8点了才吃，我可以周末的中午啊，或者2、3点钟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考虑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你的食物到底是吃的是什么。
1: 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也是跟徐主任一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谈外卖色变，不要谈预制菜色变，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以及了解怎么吃能够更健康。它不是说你只要说起来某一个品类，它就一定是对身体不健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一上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一点点去给大家拆解，就是怎么吃外卖能够更健康哈。有人算过一笔账，说一份普通的鱼香肉丝盖饭，米饭多，肉少，油大，因为它不放油的鱼香肉丝，我觉得确实好像不是很香，
0: 是这样的，你
1: 就
0: 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这种烧茄子，这是最常见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过油的，它就是油大的菜。所以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要想，比如说，人家就是每天，比如说像咱们外卖小哥吧，那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多，那他可能吃这种的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一顿饭可以摄入600、700、800大卡，可能没问题。那你可以点这种油炸的菜，你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又要控制体重的，那你就不能点鱼香肉丝这种菜了，对吧？你哪怕整点个就是肉片炒菜或肉丝炒菜，也比那个强。当然，更好的就是点蒸啊、煮啊、炖的菜了，你就不能点这个过油的菜。
1: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哈。就是为啥举鱼香肉丝的例子呢？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一顿饭可能它一天的油的量和盐的量就已
0: 用
1: 经
0: 完
1: 超
0: 了，
1: 标了，就用完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特想问问您，平时在诊室里面、临床上面有没有见过患者一日三餐每天都吃外卖，而且点的都非常不健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来找您看病了，
0: 这
1: 有
0: 种
1: 吗？
0: 体重快速增加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每天的门诊最主要的可能有一半儿都是在来减重看诊的，所以都是这个，无论是在哪儿吃，是点外卖吃的，还是在单位食堂自助的，总之都是吃过量的。现在就是说，我们吃食物特别容易过量，因为最简单的，吃个涮肉、烤肉，你去的话吃几盘儿？
1: 我因为我其实饭量在女生里面算大
0: 的，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最简单的，我跟你说75克肉100克肉你不知道是多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去涮肉，你是涮一盘啊，还是两盘啊，还是三盘啊？
1: 我觉得我可能得两盘，
0: 因为人家一盘肉商家说了，我们就是已经4两半斤的肉了，也就是200克250克了。所以我们正常控体重的话，一顿要是吃75到100克肉的话，你只能吃半盘。
1: 天哪，我能吃4两、8两肉吗一次？
0: 对，
1: 哦天哪，我真的觉得吃涮羊肉我一个人是可以吃掉2盘的。
0: 对，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调
1: 蔬菜
0: 那个调料
1: 调料
0: 麻酱、或者是香油的那个小料，油也过多了，然后那个肉也过了，然后你可能涮盘肉你还加点虾滑，加点豆制品，对吧？总之这一顿肯定是超标的。
1: 超能超到多少？就是你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正常
0: 情况下吃火锅，你可以算量呀，就是算你到底吃，你比如说你吃一盘肉半斤的，这不就半斤肉1两肉就提供90大卡，这就450了，对吧？你再吃份豆制品，
1: 我刚想问，我说会不会这一顿就超过1000大卡了？现在
0: 容易，
1: 肯定不止，
0: 肯定容易。对，所以就是我们摄入能量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吃好多东西，就像刚才说的鱼香肉丝饭，刚才只说了鱼香肉丝，还没有说饭呢。因为这种盖饭，饭的量也比较大，可能有3-4两的主食。
1: 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盖饭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把菜放在盘子里面，你是吃不到它的那个油和汤汁的，你会稍微有一个夹菜的动作，对，它稍微能剩一点。你如果是盖饭的话，那你整碗米饭它就是油汪汪的，你所有的油所有的盐所有的调料全部都吃进去了。
0: 关键是他那给的那一份米饭都是很足量的，我觉得2到3个人吃那个米饭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就像说的这种盖饭它还缺的就是菜。比如说你要这个时候反正其他的时间短点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你自己先准备点什么黄瓜西红柿啊生菜啊青椒这些能生吃的，用于以备你只有主食和肉的这个面临这种餐食的时候。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性质的问题需要吃这个工作餐，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盒饭啊，各种各样的外卖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建议外卖商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选项，就是主食减半，甚至是主食1/3、1/4这样的选项。因为经常女性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吃一份这种盖饭，它的那个米饭的量我是吃不完的。但是呢，我们中心的主持人，我们贯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一般就是我可能吃完一半或者吃完1/4之后，剩下的我会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可能会做一个炒饭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扔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啊。
0: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主食这块确实浪费挺大的，但是因为商家是这样的，他觉得米饭比较便宜，他不会因为说因为米饭少他而被投诉或者是被挑剔，因为他也没有分清你点餐的是男生女生，除非你备注少给点，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像咱们食堂
1: 他们都不理我
0: 是有小份的。对，因为他怕你不够，回头万一说哎呀这顿吃没够人，因为米饭因为少给一口米饭被投诉，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他是没有从我们珍惜粮食这一块，其实从珍惜粮食这一块确实现在浪费很大。你比如说像你说剩饭，你说第二天热又不太好，你做炒米饭油又超标了，对。但是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能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米饭少一点。
1: 对，我觉得从消费者这一端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如果你吃不完你可以备注一下我要一半的主食
0: 小份。
1: 对，我自己目前是成功过也失败过，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点一份面，然后这个面呢我就跟他说面只放一半就可以了，剩下的帮我换成青菜。很多商家其实他就会看备注，他就多给你些青菜少给你些主食，但是米饭的这个要求一般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米饭只给你一半的话那个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
0: 对呀，因为它的餐盒就是那么配的。
1: 对，我觉得 刚才说的是消费者，

0: 其实从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种的多样的选择，你给我们一个可选项，就是米饭多少克，比如说100克、200克、300克，或者是米饭一半、米饭1/3等等这样的选项。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从不浪费粮食的角度，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
1: 对对，商家其实是可以分一粮主食、二粮主食这样
0: 是
1: 的。
0: 的，是的，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外卖挺好吃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比家里的饭要让人觉得更香呢？是因为里面可能加了添加剂，比如说增鲜剂、增稠剂、着色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其实问题不大。我自己对于这个的态度，我还是挺开放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你抛开剂量谈毒性，我觉得都是耍流氓。
1: 对，
0: 对，就
1: 这个，
0: 是这些东西偶尔吃都没事儿，但是如果天天吃、顿顿吃，会不会加重，比如说对于我们代谢的负担？
1: 对呀，这种添加剂肯定是少量的，虽然国家是允许的，食品卫生标准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像说的，你不能过量，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么多添加剂。就像说我们方便面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新鲜，但是你现在再返回来看方便面的那个配料是不是太复杂了？那个加的这个各种添加剂有点太多了，所以就不适合天天吃，顿顿吃。
0: 很多人点外卖的习惯就是打开外卖的软件，看图片，看哪个图片好看，自己想吃哪个或者哪个评分高，直接就下单了。我想问问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您会首先看哪几样东西？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筛选的方法？
1: 因为是这样，你看我说了，我给我婆婆点了一年的外卖，那基本上一搜哈，然后这附近的这些餐馆，然后就都有个概念，然后你就想着，你比如说你也会给她搭配嘛，对不对？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我们一般的中午可能是点一些肉啊、菜呀、这样的，然后搭配米饭这样的，然后晚上可能点一些馄饨啊、面条啊，或者是就是饺子这样的，首先我刚才说了，你还是要选餐厅，之前也有报道过什么影子餐厅，那我们
0: 就
1: 就
0: 他
1: 肯
0: 没
1: 定
0: 有
1: 不
0: 实体
1: 行的。
0: 店
1: 对
0: 嘛，
1: 对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首先你要是选这种靠谱的，就是餐厅。然后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注重，就是我们最健康的、最合理的营养，就是每顿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嘛。所以你就要想到怎么搭配啊，你这顿主食想吃什么，那么然后你再想着肉啊菜怎么搭配。你比如说肉这块儿，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可以把分别今天中午吃排骨，明天中午吃羊肉，后天中午吃牛肉，那大后天我们可以吃鸡肉或鸭肉。哎，这样就每天中午的这个肉类就没有重复。然后晚上你又可以选择鱼呀、虾呀、虾仁儿啊，对不对？然后豆制品呀，别忘了豆制品也是给我们提供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在提供蛋白质的肉啊，这个豆制品方面，那我们这一周中午和晚上都不重样，然后你再选择主食，看怎么搭配。比如说，我刚才就讲饺子的问题了，那饺子容易超标怎么办？把饺子当主食吃，然后你比如说你吃的素馅的饺子，对吧？那你就还可以再搭配2片酱牛肉啊，对不对？然后再搭配菜，一定要有拌菜。那这个菜呢，其实我们说，土豆丝儿不能当菜吃啊，就土豆、山药、芋头，
0: 这都是主
1: 对对，
0: 食。
1: 这些富含碳水的，我们都得把它做主食。虽
0: 对。
1: 然我们去饭馆点餐的时候，一点蓝莓、山药也是一道菜，但它实际上还是碳水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然后呢，一定要想着搭配青菜啊。那菜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冬瓜呀、西葫芦啊，这些菜都可以随便吃。那各种叶菜就更随便吃了，大白菜啊，什么油麦菜、生菜、油菜的，
0: 大家听到"随便吃"这三个字，可能还是会产生疑问：啥叫随便
1: 就是
0: 吃？
1: 你至少你可以吃半斤一斤没有关系，因为它能量低嘛。尤其像一些男士在减重期间，他又要增加他的饱腹感，那咋办？就先吃菜吧，对吧？一个大茄子半斤的蒸熟了，肯定是那占地方嘛，对不对？一下子就把胃容量占了好多嘛，对吧？所以就说焯点芹菜、圆白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呀。一定是把这个菜占到这一顿的一半以上的体积，那不就有 胃容这个饱腹感了嘛、
0: 嗯、
1: 对。
0: 那剩下一半呢、
1: 嗯、
0: 剩下一半
1: 对啊，主食啊，肉呀、啊、
0: 肉一半主食、
1: 嗯、对啊，
0: 是
1: 嗯对，就是看看你每天需要能量多少，我们来决定你是一顿吃一两主食还是吃二两主食这样子。
0: 嗯，
1: 嗯，
0: 哎呀，那刚才您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方法了，就是一定要丰富多样。
1: 对，
0: 就是你要对自己每一天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其实是要有一个概念的、
1: 嗯、对，
0: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三个肉包子，
1: 嗯，
0: 吃了一个白煮蛋，喝了一杯豆浆，大家一听就知道缺什么呢？
1: 菜，
0: 缺蔬菜。
1: 嗯，
0: 所以呢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在上午加餐的时候吃了一盒小番茄、
1: 嗯、
0: 就是把早上没有吃的蔬菜的那个量稍微的补充一下，但说实话也不够，对吧？
1: 对，你可以把那个番茄就早上洗根黄瓜嘛、
0: 嗯、
1: 就行了嘛、
0: 嗯、
1: 放到早上一起吃，这样混合性的食物才对。这个就我们还会讲这个糖尿病患者控血糖嘛、
0: 嗯嗯、
1: 一定要同时吃，这样的话混合性食物就降低了血糖生成指数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是同时吃更好。
0: 嗯， 嗯，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就会在中午或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充今天没吃足的东西。那很明显我其实蛋白质吃的也不太够，因为早上就吃了那么一颗白煮蛋，那包子馅儿里面的蛋白质能
1: 有
0: 多少、啊、
1: 那点那就是看馅儿。所以说这个包子饺子馅儿里边就是看你到底是放的多少肉，是肥瘦肉不、
0: 哎、
1: 要肥瘦肉油又超标了，
0: 可香了，
1: 对不对？
0: 今天早上吃的是四川的那种炒料的透皮儿的那个包子，特别香，但是肯定热量啊、
1: 嗯、
0: 油啊等等都是超标的，而且还有点咸。
1: 嗯，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你早饭吃的量吃多少合适、
0: 嗯、
1: 就看您，比如早上七八点钟吃了早饭，你中午十二点该吃午饭的时候，十一点半的时候有没有饿、
0: 嗯、
1: 有没有排空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胃里的食物排空了，那我们就会有饿的感觉嘛、
0: 嗯、
1: 所以好多人都是早饭吃完了到中午一点都不饿，是到点了去吃饭，而不是说饿了吃饭、
0: 嗯、
1: 我们最好到吃午饭的时候提前半小时你已经饿了。
0: 嗯， 嗯，一个方法就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啊，最好是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那其实咱们如果自己买菜做饭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挺难做到，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更难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咱还能多吃几样，那如果您是点外卖的话，其实你就缺什么，今天吃过点过猪肉了，那明天咱就点鸭肉、
1: 嗯、
0: 鸡肉哈等等，其实反倒是更简单了啊。所以就最主要的是咱们要有这个意识啊。现在有的外卖商家会把营养成分给标出来，比如说这份饭多少卡多少脂肪啊等等，但是呢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大家有点看不懂。比如说同样的一份红烧肉，有的平台标300大卡，有的平台标600大卡，就几乎差了一倍啊。就这些营养成分表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怎么去判断它标的这个靠不靠谱，我应该怎么选？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像我给患者讲，经常你一定要用克，要称，要拿秤来称。
0: 这么严格吗？
1: 你不能拿拳头，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拳头大小差太多了、
0: 嗯、
1: 越瘦的人拳头越小，越胖的人拳头越大。
0: 但是对于比如说健康人群，他是不是就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拳头的方法去测量，而减重的群体拿秤？
1: 不不，我建议都用秤，不是让你天天拎着秤，而是你要称几回你就知道。我说了一两主食做出来的米饭可能120-130克这样子、
0: 嗯、
1: 你要知道120-130克是多大一块米饭，然后放到你家小碗里是多少，放到其他地儿大概是多，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这一两米饭是多少，甭管在哪吃你都知道我要吃一两米饭就是吃这么大一块。
0: 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跟别人吃饭、
1: 嗯、
0: 掏出来个秤感觉压力好大。
1: 不可能，不要随时随地掏秤的那种都是有焦虑抑郁的患者、
0: 嗯、
1: 确实有，昨天的一个患者就是背着个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让你 拿秤称，不是说让你天天称。你比如说就像吃包子吃馒头这样的，你得称一下你家的馒头，你买的馒头是多大。你看他昨天就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他家的馒头是60克，一个的，那就不到一两。我们说一般的一两面蒸出来的馒头大概是70克左右，当然你说呛面的呀还是那什么略有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量的概念。
0: 我刚才听到一个点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医生的眼里面，我们要吃的每天碳水的这个量是。

0: 它作为粮食的那个量，而不是成品的量，是吗？
1: 对呀，因为我说一两主食，它米饭是120-130克，它馒头是70克左右，然后你要是吃那个饺子，刚才说5-6个，你要是拿土豆、山药、芋头这些代替主食的话，就是4两土豆就相当于1两的主食嘛。所以说，你对于比如说想增加饱腹感，那你就吃4两的一个大土豆，
0: 那
1: 就
0: 肯
1: 比
0: 定
1: 你
0: 饱
1: 吃
0: 了。
1: 120克米饭要有饱腹感嘛。对，所以说，对，我们说一两主食是指米面的量，然后具体到你米饭、面条，它又是不同的那个克数。
0: 那关于那个一份红烧肉300大卡和600大卡标的都不一样，这个怎么
1: 它
0: 办？
1: 标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见它的食物
0: 它可
1: 和
0: 能是
1: 那个
0: 份儿的
1: 它
0: 大小不
1: 对
0: 一样。
1: 份儿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它可能给你的要是纯瘦肉和五花肉，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你要是五花肉的，那脂肪提供能量就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就是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大部分我们营养成分表都是写的100克食物提供多少能量，但是再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薯片啊啥的，它是，
0: 30克或25克，
1: 对，这
0: 我
1: 个
0: 观
1: 是。
0: 察过。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被误导了，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能量？其实它的单位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仔细看，
0: 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是标25克或30克呢？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在减肥，对于自己吃的东西非常之严格，每一样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哎，我就发现说，我印象当中薯片它的热量应该挺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看着好像也还行啊。于是乎，我就放
1: 仔
0: 心
1: 细一
0: 大
1: 看
0: 胆的，我先吃了。对，我先吃了，结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第二天发现，好像似乎体重没有继续往下掉，不是说它涨了，它不会长那么
1: 对
0: 快。
1: 你按你的能量算的嘛，你觉得应该掉嘛？
0: 对，我
1: 对，
0: 觉得应该掉，但是它没掉。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薯片袋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陷阱在这儿，就是我忘了是25克还是30克了，就是它标的那个营养成分。那一袋薯片可能是200克，我就吃下了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热量，就是那一袋薯片的量比我正常吃一顿饭的热量要高多了。
1: 对，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现在都不吃馒头米饭了，我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就吃一片馒头干儿。我说 我说你把那个馒头干儿泡水里，不还是一个大馒头吗？
0: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好像零食没有热量，
1: 对，
0: 零食，因为他觉得零食不是饭。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点心、蛋糕、饼干、面包这些，尤其我们现在还好多人自己在家里头做哈。其实这些非要吃点心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也当做主食，而且点心和同样重量的馒头比，它的能量肯定是高的，因为你放油啦，你自己做你要再放糖啊，再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的问题。
0: 关于如何认识中式的点心、西式的蛋糕的热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自己做一次。你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要往里面放多少的黄油、多少的猪油、多少的
1: 糖，
0: 糖，
1: 对，它才
0: 真的
1: 好
0: 太恐
1: 吃。
0: 怖了。
1: 对，
0: 而且你自己如果在家里做一次奶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尝到甜味儿，你得放多少糖。
1: 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面包的时候，你就很能，你只要是看那个营养成分表，你就会很明确的发现，它100克提供的能量从1400到2450。
0: 就上不封顶。
1: 对，
0: 包括就是吃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喜欢吃香香软软小面包，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配料表，所有的香香软软小面包后面的配料表里面一定会有糖、
1: 起
0: 黄
1: 酥，
0: 油、
1: 对，
0: 起酥油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反正它配料表会特别长。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真正的全麦面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面粉、全麦粉。加上酵母，
1: 对，
0: 一点盐或者是一点糖，也就结束了。 所以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味觉系统，就是我现在因为吃全麦已经吃习惯了，我能够吃出来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就是你嚼的时候和你烤的时候把它烤得脆脆的时候，就你能闻到和嚼到那个粮食的香味儿。但是我在过渡期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香香软软小面包好入口，它确实没有那种香甜的吃面包的感觉。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面包的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暄乎的那种面包，你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记忆，你就认为面包就应该是那样的。
1: 它是这样的，甜味儿是没有人能拒绝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老想吃甜的，那你对于全麦面包你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味道了。但像刚才您说的能吃出这个面粉的香味来，那个是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还是要吃出来食物本身的这个口感，吃到它的食物的美味，
0: 就是需要，
1: 而不是被各种酸甜口味全都掩盖的那个。
0: 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啊。那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路里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开始你带一个食物秤。去网上现在很多软件，不行你就问 AI 嘛，对吧，你拍一个照片，你让 AI 帮你识图看一下大概其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这种烹饪的方式称出来这个量它有多少卡，你其实就能够知道你一顿饭大概吃多少。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天天带一个秤，但是需要你通过称食物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每天到底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啊。
1: 对，
0: 我们在外卖软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卖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碗牛肉面，两片牛肉剩下全是碳水，或者是一份蛋炒饭，鸡蛋就一个，剩下全是米饭，加上油，主食占了80%-90%，菜可能就几根甚至是没有啊。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能够提前的去准备一些什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
1: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比如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自己准备出来点肉，对不对，
0: 酱牛肉，
1: 对，酱牛肉啊，炖点排骨啊，对不对，你把那个羊肉也是一样都准备好小份儿。你比如说你自己煮个面条，你把那个羊肉片买回来一斤瘦的羊肉片，你也可以给它分成五份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弄那个也50克的面条，然后再放点青菜，放点肉，这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好多年轻人他除了点外卖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做饭，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做饭的这个技能，虽然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但是简单的蒸煮我觉得还是要会的，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烹饪方式，学那些煎炒烹炸的那些，我们只要把会煮会蒸这个就很好，而且现在包括我们有空气炸锅什么的，其实很容易的。
0: 做饭啊这个事情，因为我特别爱做饭，我是把做饭当成一个生活当中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厨房里面捣鼓那些什么切菜啊，到最后做出来吃完，甚至连刷碗我也都还可以，我就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就是梳理的一个过程，你让一件事情它变得有规律，然后变成一件成品，最终呢你把厨房能够打扫干净，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我经常就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脑子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坐下来说，好，我们来想想接下来吃什么，我就会跑到厨房里面去做饭，做完吃完脑子其实就停下来了，你就换一种状态。
1: 对，换一个那什么转移注意力嘛，把脑力劳动换成了体力，然后对，是缓解压力的，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对于那些不喜欢的可能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因为就像你看我们好多小视频也看到，带小朋友他本来挑食，但是他自己洗出来的菜他就觉得是美味的。对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始终认为 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他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如果不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机能上面，而且可能它会非常的漫长，10年20年的时间，等到你将来老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候，你想要逆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1: 就是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看现在我们的超重肥胖已经超加起来超过50%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减重这事儿，大家就说我管不住嘴，
0: 嗯，
1: 对吧？那食物极大丰富，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买吃的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吃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控制食欲？我们是为了健康呀，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嘛，
0: 嗯，
1: 就是你吃一日三餐，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进去是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而不是过量的随意的，就是不控制的去狂吃。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吃饭也好，它也是首先第一是要吃的健康，那吃的健康就不是你，完全就是不节制，
0: 对，就是刚刚
1: 您说的，想吃多少吃多少。
0: 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家的预制菜。
1: 对
0: 啊，
1: 对，
0: 等到你比如说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的时候，你其实这时候就你发现今天点的这个饭蛋白质不够，咱自己掏出四片酱牛肉。
1: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你比如说
0: 自己掏出一个卤好的鸡腿。
1: 你看现在我们好多就是患者，比如说又合并高尿酸，然后又要减重，那最安全的就是脱脂牛奶、鸡蛋清。那你早上多煮几个鸡蛋，其实鸡蛋也不是很贵，对不对？那蛋黄，如果说你家里有人能继续消费额外的蛋黄更好，那实在没有浪费了也比吃进去强嘛。就是说你一天
0: 可以养只猫，猫
1: 对
0: 特别
1: 对
0: 应该吃点蛋黄。
1: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至少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那么蛋黄可能吃1到2个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吃蛋黄啊。
0: 就是说咱们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肉，可以准备一些蔬菜。牛奶就是，
1: 豆制品，
0: 对，小黄瓜呀，
1: 对，
0: 小西红柿啊，这些，包括彩椒，
1: 对，生菜，其实可生吃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咱们去饭馆，人家大拌菜那么多的菜都是可以的，
0: 就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外卖去做一些加分项的，
1: 对，
0: 就是，
1: 做个补充嘛，
0: 做一个补充。
1: 因为有的时候即使你跟人家说你要给我多放点菜，其实他可能也不会，
0: 哎呀，给你多那两根，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1: 解决不了问题。对
0: 对，菜其实也是有选择的。有的人点外卖从来不要绿叶菜，因为高温的环境之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菜啊，它会发黄，
1: 对，
0: 它会蔫儿，就是你看了就没食欲。然后有的人就只点，比如说茄子、豆角、土豆丝啊等等这些，他觉得这也是蔬菜。所以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绿叶菜呀、根茎类的菜呀、菌菇类啊等等这些，怎么样搭配会更合理？
1: 他如果说你这个菜比如说他很快的从点的外卖距离你这个工作单位也很近，那我觉得这些绿叶菜也是可以点的。但是真的是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只是口感不好的话，或者颜色感官不好的话，也比不吃强。对，但是一定要记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油比较大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点的这个即使是凉菜的拌菜，它的油也比较多，那我们就是肯定要考虑油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你别直接都放饭里的，或者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搁水涮涮。对，
0: 大家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哪怕是在家里面做凉拌菜，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放的油种类可多了。
1: 对
0: 啊，比如说要放香油啊，要放藤椒油啊，有
1: 花椒油、辣椒油，
0: 对，要放辣椒油，就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如果单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就是你今天拌这一个凉菜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油的种类放在一个碗里，你就会发现那量真不少。
1: 对，还有芝麻酱、沙拉酱。
0: 对，
1: 好多人觉得我要补钙吃芝麻酱，然后最后也是虽然芝麻酱是跟香油它是分层的，但是你吃多了它也还是油脂超标。
0: 最好的就是吃生的或者是白灼的，
1: 对
0: 啊，清蒸的，
1: 对，
0: 这些方法是最好的啊。来说一说肉的做法吧，因为说实话，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清蒸的、煮的等等这些方法，咱们在外卖软件上面更多的能够点到的可能是油炸的、 黄焖的或者是红烧的，因为清蒸的和煮的它可能卖不了多少份，因为大家不爱吃，本来上班挺累的，可能大家就没有食欲，今天我真的就想犒劳一下自己，我就想吃个炸鸡，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又知道说老吃这玩意儿它不好，那肉这个咱怎么选做法呢？
1: 就说炸鸡炸鱼这个事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个是你看你这顿能量是多少，对吧？那如果说你要需要控能量，对吧？你这个把这都吃了，能量就超标了。那我们可以闻着那香味儿，但是你要把裹的那层炸鸡炸鱼裹的那层面去掉，那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也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其实哈，
0: 或者吃一口，
1: 对，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早餐你吃馒头花卷，你觉得没有味，我就想吃炸油条，那咋办？那你只能本来吃一两主食，那你吃油条就只能吃半两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算的是总能量嘛，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你，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鸡肉，我们吃鸡胸肉和吃鸡腿儿，那差别就在这个鸡皮、鸭皮和这个皮下脂肪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其他的没有吃炒菜，那你这个这点鸡皮、鸭皮可能就动物脂肪吃了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着，像这种时候你就搭配一个拌菜了，对不对？或者就搭配一个生的黄瓜、西红柿了，对不对？水煮的菜就得了，你就别再搭配炒菜了。
0: 也就是说肉的这个选择，就是关于做法，也不是说一竿子就打死了，油炸的完全不能吃，
1: 因为我们每天也有20到30克油的摄入量呢，对，对，
0: 可以吃，但是呢咱得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了看，今天你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这一周你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油炸食品？
1: 尤其还有一点，你比如说你最近就要吃这些好吃的，我建议你把这些可能放在中午，然后呢有下午和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去工作也好活动也好给它消耗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控每天的总能量的。对，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大餐，那你晚上你可能喝个酸奶呀，吃个水果呀，就得了，就因为你中午已经把今天的能量吃完了。
0: 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想放纵的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放纵，刚才徐主任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在控制一个总量的基础之上去选择有控制的放纵。
1: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他的那个训练量和活动量就明显减少了，那他和当时现役的时候吃一样多，那肯定就会胖嘛。所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睡前啊是饿的，那样的话你今天的差不多可能就有一个平衡了。对，你别熬到，其实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好多年轻朋友白天早饭也没吃，中午也没怎么吃，最后忙完了9、10点钟了，点了一份外卖犒劳自己，吃完睡觉了，能量哪去了？都以脂肪形式储存了。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早餐和午餐，你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正好把它都消耗掉了。
0: 我以一个减肥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成功且维持住体重的人来说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晚上睡觉之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就不用说特别特别饿，饿到你睡不着觉的那种，你只要有轻微的饥饿感，第二天早上就能够达到一个体重至少稳定的一个状态，甚至还能再往下掉一掉。
1: 所以我给那个患者食谱的时候都是有个9:30，有个加餐，他们就特别奇怪啊，这点你还让我吃东西呢？我说我这点告诉你，饿可以吃，但是不能乱吃，不能随便吃，你只能吃能量密度低的食物，让胃里有东西。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咱们的胃它是不挑食物的，你只要胃里头有东西，你哪怕喝一杯水，它胃里也是，它胃也觉得我有饱腹感了。我们其实是嘴想吃好吃的。
0: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欺骗自己的胃。
1: 对、
0: 嗯、
1: 对，胃你给它吃进去什么都可以、
0: 嗯、
1: 对，但是是我们的嘴，是我们的味蕾，对吧，我们的鼻子闻到香味，我们的那个口腔可以吃品尝这食物的美味。
0: 那能量密度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您会建议大家晚上9点钟的时候加一个什么餐，
1: 比如说脱脂牛奶呀、啊、比如说鸡蛋清啊，这是蛋白质、
0: 嗯、
1: 然后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对吧，水煮点菜啊，哪怕这个时候想吃热乎的，蒸个茄子，炖个冬瓜，对不对，焯点菜，水煮点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吃起来也就你顶多1-2百大卡。嗯，
0: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
1: 或者是
0: 觉得眼前一黑，谁要在9点钟吃水煮蔬菜啊？
1: 然后或者是那个豆浆、
0: 嗯，
1: 但是豆浆一定是黄豆或黑豆纯豆子的，
0: 嗯、
1: 你别自己家打豆浆，又放糖，又放芝麻、花生、核桃、大枣，放一堆，
0: 嗯，
1: 你这个豆浆能量密度也就上来了。
0: 对，
1: 嗯、
0: 杂粮豆浆。
1: 对。
0: 特别饱腹，
1: 那不叫豆浆，那还是就是主食和豆子和豆制品。嗯，
0: 我看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分享自己吃外卖的健康秘籍，他们怎么做呢？一个是把菜里面的汤汁倒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把肉和菜分出来，自己再加一个水果。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这一顿外卖比较健康一些，您觉得这方法靠谱吗？
1: 对呀、啊，那不就是我说的，如果油大的菜就搁水涮一下吗、
0: 啊、
1: 就是把油去了嘛。嗯，
0: 所以这个方法靠谱、
1: 嗯、在食堂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好多你看单位食堂师傅也不容易，又要说让大家吃着得好吃，要是都不好吃都是水煮的，大家又有那，所以好多食堂现在都有这个减重的窗口嘛，哈，轻食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要满足大家的口味，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你要管住吃到自己嘴里的嘛，那你该涮涮就涮涮，该把皮扔了就扔了，该把外边裹的那层油炸的东西去掉就去掉嘛。
0: 嗯
1: 嗯，
0: 关于健康的外卖，很多人一定点过轻食沙拉，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让徐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就关于轻食沙拉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坑？
1: 沙拉酱呀，嗯，看你放了多少酱，你可以看看它那酱上的成分表。嗯
0: 嗯，还有就是关于轻食沙拉，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它的主食的量其实往往也不小。
1: 那是看你搭配的啥了，这个就是你要看具体分析他给你的都是些啥东西、
0: 嗯、对、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点的话还是可以跟店家去备注一下，比如说主食的量帮你减掉一半、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点的时候经常就是觉得、
1: 嗯、
0: 哎，怎么吃完觉得这么饱，后来真的就是一称发现它主食的量确实是大，
1: 因为我没点过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0: 嗯、
1: 但是我有一点哈，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好多人啊是习惯用那个小程序
0: 嗯
1: 记能量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的，因为我的患者跟我说我就是控制能量1200了，我都控制1400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说你把你的吃的食物给我，或者你把你的小程序记得给我，我一看它里边你输进去的食物量它给的能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小程序的后台也是大家输进去的数据嘛，那有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一般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到底是多少克的主食，多少克的肉，
0: 嗯，
1: 而不是说你跟他那一份儿就是真的是不太靠谱的。
0: 刚才您提到了1200大卡、1400大卡、
1: 嗯、
0: 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以普通的成年女性作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一天应该摄入的正常的能量大概是应该控制在多少卡以内？
1: 是这样的，那还是要根据身高体重、
0: 嗯、
1: 要整个人群、
0: 嗯、
1: 那建议比如说女性是1800、
0: 嗯、
1: 但是这个不能依据这个建议、
0: 嗯、
1: 就是说你还是要看你的身高体重、
0: 嗯、
1: 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我们说一个1米65的女性吧，那么你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这个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的能量是多少呢？那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大，你可以乘以个60×25到30，那60×25就是1500大卡，60×30就是1800大卡、
0: 嗯
1: 啊、所以要看你每天的工作量、学习活动量，因为我们每天能量摄入是来自于食物消耗，比如说那你就完全平躺、
0: 嗯、
1: 对吧，和你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每天吃这个量 然后你看你的体重变化是涨是降，你比如说你每天吃1800大卡，然后你的体重在稳步的涨，那你就降到1700、1600，对吧？所以你就说你看你是你的体重是需要增加还是需要减少，因为每个人的体重正常值不一样嘛，身高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不能就是简单的从体重来判断，还得有条件的大家可以
0: 成分、啊、
1: 对，要测个体脂率、看你的肌肉量，看你的基础代谢量。
0: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瘦胖子，
1: 对，
0: 就明明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1: 我们是肥胖合并肌少症，尤其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锻炼，所以就肌肉量很少。
0: 就是为啥要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大卡、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的条件之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你每天大概能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进来，你想瘦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要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1: 对对，
0: 就是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热量缺口，其实你就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身材。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怎么营养才健康、所以一点就是不推荐大家什么断食啊、什么就是极低能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女生要保持个1300到1400，这是最最低的量了，因为1400的食谱才能满足你每顿有1-2的主食，1-2半的肉，能加餐喝点奶，吃个水果，如果说能量再低你就达不到一个均衡饮食的配餐了。
0: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特殊群体，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朋友，他们如果没办法必须要每天都要点外卖的话，他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1: 血压 最关键的就是钠嘛，就一定要控盐，所以说你点的那个餐肯定是，如果说你合并肥胖那又有血脂高，那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点蒸煮炖拌这些少油少盐的，一定要控盐。那你人家给你那轻食拿来沙拉酱你就少放吧，就别放那么多了，酱油啊醋，就酱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低钠的酱油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控盐，然后控油。控油这方面还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好多人还喜欢吃那些加工的香肠火腿培根的哈，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的脂肪啊盐啊量都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肯定烹调方法，然后控总量嘛。然后像糖尿病呢，其实糖尿病饮食不是说就不吃甜的这一种，糖尿病的饮食原则还是要限每天的能量，根据你的身高体重限能量，然后每顿呢要合理搭配，一定要有主食有肉有菜。这个就不能，糖尿病病人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早晨没有菜，然后留到过会儿再补菜，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0: 一
1: 定是同时对一起吃，这样才能降低餐后降低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比如说勾芡的菜，或者是白米粥，或者是炖得很烂的土豆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升糖指数也都很高，其实也不建议减肥的人群或者是血糖高的人群去吃，对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还是看就是我们糖尿病人好多纠结到底能不能喝粥，粥不是不能喝，你喝粥的时候搭配着，比如说你是1-2米煮出来的粥，然后你搭配着鸡蛋，搭配着牛奶，或者搭配着2片酱牛肉，再搭配蔬菜，那你这个粥就是可以喝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喝粥加馒头，那就不对了。
0: 就是认识食物到底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属于什么，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识别食物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搭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土豆，你得首先知道这土豆到底是菜还是碳水啊，你其实就应该把它当碳水吃。
1: 对，好多糖尿病患者说那土豆不是不能吃吗，我说你吃的米饭馒头更是碳水啊，所以土豆是能吃的啊，尤其像我们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还合并肾病的患者，他要低蛋白饮食，那你这个时候拿土豆山药芋头替代主食，还能去掉植物蛋白更好呢。
0: 三高的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点外卖，但是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如上徐主任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 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学习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把自己的一日三餐照顾好啊。其实呢，总结一下，就是外卖它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会吃啊，你要学习基础的营养学知识。那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待会儿徐主任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我觉得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一顿外卖开始，尝试着做更健康的搭配，让自己吃得更舒心更健康。徐主任，
1: 对，就是要食物多样化，合理搭配，控量。
0: 嗯，
1: 为了健康吃美食。
0: 阿朗，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不用那么焦虑啊。
2: 对，
0: 就以前我吃外卖的时候心里会特别有负担，但其实关键不是吃不吃外卖，而是我们怎么吃外卖，学会看配料表，学会搭配，学会控制量，其实就算你点外卖也能够吃得很健康。
2: 对，而且我们有同事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做得特别好的营养餐和轻食。

0: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节目。在丰晚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也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如何形容自己心目中的丰收图景？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3: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啊，那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4: 对，
3: 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
4: 嗯，
3: 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
4: 嗯，
3: 区别大吗？
4: 嗯，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前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雨凡姐的往年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然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更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

0: 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
1: 嗯，
0: 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1: 因为你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0: 是这个意思，
1: 是吧？
0: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怡静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1: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0: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
1: 嗯、
0: 因为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
1: 嗯，
0: 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
1: 哎呀
0: 啊，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
1: 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晚这一个节目、
0: 嗯、
1: 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定是最忙的时候。
0: 对，九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1: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0: 嗯、
1: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0: 是、
1: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也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
0: 嗯、
1: 不管它全不全面、
0: 嗯、
1: 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0: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
1: 嗯、
0: 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1: 嗯、很自豪。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0: 嗯，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
1: 哦，
0: 对，
1: 我没去过，
0: 没见过吧？
1: 没有。
0: 那个村庄特别漂亮，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1: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嗯。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1: 村民不去地里，但你去。
0: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啊、
1: 嗯、
0: 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啊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
1: 嗯，
0: 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1: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0: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
1: 嗯
0: 嗯，蓝天啊、青山啊、嗯。
1: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0: 非常鲜艳，
1: 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黄岭，
0: 对，
1: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对，
1: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0: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0: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
1: 嗯、
0: 像有山有水有稻田，嗯，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
1: 哦、
0: 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
1: 嗯，
0: 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1: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你比方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0: 对，
1: 这个是主要的报道点。
0: 对，
1: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哎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0: 是这意思，
1: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0: 对,
1: 对，
0: 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
1: 嗯、
0: 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1: 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的一个姓娄的大爷。嗯。

0: 刘大爷，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画，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彩，
1: 这名儿都好听，
0: 非常有意境。然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没有说是那么，就是他那个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1: 就是
0: 积极向上的感觉。对，
1: 我觉得画画或者是唱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
0: 对。
1: 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的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0: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1: 但你只要叫吉祥的鸟儿是吧？
0: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1: 对，我就愿意看。
0: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纱巾啊、鼠标垫啊什么的，就是还挣钱呢。
1: 这大爷是红了，这不久。
0: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
1: 哦，
0: 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1: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就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0: 文化特派员？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1: 专门来
0: 村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在文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胆。
1: 也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教过
0: 美术，
1: 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0: 估计是，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到的，
0: 在福建，对，
1: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0: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1: 这个挺牛的。
0: 这个确实挺牛的。
1: 哦。
0: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儿。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也是跟我们。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儿，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1: 哦。他那儿不种，
0: 宁夏没有水稻，
1: 对，
0: 宁夏种玉米，种苞谷，
1: 对对对，他那儿缺水。
0: 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拍，说我要回去给我要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特别真实，他这个人物特别真实立体，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个子丫头。
1: 哦，你比大婶高。
0: 对，我高多了。叫我大个子丫头。
1: 行。
0: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1: 你再给他求首诗。
0: 可以。这个是福建，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 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1: 你就专门找的就是个闽宁协作的俩地儿。
0: 对，闽宁协作30周年呢，就之前是福建的那种数学是帮扶，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
1: 嗯，
0: 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
1: 明白，
0: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聊一下。
0: 好的，
1: 就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有了造写能力。
0: 是这意思。
1: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
0: 嗯，
1: 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 ？AI， 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
0: 嗯，
1: 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它就会开始烫啊、
0: 嗯！
1: 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是吧？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
0: 嗯，
1: 然后那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
0: 嗯，
1: 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它有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
0: 嗯，
1: 青海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
0: 嗯，
1: 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
0: 嗯，
1: 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嗯，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
0: 嗯，
1: 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
0: 嗯，
1: 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
0: 嗯，
1: 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0: 对对
1: 对，毫秒级延迟，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嗯，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0: 我替您去了，
1: 咱补上了，
0: 还真不错，真不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1: 嗯，就是延时很短。
0: 对，
1: 然后它的成本很低、
0: 嗯、
1: 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
0: 对，
1: 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
0: 嗯，
1: 就以我觉得这种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
0: 对、嗯、
1: 所以这个是在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0: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变化。
1: 嗯、变化啊、嗯！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0: 哎，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嗯、他们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是
1: 这个镇叫闽宁镇，
0: 就叫闽宁镇，
1: 就是那个闽宁。
0: 闽宁、嗯、啊，他那个闽宁镇呢，他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1: 啊，还保留了
0: 啊，对，他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就会
1: 就像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让你看看以前啥样。
0: 不是，他做成景区了，
1: 嗯、
0: 就是 be like 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
1: 哦、
0: 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
1: 啊、
0: 哦，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缸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啊，啊，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两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吗？
1: 水不够。
0: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1: 你的缸都不满
0: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
1: 嗯，
0: 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就是说女人呢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1: 去世啊，
0: 嗯，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三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
1: 离开一次，
0: 去世一次，对，嗯，三次。然后就是那个

0: 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嫁出去，
1: 对，
0: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1: 就是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0: 匮乏，
1: 匮乏，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
0: 对，
1: 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对吧？
0: 对，一定是的。
1: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那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0: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剧，其实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1: 现在什么生活？
0: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得特别好，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1: 所以宁夏
0: 卖
1: 中卫的枸杞
0: 对
1: 很好的。
0: 对啊，红枣。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1: 对，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0: 对，
1: 他们
0: 下
1: 很多
0: 面
1: 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
0: 还
1: 的
0: 能
1: 小
0: 养
1: 棚。
0: 鸭子，
1: 哦，
0: 养做养殖业，然后哎，我们
1: 没
0: 去
1: 有水的地儿现在能养鸭子，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0: 养大鹅，
1: 我的天，这都是要水。你其
0: 养
1: 实
0: 大鹅，养鸡，养大鹅。
1: 就是经常种地的朋友们，
0: 都知道
1: 就养殖业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很高的，就是水的稳定和需求是很高的，
0: 现在水已经不是问题
1: 根
0: 了，
1: 本不是问
0: 电
1: 题。
0: 也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去到一个村民家里，他家那个房顶上全都是光伏发电板，然后呢，这个大爷他就纯靠这个光伏发电卖电的钱就够了，够生活了。
1: 哦，就是
0: 他
1: 电
0: 什么
1: 上
0: 都不用
1: 网。
0: 做了，对。不止，他什么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开销都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光伏发电，完事之后他把剩下的电卖出去，
1: 对，就是他的电上网嘛，对吧？
0: 对，
1: 上电
0: 上网，
1: 网，
0: 对，
1: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0: 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然后发展的
0: 完
1: 乡
0: 全
1: 村的变
0: 是，
1: 化。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或者就浪费了，
1: 对，
0: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1: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进一开始，它的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
0: 对，
1: 卖电，
0: 对，
1: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0: 对的，
1: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0: 对。
1: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
0: 当
1: 电
0: 地有
1: 商物
0: 需
1: 流
0: 求，
1: 就在我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旧貌换新颜哦。
0: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也是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风声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一个是纯文学
1: 一
0: 文
1: 个
0: 艺
1: 是
0: 风，
1: 产业振兴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比如数据的变化，对吧？就是大家
0: 是，
1: 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0: 对的，
1: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0: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1: 但是录丰晚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在咱们的传统认知里，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温润光滑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以为南方人就不爱吃面，或者是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鲜咸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得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香衬得是淋漓尽致。还有江苏丰镇的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咱们南方的一座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的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面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2: 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山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3: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醋。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搓，
2: 其实是片儿穿，就是那个穿丸子的穿。
3: 对，你说南方的这个平翘舌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的太具体啊，所以说就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对。
2: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哦，所以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哈，
3: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什么笋呐、对吧？面呐、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2: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3: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
1: 嗯，
3: 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
1: 嗯。
3: 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2: 就是不
3: 也
2: 会
3: 没
2: 变
3: 有
2: 成
3: 那
2: 面
3: 种，
2: 糊。
3: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2: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3: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

0: 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肚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三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它诞生不一般，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1: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0: 没
1: 像
0: 错，
1: 吃小龙虾一样，
0: 我也
1: 麻辣
0: 刚
1: 小
0: 想
1: 龙
0: 说，
1: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儿。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0: 对，
1: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0: 必须的。
1: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0: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1: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0: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
1: 哦，
0: 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
1: 嗯。
0: 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
1: 哦，
0: 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1: 哦，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
0: 叫
1: 是雪
0: 什
1: 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肚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肚？
0: 哎，对，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0: 那倒是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啊，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和这个刀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1: 浙江常山，就是
0: 长
1: 在
0: 山
1: 衢州
0: 衢
1: 那
0: 州，
1: 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1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1: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0: 对，是的。
1: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

0: 那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0: 宁
1: 面
0: 氏，
1: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营
0: 哦，它不
1: 的。
0: 是姓的那个说法
1: 对，
0: 哈，
1: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啊，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坐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醋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0: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1: 对，没错了。
0: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1: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0: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1: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0: 片儿串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
1: 对，
0: 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北京人嘛，对吧？
1: 但
0: 他
1: 完
0: 爱
1: 全
0: 戴，
1: 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
0: 放
1: 比方
0: 在
1: 说
0: 明面
1: 刚刚
0: 上
1: 说
0: 的，
1: 的这个片儿川，对吧？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他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0: 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
1: 对，
0: 么明明白白。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
0: 像
1: 带
0: 更
1: 着一
0: 俏
1: 点那
0: 皮一
1: 种。
0: 点，
1: 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当当儿、高高儿。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0: 当当儿，
1: 嗯，
0: 这是
1: 哎，
0: 啥意思？
1: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当当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0: 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1: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
0: 就
1: 去
0: 是
1: 溜
0: 感
1: 达
0: 觉
1: 溜
0: 逛
1: 达。
0: 荡逛荡似的。
1: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挡道儿啊，撒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和
0: 这个
1: 挡道
0: 是。
1: 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挡道儿，我出去撒子儿。
0: Sather。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1: 哈哈，其 实就
0: 像
1: 是
0: 是
1: 出
0: 不是
1: 去。
0: 聊天儿？
1: 不是，我出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撒子儿。
0: 撒撒花儿的那种感觉哈，
1: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
0: 咱一个一个分析，钱
1: 小
0: 撒
1: 眼
0: 撒，
1: 儿，
0: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1: 小孩儿。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儿，
0: 小孩儿，
1: 对，高高儿，
0: 高高儿，玩儿，出去
1: 对，
0: 玩
1: 没
0: 儿，
1: 错，在一块儿玩儿， 小孩在一块玩，
0: 嗯，
1: 高了不哈呢加二，
0: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1: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
0: 嗯，
1: 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0: 是。
1: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鸭儿高高儿，高得不好挠家儿，一只鸡二尾飞，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0: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1: 一只鸡，一只鸡。
0: 嗯，
1: 而 wifi 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
0: 哦，
1: 不记得了。而
0: 明白
1: wifi
0: 了。
1: 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0: 嗯，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1: 嗯，没错啦。
0: 哦。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1: 对。
0: 杭州话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1: 嗯，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0: 就
1: 某
0: 是
1: 种来
0: 儿
1: 说，
0: 化音的区别最大。
1: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
0: 嗯。
1: 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
0: 嗯，
1: 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0: 嗯，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1: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0: 吃的，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1: 我让你猜啊，
0: 嗯，
1: 葱包棍儿，
0: 葱包。大葱包
1: 嗯，
0: 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 条儿，其中包着
1: 哎，
0: 根棍
1: 你
0: 儿。
1: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嗯，
0: 葱包烩啊，
1: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
0: 哦，哦。
1: 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正值国庆假期，您现在是在家中休息，还是在出游的路上呢？不管在哪里，都希望您轻松愉快度假期。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土，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今天跟着我们继续探寻那些独具特色的宝藏村落。今天咱们要去的是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今天的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土，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皇城村的地标皇城相府，也是皇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走吧高原，马上十点了，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4: 好的，出发。
6: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

0: 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2: 秦导好，
0: 好，
3: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0: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遥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1: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0: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一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赐二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1: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4: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3: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4: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3: 当然想了。
4: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1: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士德院中生活。
5: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士德院的旧路，应该这张老照片，这就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的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1: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士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5: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区。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3: 特别想。
5: 哦，
3: 走。
1: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1楼和2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6: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2层，一共是8个房间，
5: 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现在到了五一、十一、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1: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5: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3: 酸甜口味，
5: 对，
3: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5: 感谢的地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桑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家兄弟是三个，两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呢也不容易。华林县我的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3: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5: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嗯，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1: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4: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3: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4: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3: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4: 那我们出发吧，走。
1: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4: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3: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4: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3: 好智慧。
4: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3: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4: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1: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4: 当然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3: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4: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进士第民宿。走吧，看看。
1: 进士第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 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2: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3: 啊，
2: 隔开的
3: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2: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1: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6: 万里五条，
7: 你们要
8: 自陈廷进手书武亭山村四字，
9: 那老臣就一路向前，
8: 一路向前。
4: 夜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3: 为什么叫做御书楼呢？
4: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3: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4: 你看御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1: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4: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3: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4: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10: 今年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改善，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4: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1: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资质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4: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庆和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 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3: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十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2: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3: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2: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4: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5: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0: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4: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6: 羊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4: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6: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4: 蒸熟的干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2: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0: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羊城烧肝，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4: 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7: 精血繁瘦相接的心血五花肉，修配成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4: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7: 肉块煮至筷子沿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4: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7: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10凤齐名。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4: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7: 木耳、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4: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

0: 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阁才算大功告成。
1: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2: 这道进士小阁啊，用了十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
1: 吃了这一碗进士小阁，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2: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0: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1: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2: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1: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2: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儿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寻找大自然里究竟藏着哪些美味惊喜。
2: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3: 甲鱼有泥腥味，
4: 它里面会有腥味，
5: 难处理一点。
2: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素颜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5: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2: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6: 这就有甲鱼？
5: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6: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黑的头，
5: 就在那个水上的小甲鱼，是吗？
6: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2: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6: 看，你看，抓到了吧？
5: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6: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5: 好小呀，这个甲鱼！
6: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5: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啊，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好有劲儿啊， 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6: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2: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6: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三四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三年以上。
4: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2: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6: 这个就是够盐分的。
2: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6: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这样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5: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6: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5: 这浑水摸鱼呀、哇哇，真的有甲鱼。
6: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戳在它背上的时候。
5: 哦，
6: 就发出这种咚咚咚的声音。
2: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6: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5: 我能，
6: 对不对？
5: 拿的，
6: 可以试试。
5: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6: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5: 这
6: 哎，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5: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6: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
2: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6: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2: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6: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2: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6: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5: 啊，
6: 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5: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6: 哎，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
4: 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了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离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离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2: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4: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2: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4: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2: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4: 甲鱼里面呢有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2: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溯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店，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炭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店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 上了船，令溯源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7: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8: 赶上鱼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2: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7: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8: 对。
7: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我第一次看着活的河豚呢。
2: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8: 手都要咬掉了。
2: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它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溯源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7: 这么大
8: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7: 这么大还是小的？
8: 对，这还是小的。
7: 我觉得它现在比我脸都大了。对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8: 这养的是2年。
7: 2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8: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7: 2斤多？
8: 2斤半。
5: 哎呦，它好扎手。
8: 大的话就得3-4斤。
5: 哎呀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妈呀妈呀！
7: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2: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 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9: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2: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9: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2: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得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9: 车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9: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2: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9: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2: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7: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9: 来，再拿一条。
7: 我再拿一条。
9: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7: 哦。哎呦，真沉呐，这。
9: 两个再撞击一下。
7: 撞击一下。
9: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7: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9: 主本哈。
7: 对对对。
2: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9: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2看1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水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地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

0: 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1: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皇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国庆假期是合家欢聚休闲出游的美好时刻，而餐桌烟火气是假期最治愈的温柔底色。在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思考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亿万年前究竟是谁先发现果实可以食用的？植物为什么会结出香甜多汁的果肉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探索一颗小小的水果背后藏着的一套完整的生态演化逻辑，还有一份实用又暖心的假期餐桌指南，聊聊围绕日常陪伴我们一杯牛奶里藏着哪些我们忽视的饮食秘密。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对话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科普博主蝌蚪乃树，一起拆解水果里不为人知的生物学冷知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蝌蚪。
4: 大家好，我是乃树。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啊？说的是植物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精心设计的一场委托业务，或者说是快递业务。他们请动物们吃掉果实，再借着动物的粪便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那些香甜饱满的果子，就是植物付给小动物的跑腿费。
4: 就这个比喻，我之前在查这个动物跟果实之间的那个协同进化的时候，他们有个假说，就跟这个比喻真的叫不谋而合。
5: 哦，跟这个比喻不谋而合，是个什么假说？
4: 就他这个假说很有意思，他名字没有你这个这么的生动形象啊，他名字比较拗口一点，中文翻译过来叫扩散综合征假说。就他意思跟你的这个表意是一模一样，就意思是植物为了让动物帮忙传播扩散它的种子，然后它的果实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啊、颜色呀、大小的那种演化。
3: 那是不是像这种综合的类别，是不是指不同的水果它面对不同的动物或者不同环境，它就有不同的这种性状啊、颜色，不管是颜色、气味还是什么，可能千奇百怪。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可能我这边主要讲的那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抛各种各样的例子，然后给大家 share 一些这种千奇百怪的例子，我自己差不多觉得非常震惊。就我还是先从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吧，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的大小，就理论上我要请动物抱跑腿，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跑腿费越多越好，那果子是不是应该越大越好？但实际上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5: 啊，不是这样吗？
4: 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大小是得合适，就比如说吃水果吃最多动物之一就是这个鸟，就大家可能有印象，经过那个鸡是不是吃东西之后要吃石子来帮忙研磨食物、
5: 哦、鸡没有牙齿，要靠吃沙子在胃里面去打磨各种坚硬的骨子之类的东西。鸟也一样吗？
4: 这里的关键想说就是鸟是没有牙齿的。
5: 对，鸟也没有牙齿，
4: 所以他们在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挑那种跟自己的嘴巴大小比较合适的果子。
5: 您是想说鸟吃果实不能像人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开吃，它只能把果子叼了仰脖咕咚咽下去。我想起来我们看动物世界啊，里面那个鸟吃水果的镜头其实就是生吞。
4: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个快递费它不是说越多越好，它其实是有一个合适的快递费对应合适的动物。所以这个刚刚前面讲那个扩散综合什么什么争的那个假说，它其实就是讲这个逻辑，就是果实会有不同的大小啊、颜色呀、形状啊、香味的这种演化，然后匹配不同动物来帮忙传播。
3: 所以在

0: 我印象中，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者说时间往前更久的时候，很多浆果类基本都是很小的，因为主要是鸟类帮这些浆果，因为浆果也比较高嘛，然后就帮助它们去传播的话，它们的个头都很小。
1: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动物开始是不吃水果的，主要吃的是植物的叶子或者是根茎。
0: 就也看类别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浆果它们的树比较高嘛，相对来说很多动物它不一定能吃到那些东西。
2: 但这个其实也跟植物的演化过程有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有水果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个叫被子植物。但其实更早期的，可能你追溯到几亿年前，那可能那个时候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种苔藓类、蕨类，到裸子植物，这种其实往往就没有水果这个果子的这个形态产生。那可能那会儿就还主要吃叶子为主。
1: 那您边说我就边查了一下啊，我先简单的解释解释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指种子外面被果皮、果肉、严实包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花结果的植物，像葡萄啊、桃子、苹果，就是说我们吃的水果全都是被子植物结出来的。那裸子植物呢，种子是光秃秃露在外面的，它没有果肉果皮包裹，像松树啊、柏树啊、银杏，那松树的松果里面直接就是松子儿，这样的植物叫裸子植物。那说到这儿，我的问题也来了。我看这个资料上显示，裸子植物比被子植物出现的时间更早，早的时间啊还不短，足足有2亿年。就感觉植物之前啊没有果实的时候，好像活得也挺好的，后面怎么就开始进化出花朵和果实了？是为了讨好动物吗？这个讨好是打引号的哈。
2: 但其实这个关系它不是说一个单方面讨好的过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大小、演化适配动物，但其实动物反过来，它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供需平衡的感觉。就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把自然界类比成一个外卖团购平台，是吧？然后植物其实是这个委托人，他们委托动物去跑腿，委托费刚刚说给的不一样，但这个抢单的这个动物，它的抢单。它这个群体也不是唯一的，它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1: 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动物都喜欢吃这一种水果，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竞争。
2: 那我吃水果，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吃水果的目的是为了我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能量。那这样水果对动物来讲成为一种生存的压力，那我要吃饱才不会被淘汰掉。所以动物它反过来也会在发展演化，去适配植物的那个果实。比如它可能有更灵敏的视觉，我可以找到水果；我更好的嗅觉、狗听觉能去。发现水果在哪里，还同时改变我的味觉，我的消化系统来更好的去消化吃掉这些水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共同进化或者协同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动物和植物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说它们都在各自随着环境的变化呀，随着这个不同食性，然后生理环境的不同，然后产生变化，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有交互。而且动物和植物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交互，和它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也有交互。所以说，我们就像奶叔说的，不能单方面说谁讨好谁了。
1: 就是说，不好说水果和动物是谁先动的手儿，也说不好是鸡生蛋呀，还是蛋生鸡。
2: 但其实，如果你去细节看到每一个例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非常复杂。就整个这个自大自然的这个外卖平台里面，它其实这个跑腿的跟委托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它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然后这个时候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先抛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去会更好的去理解说，哎，它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去讨论一些。可能大部分动物都是说我等这个水果成熟了，我再去吃这个水果。但是呢，你可以很好的理解，那很自然，如果大家都去吃成熟的水果，那这个竞争环境很恶劣、很激烈，大家不想内卷，我就想去找一些这个躺平的方法。所以有些动物它可能就进化出一些我去吃不成熟的水果的能力。
1: 能吃不成熟的水果，就是说很酸很难吃的这些水果，我都能忍了。
2: 但是有些动物它就可以演化出抗酸的能力，我就觉得这个好吃，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改造，我让它变得好吃，那
3: 叫
2: 我
3: 什
2: 就
3: 么？
2: 可以比别的动物更快一步去吃到这些水果嘛。就比如说鸟类，其实很多鸟都有很强的这个抗酸能力。
1: 那如果说有的人天生就爱吃酸的，退化到原始时代，它是不是就会比那种不能吃酸的人更有竞争优势？
2: 但是鸟的这个吃酸就其实比我们人这个吃酸还更狠一些， 那我们可以开头先问大家几个冷知识啊。
1: 好的，放马过来。
2: 就是一般鸟是吃那个浆果，就是浆果我们都知道什么草莓、蓝莓、樱桃这些是浆果嘛。那它的这个酸度，就我们这个 pH 值大概是多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就比如说胃酸是 pH 等于一，然后水是七嘛，然后柠檬一般是二，然后咖啡一般是五。你觉得像这个蓝莓、草莓这种吃起来很甜的这个水果，一般这个酸度大概是多少？
1: 嗯，我干脆介于柠檬和咖啡之间，选个三吧。
2: 嗯，大概是 2.5 到 3.5 左右，就是比柠檬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酸度，其实很酸的。当然这个酸度大部分指的是相对更野外的品种啊，我们今天改良的品种可能这个草莓、这个蓝莓虽然酸度也差不多，但是它的糖分更高，所以我们吃起来更甜，它可能把它的酸给盖掉了。
0: 诶，只不过大部分野生的这种水果其实都偏酸。
2: 是的，大部分尤其这种小的浆果其实都是偏酸一些，但是你会发现鸟类不一样，就是它就是这个果子没成熟它都会去啄。当然这里顺带也在讲解其他的水果的酸度啊，像这个西瓜其实大概是4到5，但是家里的醋一般是2到4，所以可以理解为醋其实跟苹果那个酸度差不多。
0: 嗯，是因为它太甜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它的这个 pH 带来的酸味。
1: 咱绕回来哈，刚刚两位说了咱们人类接受的酸度在 2.5 到 3.5 这个区间段，鸟类比人还能吃酸的，那它能接受的酸度是几呢？
2: 其实它可以大概也是2点，它最酸目前能测到大概2到2.5左右。
1: 那鸟它到底是对酸的这个耐受度特别高啊，还是说它没有酸味的味觉，根本就尝不出酸味啊？
2: 第二点应该是对的
1: 啊，就是说鸟它其实是尝不出酸味，没有酸的这个味觉。
2: 就是它特意做个研究，就是说把鸟里面感知酸味那个受体，我们这有个词叫 OTOP1， 这个不重要，大家不用记。就这个受体其实就是感知这个液体食物里的这个氢离子，就是这个酸的那个来源嘛。那如果应该浓度太高，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给这个大脑说啊，你这个太酸了不要吃，因为酸一般可能代表是变质或者说没成熟这种东西。但是呢像我们自己这个酸味受体，就是喝到柠檬水，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信号，然后会很强去报警说不要吃了。但鸟这个受体就 pH 值到 2.5 都没有反应，
1: 就非常平静，对它来说毫无波澜，它就不报警。
2: 所以它对它的实际感受就是它会觉得中间没味道。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全部的鸟类是没有感受甜味那个受体的，
1: 就是它也尝不出甜来。
2: 就我们讲这个酸甜苦咸鲜吧，那不同的受体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味道，比如刚刚讲酸是识别氢离子，然后甜其实就是识别各种我们说的这个糖类，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然后咸就是识别那个钠离子，就是氯化钠是盐嘛。然后苦味一般就识别有毒物质，鲜味就是识别蛋白质里的氨基酸。但是鸟是没有这个识别葡萄糖、果糖的这个能力的。
1: 哇，这点我听完还真是特别意外啊，鸟竟然尝不到甜味儿。哎，那我妈种的李子呀还有樱桃，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它不是因为熟了甜了才来吃的吗？它是怎么进化的呀还是退化的，它没有感知甜味的这个功能了呢？
2: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鸟类它感知不到甜味，它就有可以在猜测，因为鸟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从过去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大概率就是那个时代恐龙主要就吃肉为主，或者说鸟来那只恐龙主要吃肉，像什么两条腿走路那种霸王龙啊、那种小暴龙啊这种之类的，所以它的甜味的这个受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掉了。
1: 哦，那个时候丢掉了，后期也没有再进化出来，对吧？柯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对，因为可能补充一些信息，就是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味觉，酸甜苦咸鲜，其实这五种味觉它可以分成两大类，酸味和这个咸味可能是一类，因为它们背后的这个受体其实都是像奶叔刚刚介绍的，就是细胞膜表这种离子通道，像酸味是感知这个氢离子它的移动，因为酸就是氢嘛。然后像咸味的话，就比如说感知像氯化钠、钠离子这些钠的移动。然后这个甜、鲜、苦，它们就是另一类这个味觉感受受体，就是它们的受体在很高维度的这个蛋白分类上面是一大类，尤其是甜味和鲜味，它们属于一个子类目。所以说，其实甜味和鲜味的这个蛋白受体，它们的结构啊什么的，其实很类似。所以像奶叔刚刚说的，在早期因为他们过于要强调鲜味的这个感知，所以就渐渐丢掉了甜味。
2: 包括很多现在鸟类都是吃虫子为主嘛，也有这种吃虫子的鸟类，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偏好于 维持这个鲜味的那个受体。
1: 既然他们对鲜味更敏感，他们就一直吃虫子就好了呀，为什么后来也吃上果子了呢？
2: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你这个讲会吃果子的鸟，还包括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蜂鸟会吃花蜜是吧，这都是甜为主的，就它又重新又进化了一次，就它在鸟这一只里面单独又发生了一次进化转变。因为刚刚蝌蚪不是讲嘛，就是鸟就动物的这个甜味跟鲜味的受体其实长很像，所以在这些鸟里面它那个感受鲜味的那个受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主要是去捕获这个氨基酸去感知鲜味，但是它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鲜味改造了一遍，它就吃不出鲜味，但反正吃出甜味出来。
1: 我都有点绕晕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鸟类吃到糖的时候尝到的也是一种鲜的感觉而不是甜的感觉。听了蝌蚪和奶树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今天非常感谢蝌蚪和奶树带来这么多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4: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5: 想想下雨，
6: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7: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6: 田园观察，
4: 田园观察，
3: 我思
4: 我思
6: 我思，
4: 故我在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听了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是不是也刷新了你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呢？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那么说完了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咱们再跟着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网红通识课《牛奶那些事儿》的主讲人曹志军老师，中国农业大学副研究员马佳莹，中国农业大学二六级博士樊思雨，一起重新认识一下我们餐桌上最熟悉的牛奶。
9: 成长离不开营养，营养呢离不开牛奶啊。其实我们聊到孩子呀，大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肯定是喝奶。牛奶是最接近完善的天然食物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呢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在哪儿。包括很多家长现在也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啊，会给他们买各种营养的补剂啊，一些增高的产品啊。很多人呢反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这个牛奶。我想知道啊，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咱们牛奶是真的不可替代的吗？
1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90后马佳莹博士。他就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博士，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9: 自己现身说法了。
11: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要是说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小孩本身。然后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每一天早上就是家里门口都有一个奶箱，然后是我妈妈她从这个就是。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他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牛奶的公司，然后去订的这种鲜奶，就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瓶鲜奶送到家里，然后他会帮我把这个牛奶热了，然后让我喝掉。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喝牛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然后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能不能给我加点糖，或者是能不能加点那个一些，比如说可可粉啊，然后这样调味一下，然后反正。是这样喝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有非常有利于我长成一个很健康的，然后身高也不算矮的一个。那我觉得，回答关于牛奶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牛奶也好，还是其他的营养品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提供，小朋友的一个基础营养。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实是每天的基础营养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补够。那牛奶的优势，它其实就是在于营养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均衡的。而且牛奶中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乳脂肪，还是里面的钙、磷、钾，或者是多种维生素等这种微量元素，它其实的吸收利用率都会比同类的这个其他这个食品来源的蛋白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特别是这个乳钙。那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补钙的。那虽然很多食物里面其实都有，但是孩子如果要是靠这种每天普通的饭菜里面的钙含量，或者是说靠这种骨头汤，来补钙，其实都不如喝牛奶更简单、更直接，也更容易每天去坚持。那另外，我们讲到不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说的这个牛奶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只有牛奶里面才有的一些成分？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在蛋白质里面，我们也分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个是牛奶中蛋白质的最主要的两种蛋白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成分是比如说乳铁蛋白，它其实只在乳汁中，而且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是活性蛋白，能够帮助孩子去调节他的身体免疫机能，能够帮助小朋友去稳固他自身的防护力。那我们小朋友每天出门接触到外界的环境也很，这个机会也很多。那有这个乳铁蛋白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抵御外界的侵扰，减少比如说像换季呀，或者是说日常里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肠胃状态也会更好。
12: 所以啊，这牛奶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饮品啊，它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天然营养宝库了。这很多营养看来是真的很难从日常的饭菜里补够的。包括其实刚才佳莹说的有一点啊，她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喝，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她喝。这个其实作为80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包括你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在家门口每天就是会订购一瓶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多80后共同独有的回忆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他们家的孩子也会像咱们这样，可能不那么爱喝奶。那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很随意啊，那我们想起来就喝呗，想不起来就不喝，或者说你不喜欢喝，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坚持科学的喝奶和不喝奶的孩子，他们这个体质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10: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门我们有一门网课程叫《牛奶那些事儿》，这学期刚好学校我们继续连续开设，像今年的话，中医大学就10几个学院的学生在选这门课，那大部分都是不是我们就是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其他涉及到工科啊、文科啊、理科等等。我们这门课程这个刚才讲的00后啊，这个助教我们的小凡思雨同学。他这个期间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内容，其实好像就失去了这个内容。小凡，你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12: 好的，欢迎小凡。
13: 好的。说到这个长期喝奶和不喝奶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00后来说，就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是有那个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就是每天，学校里面都会通过班级给每一个人下发一瓶牛奶，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会选择喝，然后有些同学就会不喝，然后有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定期的规律的饮奶，它是在一种长期的成长过程才可以慢慢积累出来大家的，比如说骨骼呀、牙齿啊这种和咱们牛奶提供的钙比较相关的，以及我们肌肉的发育。
12: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一直提到了这个科学饮奶啊，那究竟怎么样叫做科学饮奶呢？
10: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包括其实成人来讲的话，都是特别需要科普的一件事情。刚才小凡其实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奶。学生奶刚好我是在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学生奶的时候，我就是首批的专家组的成员。 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从幼儿园到小学过程当中的话，主要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因为其实奶的这个一盒奶大概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其实就打成了让学生小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说这个能喝一盒到三盒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所谓的科学饮奶来讲的话，它因人而异，可能是一盒到四盒，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家的小孩儿，现在他俩每人每天还能够喝1公斤的牛奶，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说吃的这个冰激凌，而且他们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啊，方面包括这个耐力啊，都是非常好的，很少很少生病。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科学，它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现在讲的，就是2022版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其实讲的是300毫升到500毫升。或者是以上的，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来讲的话，其实按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300毫升到1升，我觉得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很清楚一点啊，就牛奶，我们称为牛奶，但是牛奶的当中87%、88%是水。其实我们喝奶的同时也在喝水，也就是说里面当中的当然有蛋白质啊，有脂肪等等，但是其中主体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水，87到88的水，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250毫升到1升，就1000毫升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科学，大家所谈的一个是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喝的问题。其实早上、晚上、中间，我觉得什么时候喝都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有一定间隔，或者有一些食物之间的一个酸性的一个配比的问题而已。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首先是量，我觉得这个范围非常广。但是起码我应该是在这个300以上，如果像我家小孩理想状态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700到1000这个毫升也是可以的。
12: 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喝奶啊，没有喝的这么多，因为毕竟曹老师可能是这个从业人员，让孩子多喝奶。很多家庭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超市里啊，这牛奶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平时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因为这个你像纯牛奶、早餐奶、儿童奶、复原乳、风味奶，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是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那曹老师能不能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啊？像这些奶，您觉得它们有本质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说要给孩子长期饮用的话，您首先推荐的是哪一些呢？
10: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选牛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牛奶的话，当我们说到牛奶的话，我们一般指的是这种纯牛奶。纯牛奶其实大类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叫低温奶或者和常温奶，它们当中都是100%都是牛奶，只是加工方式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当然品类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过程当中，奶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还是纯牛奶当中的100%的奶，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固体一些制品。所以说为此呢，我们嘉莹博士还专门选了编了一个挑奶简易的一个口诀，是吧，嘉莹博士你们？
12: 哦，那快
10: 也
12: 给大
10: 就
12: 家
10: 是。
12: 分享一下。
1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曹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纯牛奶，或者说我们去买牛奶，我们其实核心讲的就是，有一个口诀是选奶三看，看什么呢？配料标签和国标。配料是什么呢？就是你拿起一盒任何一个牛奶的产品，你先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这个配料表，就是首看配料生牛乳，这是第二句。就是如果这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且仅有一味原料就是生牛乳，那就说明这种产品它就是纯牛奶。如果它的这个产品不仅仅有生牛乳，还有比如说加了糖，或者是加了一些奶油，或者是加了一些调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餐奶。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还会买到的核桃奶，那它其实除了纯牛奶的配料表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仍然是鲜奶。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比例不低于80%，一般我们是把这一类的产品归类为调制乳。那首看配料就是去关注这个配料表里有没有 生牛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仅有一位。那第三句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标签，就是分清品类辨标签，就是所有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它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包装的正面都需要有不低于包装的1/5高度的标签，标明这个产品到底是曹老师刚才提到的低温鲜奶，也就是我们专业名词的巴氏杀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鲜奶，或者是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常温的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含乳量不低于80%的牛奶产品。那除了这三类呢，其实有的人也会说啊，那我平时可能超市里面还有看到 AD 钙奶，但其实它不属于牛奶产品，也不属于调制乳类产品，它只能算作含乳饮料，它的标签会标注饮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乳制品，而是属于饮料的类别。那这个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国标。那第三句最后一句就是认准编号错不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侧面的这个产品的标准代号。一般呢就是国标19645指的是我们的低温鲜奶巴氏杀菌乳，然后25190是灭菌乳，25191是调制乳。那如果不是这三个标签的话，基本上你买到的就不是牛奶产品了，我们就不认为买到的是乳制品。那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个口诀，就是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辨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
14: 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看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我说的对吗？
11: 对了对了
10: 对
11: 了，
10: 对对对
14: 对。嗯，我记住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啊也肯定能记住，下次我们怎么样去挑奶啊就已经非常的胸有成竹了。
11: 对，就是因为大家一般可能会说啊，我拿到一个产品，看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上面写了我是什么奶或者是什么乳，或者是乳什么，但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就是我们说的配料、标签和国标，这个是它必须生产产品过程中包装上面必须标注的，而且是不能作假的。这个跟它叫什么产品名字没有关系，就是它即使带了奶或者乳的字样，但是实际上可能它其实是饮料产品。
14: 那其实除了这些奶之外啊，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高钙奶、有机奶、低脂奶，像这些的话它是智商税吗？
11: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选择的。如果是日常家庭，我们推荐说，首先第一是我们要保障我们基础的饮奶量或者说吃奶量能够保障它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两会期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的牛奶生产总量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国家的单产水平也好，其实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饮奶量或者是人均的这个吃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远没有达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1/3，可能就只是到1/3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这个给这个整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人均的这个牛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是不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追不追求高价奶，或者是说追不追求这个什么样的奶，可能我们认为消费或者说吃奶喝奶就是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高钙，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也总担心说孩子是不是缺钙，甚至会说哦，再额外补点钙片儿这种。
14: 是。
11: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牛奶呢？是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中的这个钙它其实是天然乳钙，它和乳糖、优质的蛋白一起存在，可以互相促进吸收，然后对于这个肠胃也更友好。那如果您关注到就是任何的一个牛奶产品，假设是一个250毫升的盒装牛奶的话，一般来讲它的那个钙的含量能够基本上达到 一天的钙需求的1/3，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能喝3盒牛奶的话，你基本上钙的需求量就已经能够达标了。那市面上的一些钙片，其实主要成分可能就不是乳钙了，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碳酸钙、柠檬酸钙这种，它是要依赖胃酸去进行分解的，那它的吸收效率也是相对有限的。那有一些孩子，他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便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更科学的方式是我们希望推荐规律喝奶来补钙。那高钙奶呢，它其实我们也有两种，就是产品。就大家如果平时只是看说啊，我买的是高钙奶，可能都不会发现，就有一类高钙奶，它其实是属于纯牛奶。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奶牛饲养的过程中就给它添加了更高的钙含量的饲料，然后它产出来的高钙奶就是钙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高，这类叫原生高钙。我们可以去通过配料表去判别，就是它的配料表还是只有生牛乳这一种，所以它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标编号里的这个纯牛奶，一般是25190或者25191。那如果它是额外再添加了一部分钙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产品的这个编号就已经变成了调制乳的编号。大家可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去区分一下。如果它是原生高钙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所谓的说智商税，因为这个本来在奶源的把控上面就已经让它能够实现这个牛奶的钙含量更高了。但是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你不能保证添加钙的来源和成分，那吸收效率可能也不一定会优于天然的这个乳钙的成分。那如果是在讲有机奶的话，其实从核心的营养成分上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啊，钙也好，这些指标上面和普通的这个我们能买到的牛奶差别是不大的，它只是对于这个饲料来源或者说牧场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当中的管控会更加严格，但是营养成分上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的。
12: 那其实还是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挑奶口诀啊，咱们还是要学会看懂配料表的，然后最好
11: 是
12: 是
11: 的。
12: 选择一些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是比较有把控的，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一些东西的这种纯牛奶会比较好。那么针对
11: 是
12: 一
11: 的，
12: 些，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挑食啊、偏瘦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可能日常的这种营养摄入他是不够的，他可能个子也偏矮。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咱们在喝奶方式和奶品的选择上啊，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性的微调的方法可以辅助孩子成长的呢？
10: 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挑食啊、偏瘦、个子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鼓励小孩多吃我们基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牛奶它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优质蛋白，有各种优质的成分，但是它也是不是构成我们相当于食物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们能量蛋白它是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嘛，所以说这个在小孩来讲的话，不管是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均衡的一个营养。那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有规律的，每日去喝。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每天喝300毫升以上啊，或者是更多啊，300到500。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对这小孩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直是我们讲规律性的一直在喝，尤其是早餐。其实我们应用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蛋白是不足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蛋白足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讲是一杯牛奶，2个鸡蛋，可能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天一上午整个学习啊、运动来讲，可能就是比较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小孩早晨可能碳水吃的足够多，但是蛋白还是不是足够多。所以从全天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早晨能够提供比较足的这个蛋白，我们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水果啊、蔬菜呀、啊，在主食加上来讲的话，整个可能才能构成我们一天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当中营养的一个供给。那对于这部分小孩来讲的话，尤其刚才佳莹和小凡其实提了很多，就是我们喝牛奶这个习惯氛围的养成特别重要，而不是说我喝比如说冬天喝 夏天不喝啊，早晨喝，晚上不喝。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充足的一个供应，而且过程当中，当然小朋友说，有的可能对于口味不喜欢呐、啊，或者是这个喝不下去呀、啊，其实鼓励鼓励，形成习惯之后，都是应该能够可以去。

0: 喝进去，而且喝进去之后，这边我们所谈到的牛奶的这个蛋白呀、养分，包括家人所谈的钙，它的吸收率，与我们去单独添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产品类也好，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植物性蛋白来讲的话，它的消化率都非常高，而且牛奶当中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它的是非常合理的，也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如果小孩前期我们所谓的这种高月奶或者是这个健康状态，可能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不是影响这个他喝牛奶多少这个因素，就是整个有这个基础量，然后我们往上喝500呀、700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把这个小孩整个食谱里面更多的这个碳水和蛋白能够去平衡起来更好，有助于他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需要。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是，比如他的在幼儿园当中的这个，包括大班，后来上小学之后，应该是4、5年级的时候，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可能一年可能长10公分到15公分这样一个日子。那过程当中，其实牛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包括刚才你讲的就是个子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能加快生长，或者是正常的达到它原有的遗传潜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咱们是一直说的是喝奶的问题。但喝奶当中，我也谈到了，毕竟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嘛。其实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吃奶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我们现在整个吃奶的量还是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奶酪和黄油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这个钙物质含量特别高，相当于10斤奶才能采成1斤的这个奶酪。其实，如果小朋友如果能养成吃奶酪的习惯，这里面包括早晨、包括中午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成长、骨骼的这个发育都特别特别好。
1: 当然了，在选奶酪的时候，咱们也一样啊，要看准这个配料表。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在选奶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国产奶和进口奶。那么从牧场的养殖奶源标准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管控来看啊，您觉得这两者它的真实差距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国产奶啊，应该是值得放心去选的，是不是？
0: 应该是非常值得放心去选，因为现在的整个牛奶的这个品质和20年以前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的改变，养牛人的付出，养牛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传递到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使得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能还一想到说，哎，我们的国产奶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都已经解决掉了。这里面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来讲的话，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奶牛的单产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前列。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我们重点指的，就比如说这个乳蛋白呀、乳脂啊，其实和欧美的国家比的话，我们的指标都非常好。这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曲率总数啊，这种指标现在在我们一些咱们国内的这个牧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非常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如果说一点极端的一个值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奶已经到了，其实不用这个消毒的情况下就可以直饮，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整食品的安全，我们还是需要至少进行巴氏消毒，或者是我们的高温奶进行这个消毒。同时来讲的话，现在就我们也在提倡说，现在的我们优质奶是国产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个牛奶的安全检出率，是保持在99.9%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如果跟国外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相信进口的这个奶就比我们的国内的奶要好。其实尤其是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品类的话，还有一个就低温奶，低温奶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鲜奶，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活性成分可能更足。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由就是本国去提供的。像咱们国内的话，那就是国产的奶来提供我们的这种 低脂奶、低温奶，那从这个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个保存的问题，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低温奶，现在国内的市场这两年应该说发展的这个非常快，尤其是小朋友，我不知道小凡他们这一代，像我家小孩的话，他基本只喝低温奶，就是冰箱里拿出那个奶直接倒出来。喝，比如说一杯500毫升，他直接当水就喝了，所以说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曹老师，您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那种自豪感啊。包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国产奶啊，技术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品质和安全都有了硬核的保障，所以咱们呢在选国产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也要选国产奶，支持国产好奶，这个呢就是也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好牛奶，就像您说的，其实源头啊是在牧场，在农业。很多人呢，可能他只喝牛奶，他不知道这一杯好牛奶，一杯儿童的专属好奶，对于源头的把控其实是极其严格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嘛。那像这个优质的儿童牛奶，我们在奶牛饲养啊、牧草种植以及奶源的管控上，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高标准呢？
0: 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您刚才用的词是优质的儿童牛奶。其实，在小范围，在学校范围的话，我们特指的其实包括，如果用学生奶的话，它是在里面品类特供给学校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类，可能咱们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这个它确实比较特殊，这个我比较熟悉的原因，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学生奶的时候，第一批专家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就在推广这项技术。现在教育部，包括这个各个教育厅、教委，也在各个学校在铺我们的这个学生奶，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就有几个区别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奶，它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说每个就是哪个牧场或者哪家企业都能生产，这个必须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属基地。那原来呢，这个管辖范围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农垦局，后来畜牧收育局，后来现在这个在中国奶业协会，我们这个分就是专委会不也设在中国奶业协会嘛？现在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奶的这个奶源的牛场，必须是经过中国奶业协会认证的学生饮用奶专属基地才能，所以它对于规模。它对于一些这个最基本的养殖条件都是有要求的，这类牧场都是属于在全国属于标杆级的这个牧场。首先，牧场就是认证过的；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整个管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个科学化，包括奶牛的这个福利呀、挤奶过程啊，它采食的我们的饲料、饲草都是整个这个源头有一套管理的这个体系，使得这个奶牛更健康。这个产，我们认为产的奶才是健康的牛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产奶，这个奶牛这个健康的牛奶是养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它不是捡出来的，所以说只有吃的草、吃的料好的话，它能产生更优质的一个牛奶。那同时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奶源之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它的包装也是单独的一套体系，所以能看到专门。这个所有的这种学生奶上面写的叫学生饮用奶，那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不进入市场渠道，直接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的，包括它的指标体系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它的蛋白呀、它的这个乳脂核心指标都超过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里面的我们关于这个菌落总数啊，一些其他的安全指标的要求都更加的这个严格，而且每一批奶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溯源码，因为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的话，我们迅速可以查到，这个奶是来自于哪个区域、哪个牧场，所以说就保证了，尤其我们这个学生奶、儿童奶这个它安全的同时，更加的营养，而且符合我们特别的环境友好。所以说，如果问我的建议来讲的话，在幼儿园期间，在我们的学校期间，小朋友如果学校已经参与了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足量的去饮用。这个学生奶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我们讲的提供了营养，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饮奶的习惯。等到他即使不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夏天、冬天的话，也会想起来喝 牛奶或者吃牛奶这样一个习惯。
1: 这个可能就是祖国的花朵的优待啊，只有他们
0: 是的，
1: 能
0: 是
1: 够
0: 的。
1: 享受得到。那其实除了学生奶之外啊，这些年呢，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咱们刚才您也介绍了，这国产牛奶的口碑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了的。这个背后肯定是咱们农牧业和乳业技术的升级。那么咱们国内的乳业农业技术这些年有哪些新的突破吗？就是能够让国产的奶源安全度啊、营养度都大幅的提升呢？
0: 应该说这个，您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近15年到20年来讲的话，国内就奶牛的养殖和营养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国际接轨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好多的理念和技术不但在中国使用，而且也走出了国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一个生产。那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来讲的话，还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包装形式、营销的一个变化，是它内在的一些变化。比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牛的这个品种和遗传潜力就更好了。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奶牛本身来讲的话，它在吃同样的这个饲料或者是我们的饲草，能够产生更多的这个牛奶。而且这个整个水平来讲的话，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这个水平，就是牛变得就更好了，因为牛的这个品种是基础。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喝的牛奶，绝大部分都是黑白花奶牛所产的牛奶，我们专业上叫这个叫赫斯坦奶牛。实际上，因为它还有红白花，有黑白花，所以说我们一般叫赫斯坦奶牛。但是大家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花的这个奶牛。说这个品种这些年它的培育，应该说这个越来越。达到了国际的一流先进的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奶牛吃的，就是它就吃每天吃的这个饭，应该说是更加的营养和均衡了。我们现在就是奶牛，我们叫测奶这个给料，就是它产了多少奶，产了什么样的奶，然后给它什么样的这个饲料，现在就能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它吃的这个。它的食物过程当中，就有所谓的优质的牧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它日粮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苜蓿草啊、燕麦草啊、全株玉米青苎啊，使得这个吃的更多的草，产了更多的这个优质的牛奶。第三个呢，就是与人有关系了，就是管得更精细了。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的牧场，其实农业农村部正在推我们的就观光牧场。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去参观这种牧场，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奶牛养殖的这种信息化，越来越全面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个奶牛，每天走了多少步啊，吃了多少料啊，包括它这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那这里面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奶牛一天有多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这个一般的人都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希望小朋友，每天能睡觉的时间能有8小时以上躺在床上，是吧？我们小朋友可能更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奶牛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希望它，躺卧在卧床上这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以上，就是躺卧在卧床上，就它的床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是奶牛躺卧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如果再增加1小时的话，每增加1小时，它每天产的牛奶就可以增加1.7公斤。所以说，奶牛其实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躺卧在卧床上，但是躺卧在卧床上不一定在睡觉啊。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躺卧，因为我觉得人他有一些是较少，有一些较多的。那像这个奶牛的话，它躺得住吗？12个小时，是每一头奶牛都可以躺得住吗？
0: 是的，因为奶牛是这样，它的体重像成年母牛的话，一头奶牛的体重。大概是这个650公斤到750公斤。说对于躺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是在睡觉，它也在跟其他的这个奶牛在聊天，在交朋友。因为奶牛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动作，这个在这个其他很多动物在猪鸡是没有的，就是反刍。就奶牛其实在躺卧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把它已经吃掉的食物再反刍一遍，再咀嚼一遍，每一个吃它大概咀嚼。这个60次左右的时间，说他每天躺卧的时间里面，在聊天儿，在交朋友，然后呢，再把饲料再反刍，然后再充分的得到一个消化， 说这些整个观制的过程当中，使得这个奶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福利也好了，所以说管的也是更细了，这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奶牛，应该大家去看牧场里面的话，这个奶牛在这个躺卧的时候，在反刍，我们叫倒教也好，叫反刍也好，所以说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健康了才能更多的奶嘛。第四个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那现在我们的低温奶的技术，现在能够使得乳铁蛋白这种活性成分保存的更多。我们现在这个巴氏奶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常温奶，常温奶大概指的就是我们保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这个它也是其实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和我们的包材的这个改变，使得它能够长时间的。不依赖低温就能够保存6个月的一个时间，这边也变成了就是你根据不同的需求，那低温奶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在0到40摄氏度去保存，这也是技术的一个改变。但原奶只能的比较好，另外一个也就不需要我们的冰箱就可以使用。这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加工技术的改变，包括我们包材的变化，就使得牛奶它的生命周期也延长了。所以说从你看从牛羊牛这个品种更好了。吃的更科学了，我们管得更精细了，加工和包材的这个技术更好了。从种种方面来讲的话，就使得我们最后大家所看到这个产品，就国产奶这个口碑变得更好。它本质来讲的话，它里面背后的这个农业科技啊、牧场的管理啊、乳品加工结合在一起，来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牛奶就是更加安全的、更稳定的、品质也更高。对于行业来说来讲的话，说这已经变成了说。不是我们原来就有没有奶可喝，原来大家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就没有那么多牛奶去喝，我们需要去有奶票才能去买。那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牛奶供给大家喝，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叫这个多喝奶，多吃奶，那科学的喝奶和吃奶的问题，所以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所以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杯好牛奶，但是它的背后，这个从牧草啊、奶牛啊到加工，它每一步其实都是藏着高标准的。那不知不觉间呢，也聊了这么久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曹老师带着您的团队，90后佳莹、00后小凡做客我们的节目。假期美味不停，安全底线不松。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甄别食材，理性品质消费，褪去餐桌焦虑。愿每一份人间烟火都干净安心，温暖治愈，让美味与健康常伴日常。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
3: 普通的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至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2: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梅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4: 我担心她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1: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4: 做这行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收款嘛。
2: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1: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2: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1: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4: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1: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4: 帮忙。
5: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3: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5: 高兴的，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5: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6: 那
3: 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5: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5: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1: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7: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7: 2-3天吧，这个。
1: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做成这个样子，对。
7: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1: 那我们还说低了。
7: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2: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1: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衣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2: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1: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衣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3: 要提前多久啊？
1: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1: 对，
3: 提前10几年。
1: 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3: 绣出来的。
1: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1: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0: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1: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加把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0: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4: 最少都是半年。
0: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4: 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啊，慢慢的做啊。
1: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很感动。
0: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1: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0: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8: 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都机绣了是吧？
1: 对，都机绣了。
0: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0: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 对，
0: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0: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0: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0: 哦，这个是面粉啊，
1: 米粉就是
0: 米粉，
1: 把米打成的粉末。
0: 哦，
1: 对，
4: 过来呀，
1: 就我们吃的大米。
0: 哦，
1: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0: 可以喝的。
1: 对对，这个
0: 啊，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1: 对对。
0: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 直接用这个
0: 米浆，
1: 然后米浆
0: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0: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儿，
1: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0: 哦，不会乱。
1: 哎，对。
0: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0: 泡多久？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0: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0: 不掉色吗？
1: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0: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对。
0: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0: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0: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0: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0: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2: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0: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0: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0: 根深蒂固了。
1: 对，
0: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0: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0: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0: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手工刺绣的，
0: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0: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0: 哦，
3: 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3: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3: 重大的、
1: 重大的
3: 活动节日
1: ，对，我们才用的。
3: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所以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2: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依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的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3: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1: 打手改了。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3: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阿姨，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1: 对，很重的。
3: 看着它，
1: 你看
3: 不是很重。
1: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3: 哦，单手啊。
1: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3: 哇，单手了就沉了。
1: 对。
3: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1: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3: 这得有四五十斤，
1: 有
3: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3: 哦，我跟他看着觉得他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 你可以推，
3: 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3: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3: 省劲儿了是吧？
1: 对，
9: 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3: 搞纹样啊！
1: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3: 哇，这看着太复杂了
1: 是吧？
3: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3: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3: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3: 不容易啊。
9: 不容易啊！
3: 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3: 那这个韦伯兰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3: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3: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要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3: 这要一根一根的穿呀？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2: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3: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然后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倒是会卷，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
3: 对，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3: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
1: 不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3: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
1: 儿。对，得往后。
3: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3: 弄不了，
1: 弄不了。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3: 都现成的，
1: 都现成的。
2: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伯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1: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3: 现在有多少斤啊？
1: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
3: 哎呀，好沉
1: 啊！好沉啊！哈，
3: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
0: 缓半天吧。
1: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0: 是吗？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1: 对，
0: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1: 对呀、啊，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0: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1: 对呀、啊。
0: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1: 对呀、啊。啊，就好了。
0: 好了。
1: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0: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9: 太重了，
1: 你看有多沉，
0: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1: 拿这个，
0: 这个啊，啊，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1: 拿动吗？哦，
0: 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
10: 哇，
0: 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1: 对，
0: 30多斤吧，
1: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0: 40斤左右，
1: 哦，
0: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1: 啊，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0: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1: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0: 还往上提啊！
1: 哦，
0: 不容易，不容易，
1: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9: 看看，
0: 哎呀，准备好了。来，
1: 好 ，OK 了。哇，
0: 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1: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来，
9: 太棒了，
1: 来吧，有点重。
2: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
11: 啊，对，哦，
0: 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过来，
1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1: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1: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11: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0: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12: 哎呀，哎
0: 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11: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去坐吧。要当老师了。
12: 妈妈，快来。
0: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13: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0: 啊，非常荣幸。
13: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0: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啊。
13: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哎呦。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0: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13: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0: 哦，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
13: 啊，
0: 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13: 倒是还行吧，现在。
0: 还行。
2: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14: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15: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15: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金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15: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0: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15: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1: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哦，你看
12: 织布，
1: 你看
0: 哦，都有织布机呀。
1: 对，你看，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0: 哦，这个是给阿姨织的，
1: 对，织好了的，对对。
0: 来，
1: 啊，对对，他做好了的。
4: 啊，好，谢谢外婆。
3: 啊，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4: 他耳朵不好。
3: 哦，织了多久？
4: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3: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4: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3: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4: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3: 啊，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谢谢你。走，哎呀，两个好。

0: 好了，再包一个，等会儿，那散装，来包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2: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六点，梅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
0: 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3: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哪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
0: 对，
3: 哎，
4: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0: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纤纱排精，穿扣整线。 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斗，处处起渔歌。
1: 待月除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湖北恩施土家族的非遗文化传承。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来到湖南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她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锡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锡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锡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锡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锡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锡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锡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锡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锡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锡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襟断尾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
1: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锡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锡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2: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锡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锡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锡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锡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是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锡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锡兰卡普，锡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我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4: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13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枝，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台拆掉重新再来。
5: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像是，
4: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5: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4: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自己。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4: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超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手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5: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5: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5: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兰，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那从来不会那个，
6: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3: 对去。
5: 对，就是开着口非常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0: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冰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5: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大门，
3: 这个
5: 啊，对，
3: 现在是医院了，
5: 现在改成了医院。
3: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5: 我是5年。
7: 哦，我是3年。
3: 嗯，3年。
7: 对，
5: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3: 真的是。
7: 对。
3: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7: 不，我
5: 们是
7: 每个学期。
3: 嗯。哦，每学期。
7: 因为很远。
5: 因为家里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6、7个小时。
7: 我们要6、7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5: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0: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5: 转机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8: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1、2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3: 合同。
8: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0: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5: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3: 小秤钩花。
5: 您猜是，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3: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5: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3: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5: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3: 想象力很丰富。
5: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8: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是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6: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5: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6: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块钱。
5: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6: 很疼，
5: 这块很疼，就是
3: 还是觉得有遗憾哈。
5: 有遗憾，我没有经销。
6: 因为第一是没有经销，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0: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1: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嗯，早生一儿，早生最二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2: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1: 是
2: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哎，分担一些，
1: 哎，是的，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0: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3: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富计划。
4: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3: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4: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3: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2: 家里有几个孩子？
5: 3个。
2: 三个孩子啊？
5: 对。
2: 大的有多大了？
5: 大的快满18岁了。
2: 哦，那小的呢？
5: 小的才6岁多。
2: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5: 对。
2: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5: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嗯。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6: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2: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6: 对。
0: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7: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8: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7: 因为放假了是吧？
8: 哎，对对对对对，
7: 都在家陪孩子了。
8: 哎，对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2: 深有体会，是吗？
8: 对。
2: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位？
8: 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2: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8: 10岁。
2: 10岁了。
8: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2: 哦，是吗？
8: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9: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2: 嗯，
9: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2: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9: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2: 嗯，是吧？
8: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插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布不会不美，
7: 一定是很生动的。
8: 对对，它是生动的。
0: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0: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11: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2: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11: 嗯，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2: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11: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他的。
8: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2: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11: 对
8: 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2: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8: 哎，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11: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 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西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西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在封碗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也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如何形容自己心目中的丰收图景？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丰收的话题啊。不知道对于各位听众来说，你们生活中的丰收是什么样，以及你记忆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今天请来的跟大家一块聊丰收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记者宋怡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怡静。
1: 当然今天他最开始要跟我们介绍的一个身份啊，那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不仅是一位三农记者，他还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
2: 对，
1: 你平常也是在做记者，也是在田间地头，
2: 嗯，
1: 然后现在丰收体验官也是在田间地头，也是面对镜头去说话，
2: 嗯，
1: 区别大吗？
2: 嗯，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像您之前说的丰收体验官，去年以前以往的做法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主持人在做而且我还去翻了往年的我们雨凡姐的往年你的一些出镜，我去学你们这个状态，这个感觉就是很亲切很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做记者也要是亲切自然接地气，而且同时做记者还是需要一个信息量的，就是获取信息，然后还要及时准确，还要考虑时效性等等，反正就是平时采访的话会更节奏会更快，然后信息量会更大。而这次呢，就是作为丰收体验官去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场景，然后要针对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不同场景去扣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内容更丰富吧，另一个是对于我感觉对于平时做记者做经常做记者的人都知道，说着说着话语速就会变得特别快，
1: 因为你要在短时间给大量的信息，
2: 是这个意思，
1: 是吧？
2: 对对，所以就是说话会变得特别快。然后呢，我拍第一场丰收体验官的戏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拉着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戏，说怡静啊，你这个需要慢慢说，你不要说得太快，我们后期不好剪。我说老师，我们新闻啊追寻的是一个信息量和时效性，
1: 那我们综艺的文艺节目追求的就是你先让观众好看。
2: 对，因为文艺节目的机位特别多。对，我这个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出去采访的话就一个机位，一个摄像老师跟着我，然后去拍不同角度的，因为平时采访的话是就一个摄像老师嘛，这次拍文艺节目的话可能就至少五个机位在，所以就是一幕一幕戏可能你过一遍，咔，五个机位镜头就有了。
1: 嗯，
2: 你要保证就是全程无死角，360度无死角。
1: 哎呀，
2: 没有了，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区别。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文艺节目需要咱们全装出镜。
1: 就是我们在每年拍丰收节节目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节目，不仅仅是丰碗这一个节目哈，包括到了丰收节之前，应该一定是最忙的时候。
2: 对，9月份应该是。我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1: 这就是新闻人或者电视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及时的报道。
2: 是，
1: 而且这种报道不仅仅是像大家平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样，就是我随手一拍，我也不管它真假，我也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侧面，不管它全不全面，这样的很简单，也很快。但是呢，对于各位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平常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来说，就容易变成网络墙头草。
2: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多做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吧，展示新科技，展示农业新变化，然后要有一些深度的内容在的，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哈，身上
1: 很自豪。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这次录丰碗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跟之前比较不同的感受，对吧？
2: 是因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你像在就是在福建浦城录节目的时候呢，他那边那个村庄是比较文艺范儿的，你像这种。对，
1: 我没去过，
2: 没见过吧？那个村庄特别漂亮，有山有水，然后稻田，然后天气那天也特别好，就是特别热，太热了，38度，穿个长袖，穿个小坎肩。
1: 那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2: 反正是特别好看了。然后那里的村民呢，就是因为现在机械化了嘛，然后种田什么的也不需要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然后现在也是
1: 村民不去地里，但你去。
2: 我也没去，我去拍的是文艺节目，咱们全装出镜的去拍的是，其实是村民的变化了。他们之前就是种稻种水稻，然后现在呢因为机械化了，所以然后又有文化特派员到村里来了，然后现在他们就画画，就特别每人都会画画，几乎每人吧， 啊，然后就有几个画的特别好的呀，每天都画画，其中就有几个村民，他每天都在那个他们的群里。

0: 呀，上交自己作品，每天都画，画的可大一幅了，然后颜色运用的又特别好，特别鲜艳。所以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只是因为说之前忙着种地，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这些兴趣。
1: 农民画的感觉是吧？
0: 对，农民画，画的都是稻田呀、水田呀，
1: 嗯
0: 嗯，蓝天啊、青山啊。
1: 之前看到的农民画其实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我觉得就是颜色会很鲜艳，
0: 非常鲜艳，
1: 特别能体现农业的丰富性，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在丰收时节，就像那个江西婺源的晒秋一样。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黄岭。
0: 对，
1: 它黄岭那边的晒秋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对，
1: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
0: 以丰收的颜色为主了。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会是很漂亮的。那个农民画，它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鲜艳和丰富。
0: 对，然后它那边可以画的元素也特别多，
1: 嗯，
0: 有山有水有稻田，嗯，房子是白色的，所以就特别，
1: 哦，
0: 颜色特别跳，特别出彩。然后他们就会大胆运用这些颜色去做。反正我想体现的是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是这个农民的生活变化。
1: 嗯，
0: 就是这像这种类型的选题，可能平时做记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这么细，会更优先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选题。
1: 这个其实是我如果比如说大家平常拍农民画啊，更多的可能是去报道这个农民画真的对这个乡村做出了多大的改变。
0: 对，
1: 这个是主要的报道点，
0: 对，
1: 而不是放在了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有多好看，或者这幅画哎画的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篇幅，
0: 是这意思，
1: 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一幅作品的欣赏上。
0: 对，而且对于一个村民的个人成长，就是他之前不会画画，
1: 嗯，
0: 但感兴趣但没时间。
1: 哎，这里面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主人公嘛，拍了一个姓娄的大爷，嗯，
1: 娄
0: 大
1: 爷，
0: 他就是每天在群里会上交自己的作品，然后他画的第一幅画叫吉祥鸟飞过村庄，就是一个五彩，
1: 哎，名儿都好听，啊，
0: 非常有意境，然后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鸟飞过村庄，画的说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说实话，
1: 嗯，
0: 没有说是就是一看就是一幅很完整的作品，
1: 嗯，
0: 没有说是那么就是它那个些形啊，鸟的形状啊，村庄的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体现出了他们平时对生活的一种
1: 就是
0: 积极向上的感觉。对，
1: 我觉得画画或者是唱歌等等这种艺术形式，
0: 嗯，
1: 最本质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表达情绪，或者这种情绪能感染别人。
0: 对，
1: 就那幅那个鸟不需要画得特漂亮，或者比例特别好，
0: 颜色特别好看，虽然比例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颜色特别好看。
1: 但你只要叫吉祥的鸟儿是吧？
0: 对，它叫吉祥鸟，起了个好名字。
1: 对，我就愿意看。
0: 对，后来村里也把就是他这幅画做成文创，
1: 嗯，
0: 纱巾啊、鼠标垫啊什么的，
1: 哦，
0: 就是还挣钱呢。
1: 这大爷是红了，这么久。
0: 这不光这个大爷，他们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他们有时候就是村里做的那个食用油，
1: 哦，
0: 标签上也是他们画的画，就是特别。
1: 他们是怎么形成说就能开始大家画画？怎么想到这个？是有画家来吗？还是
0: 文化特派员？他是学校的文化特派员，来到那个
1: 专门来
0: 村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反正就是艺术系的老师吧。
1: 嗯。
0: 文化特派员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到村里来，然后可能就是在艺术方面想要丰富这个村庄，
1: 嗯，
0: 在文化，然后他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然后也发现村民确实带天赋啊，确实对色彩的运用很大胆。
1: 也就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教过音乐，教过也教过美术，反正就是美术这个格外的好，
0: 估计是，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村民的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可能平时做记者的话关注不到这么细的点上，
1: 嗯，
0: 然后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他的变化，嗯，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的变化，然后但这当然也跟咱们农业生产变得机械化变得更智慧化有关系，才能有这个时间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还是挺新奇的对我来说。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福建看到的，
0: 在福建对
1: 乡村通过比如说艺术的学习，然后把它变成了大家的平常的爱好，
0: 嗯，
1: 然后这种爱好又甚至能变成致富的产业。
0: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1: 这个挺牛的，
0: 这个确实挺牛的，
1: 哦，
0: 然后当时他们还请了田鼠大婶，
1: 嗯，
0: 然后他当时也到这个村里做考察，
1: 嗯
0: 啊，也是跟我们，对，也是跟我们一起转了转这个村，也是看到了很多，他说哎呀，我吃了一辈子大米饭，我第一次见到水稻在地里是这个样子的。
1: 哦，他那儿不种。
0: 宁夏没有水稻。
1: 对。
0: 宁夏种玉米，种苞谷。
1: 对对对，他那儿缺水。
0: 第一次见到这个水稻是这个样子在地里的，然后就在那个水稻田里拍了好多照片， 拍拍拍，说我要回去给我要写成诗，我要画成画，发到朋友圈里，让我的老乡们都知道这个水稻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啊，我觉得他特别真实，他这个人物特别真实立体。
1: 嗯，
0: 啊，他真的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1: 嗯
0: 嗯，这次跟他一起逛也是受了点启发嘛，也是他给我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仔细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不是说一句就是说在嘴上口头的话，他真的是去做到了。他对生活真的充满了好奇心。你像这个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哦，是这个味道啊。然后他就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他有一个小本本专门画一些小插画，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一种什么水果，然后是什么口味，然后画上样子，吃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豆腐啊，都会画下来记下来分享。
1: 嗯，
0: 然后他给我起了个外号，
1: 嗯，
0: 叫大个子丫头。
1: 哦，你比大婶高。
0: 对，我高多了。
1: 叫
0: 我大个子丫头。
1: 行，
0: 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
1: 你再给他求首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这个是福建。
1: 嗯，
0: 宁夏也有的说。宁夏的呢就是变化更大了，是讲的是西海固的变化。那西海固之前是一个缺水的穷窝子，到现在已经是开始做旅游，
1: 嗯，
0: 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然后也是就是发现生活也是变化特别大，包括他们那里做一些直播间在卖自己当地的一些产品，
1: 嗯，
0: 而且现在闽宁协作30周年嘛，今年，然后他们也是通过福建，哎，你看我这俩地儿，福建、宁夏，
1: 你就专门找了就是个闽宁协作的俩地儿，
0: 对，闽宁协作三十周年呢，就之前是福建的那种输血式帮扶，现在宁夏也在通过自己的那个算力中心，
1: 嗯，
0: 就是做一些算力运算的。
1: 明白，
0: 我也有点听不懂这个部分。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说，也聊一下。
0: 好的，
1: 就从书写现在变成造写，对吧？就自己有了造写能力。
0: 是这意思。
1: 就是其实中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是特别适合建大数据中心的。
0: 嗯，
1: 就是算力，就是因为对于这些，比如说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工智能，对吧 ？AI， 他们需要大量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去帮忙去计算。而这些计算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的成本特别高，一个呢就是地，它需要大量的地；第二个就是电。就是对于地来说呢，就是还好找一点，中国还是比较地大物博的。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找到更便宜的用电？因为这些都是商业用电，而且它用电量非常高。
0: 嗯，
1: 这个用电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机器在计算的时候要用电，就像咱们电脑要用电一样；另一个就是电脑要用电的时候，它就会发热。比如说我的这台破电脑就会开始烫啊，现在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这个手机就开始燥热起来了，它会发烫，那你就需要降温。这个东西去降温它也需要电，就需要大量的开空调。
0: 嗯，
1: 然后那这两个就是巨大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很大，就需要找一些又有地又凉快，当地的电价又便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儿，贵州。
0: 嗯，
1: 所以会被称为云上贵州，就是贵州它有大量的这个水电资源啊，包括它比较冷凉啊，贵州是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另一个就是青海。
0: 嗯，
1: 青海有大量的光电资源，然后也有大量的土地，然后本身青海也凉快，还有就是宁夏。宁夏呢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光电资源丰富，风电资源丰富，就是反正就是新能源资源很丰富，然后再一个就是本身它也凉快。
0: 嗯，
1: 然后这几个加起来以后，为什么宁夏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自己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北京近。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手机上要去用大数据去或者人工智能去用，
0: 嗯，
1: 它一定是数据要传出去的，它不仅仅是本地部署，它得传出去，那它会有一个延时。对，而且包括你的这些电啊这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
0: 嗯，
1: 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放在贵州，它一定会有延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这么慢，回答的这么慢。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这么慢，那我不用你这个 AI 大数据了。
0: 嗯，
1: 那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大城市的或者城市用户放在宁夏就很快，它就可以实现无感的这种毫秒级的传输。
0: 对对
1: 对，毫秒级延迟。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宁夏就有了这样特别多的区位优势，包括电力优势、能源优势、温度优势，就使得它成为了大量建立算力中心的。就是贵州的我去过，青海的我去过，嗯，宁夏的我还真没去过。
0: 我替您去了，
1: 咱补上了，
0: 还真不错，真不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力中心，传得特别快。
1: 嗯，就是延时很短，然后它的成本很低，相对比较低，这样就会能够方便更多的 AI 企业或者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企业，他们能够去开展自己的业务。
0: 对，
1: 然后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它都开得起。
0: 嗯，
1: 就以我觉得这种个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权利，也都有参与的条件，这种互相比拼赶超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企业。 所以这个是在宁夏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0: 对，基本上主要就是还是展现一下西海固地区的一些生活的
1: 变
0: 化。嗯，
1: 以前西海固是相当叫做，
0: 哎，当时我们在那儿那个闽宁镇啊，他们当地做了一个文旅项目啊，就是
1: 这个镇叫闽宁镇，
0: 就叫闽宁镇，
1: 就是那个闽宁。
0: 闽宁，他那个闽宁镇呢，它就是有一个展示当年生活的一个小的文旅景区吧。
1: 啊，还保留了
0: 啊？对，他就是做的一些，就是让你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中
1: 就像治完沙以后要留一个小沙丘，然后旁边都是绿洲，是吧？让你看看以前啥样。
0: 不是啊，他做成景区了，就是 be like 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有一个舞台剧沉浸式的表演，告诉你之前是啥样。那之前那个剧里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说这个西海固的一个小子要娶媳妇儿了
1: 啊。
0: 然后娶媳妇儿呢，就是他就一缸一挑一挑的水往自己家那缸里挑。因为要有水才能娶媳妇儿，那地儿没水啊，啊，然后呢，大家婚礼当天呢，这小伙子扛了那个两大桶水往自己的大缸里倒，倒了之后也没多少啊，然后呢，来参加婚礼的随份子随的是啥呢？一碗水，随的是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媳妇儿没来，为啥呢？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吗？
1: 水不够。
0: 对，嫁到这个家里，那今天我结婚。
1: 你的缸都不满。
0: 我洗澡了，我能洗澡，我有水喝。
1: 嗯，
0: 那我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1: 哦，
0: 就是说女人呢在那里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
1: 去世。
0: 去世了。女人一辈子洗三次澡嘛，在那里一般都是说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去世
1: 一次。
0: 对，三次。然后就是那个剧讲的，我就很感动，我都哭了。我就说，我就狠狠地带入那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男生家里是这个情况，那我这小姑娘也是本地的嘛，都是本地的，我也理解家里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女孩肯定是想嫁到一个嫁出去，
1: 对，
0: 嫁一个有水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但是最后这个剧肯定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也是就是女孩子决定还是想要跟着小男孩一起把日子过好。
1: 就是在剧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资源的
0: 匮乏
1: 或者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0: 嗯，
1: 所以导致生活的不便。但事实上更深层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对于生产的影响会更大，
0: 对
1: 吧？对，
0: 一定是的。
1: 你缺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也没有办法发展生态，那就更不会有更多的投资来到这儿。
0: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当时这个剧就是为了让你直观的去感受以前的是没有水缺水是个什么情况，包括他们身上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然后平时吃几个那个土豆都是很珍惜的，那种。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1: 现在什么生活？
0: 现在那是个景区啊。现在电商也做得特别好，他们那景区里也有电商那种平台在卖枸杞。
1: 那宁夏中卫的枸杞很好的，
0: 对啊，红枣，
1: 哦，
0: 各种土特产，反正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包括现在他们光伏发电做得也很好，
1: 对，
0: 嗯，
1: 而且光伏现在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上面有光伏板，下面种地的话，能够还减少水分的流失。
0: 对，
1: 他们很多在光伏板下面做扣小棚，就是大棚的小棚，
0: 还能养鸭子，
1: 哦，
0: 做养殖业。然后哎，我们
1: 没有水的地儿现在能养鸭子，
0: 嗯，
1: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0: 养大鹅。
1: 我的天，这都是要是你
0: 养大鹅、养鸡、养大鹅，
1: 就是经常种地的朋友们
0: 都知道
1: 就养殖业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很高的，就是水的稳定和需求是很高的。
0: 现在水已经不是问题了，
1: 根本不是问题，
0: 电也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去到一个村民家里，他家那个房顶上全都是光伏发电板，然后呢，这个大爷，他就纯靠这个光伏发电卖电的钱就够了，够生活了。
1: 哦，就是电
0: 他什么都不用做了，对。不止，他什么都不用做，日常生活开销都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光伏发电，完事之后他把剩下的电卖出去。
1: 对，就是他的电上网了，对吧？
0: 对，
1: 上电网，
0: 对，
1: 然后把电价卖出去。
0: 嗯，然后就完全够了，自己什么不用干，平时在家他喜欢捣鼓那些电器，小收音机什么的，自己做小电器，就捣鼓那些就行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基建带来的改变哈，发展的乡村的变化。
0: 啊，
1: 你说这个电它能上网，你说咱要没有那个特高压输电的这个技术，这电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作用，
0: 或者就浪费了。
1: 对，
0: 嗯，
1: 哎呀，
0: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其实去了看一下还是蛮震撼的。
1: 再一个，它就是因为你像你刚才讲的，像一进一开始它的逻辑特别的顺畅，他先给大家讲这儿有数据中心，然后告诉大家他们能卖电。
0: 对，
1: 是因为那个数据中心它需要电，它需要大量的电。
0: 对的，
1: 也就是你家门口这个东西就能上网，就能够有销路。
0: 对，
1: 就像大家卖东西一样，就是我有农产品，我现在产出来的大枣，然后 电商物流就在我

0: 村里面就有这样的物流站，
1: 嗯，
0: 电商就能卖得出去。
1: 是的，是的，
0: 旧貌换新颜哦，
1: 完全是。我觉得这俩地儿就是有共同点，就是一个是艺术村嘛，一个这个西海固，在西海固这边讲变化的时候，也是一个作家带着我们去转的，也是以他是以文学的作品，他也走访了2年的时间，记录了西海固的一些情况，写的是季栋梁老师写的《西海固笔记》。啊，他也是走访了一段时间，然后记录了这些变化和情况，然后这次也是带着我风声体验官来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来这个镇上看看变化，其实都是有区别。一个是因为文化让村庄整个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另一个呢是因为文学作品它的反应，然后让别人关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变化，其实有共同点，然后区别也是蛮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算力。一个是纯文学
0: 一
1: 文
0: 个
1: 艺
0: 是
1: 风，
0: 产业振兴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平常去做新闻的话，可能更关注的是这儿的一些，比如数据的变化，对吧？就是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改变，然后
1: 对的，
0: 这个对比有多明显，几倍啊，什么这种区别。
1: 对的，就是如果是去福建这边的话，会更关注到说农民这个生活现在变化化了，他是怎么从做产业转变到做艺术的。是艺术又是怎么变现的？可能会去关注到这些，
0: 但是陆丰晚的话，我们会真的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在咱们的传统认知里，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温润光滑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以为南方人就不爱吃面，或者是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鲜咸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香衬的是淋漓尽致。还有江苏丰镇的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咱们南方的一座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的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面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2: 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山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3: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醋。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搓，
2: 其实是片儿穿，就是那个穿丸子的穿。
3: 对，你说南方的这个平翘舌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的太具体啊，所以说就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对。
2: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哦，所以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哈，
3: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呀、什么笋呐、对吧？面呐、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毒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2: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3: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2: 就是不会
3: 也没
2: 变
3: 有
2: 成
3: 那
2: 面
3: 种，
2: 糊。
3: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2: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3: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肚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2: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它诞生不一般。
3: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 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2: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3: 是
2: 就
3: 的。
2: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3: 没
2: 像
3: 错，
2: 吃小龙虾一样，
3: 我也
2: 麻辣
3: 刚
2: 小
3: 想
2: 龙
3: 说，
2: 虾。对对对，它就好整一点，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3: 对，
2: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3: 没错，是这样的。
2: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3: 必须的。
2: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3: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2: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3: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2: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3: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2: 就
3: 叫
2: 是雪
3: 什
2: 里
3: 么？
2: 红嘛，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2: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堵"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堵"？
3: 哎，对，没错，
2: 是吧？
3: 是的。
2: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3: 那倒是，因为我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啊，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2: 没
3: 所以
2: 错，
3: 和这个 和这个爆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0: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0: 浙江常山，就
1: 啊，
0: 是
1: 长
0: 在
1: 山、
0: 衢州
1: 衢
0: 那
1: 州，
0: 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那记忆深刻。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0: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1: 对，是的。
0: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
0: 宁
1: 面
0: 氏，
1: 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
0: 哦，
1: 营
0: 它不
1: 的。
0: 是姓的那个说法
1: 对，
0: 哈，
1: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啊，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坐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8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醋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 像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0: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1: 对，没错了。
0: 嗯，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1: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0: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1: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0: 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州
1: 对，
0: 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那北京人嘛，对吧？
1: 但
0: 他
1: 完
0: 爱
1: 全
0: 戴，
1: 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比
0: 放
1: 方
0: 在
1: 说
0: 明面
1: 刚刚
0: 上
1: 说
0: 的，
1: 到的这个片儿川，对吧？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他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0: 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
1: 对，
0: 么明明白白。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
0: 像更俏皮一点，
1: 对对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

0: 党丹儿、高杆儿，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1: 哦，党丹儿，
0: 嗯，
1: 这是
0: 哎，
1: 啥意思？
0: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党丹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1: 党丹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
1: 就
0: 去
1: 是
0: 溜
1: 感
0: 达
1: 觉
0: 溜
1: 逛
0: 达。
1: 荡逛荡似的。
0: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挡袋儿啊，沙子儿，沙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和
1: 这个
0: 挡袋
1: 是。
0: 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挡袋儿，我出去撒子儿。
1: 仨字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0: 哈哈，其 实就
1: 像
0: 是
1: 是
0: 出
1: 不是
0: 去，
1: 聊天儿？
0: 不是，我出
1: 啊，
0: 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撒子儿。
1: 哦，哦，撒撒欢儿的那种感觉哈，
0: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小眼儿、高杆儿、高的不好挠脚儿。
1: 咱一个一个分析，前
0: 小
1: 仨
0: 眼
1: 字儿。
0: 儿，
1: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0: 小孩儿，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
1: 哦，
0: 儿，
1: 小孩儿，
0: 对，高杆儿，
1: 高杆儿，玩儿，出去
0: 对，
1: 玩
0: 没
1: 儿，
0: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高了不好挠脚儿，
1: 大致啊，就玩儿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0: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是这样，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1: 是，
0: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眼儿、高杆儿、高的不好挠脚儿，一只鸡二尾飞啊，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1: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0: 一只鸡，一只鸡二尾飞，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不记得了。二
1: 明
0: 尾
1: 白了。
0: 飞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1: 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0: 没错啦。
1: 哦，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0: 对。
1: 杭州话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0: 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1: 就
0: 某
1: 是
0: 种来
1: 儿
0: 说，
1: 化音的区别最大。
0: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1: 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0: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1: 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0: 我让你猜啊，葱包棍儿，
1: 葱包，大葱包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条，其中包着根
0: 你
1: 棍儿。
0: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
1: 葱包烩啊。
0: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 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0: 妻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肚子咕噜咕噜的叫，手呢就不自觉的打开了外卖软件，看着一排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图片，纠结半天，结果呢最后点了一份儿。吃完之后呢，哎，不是口渴的拼命喝水，就是肚子胀得很难受，心里还特别后悔，说为啥我刚才不自己动手做一顿呢？
1: 对，我为什么要点它呢？我们家也这样啊。所以呢，最后特别纠结的是，老一辈的家长们总说是吃外卖不好，这外卖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
0: 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医生。他呢，来教教咱们怎么在外卖的世界里能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许医生，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先问问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您吃外卖吗？
2: 我可能点外卖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上班的时间可能有食堂，然后周末的话要么自己在家里坐着吃，要么呢是就是可能出去吃。但是其实我有点外卖的经历，是因为我婆婆在前年的时候自己做饭不太利索的情况下，又没有请住家阿姨的时候，那我就是跟她点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差不多一天两顿，中午饭和晚饭是就是给她点外卖。所以我也有点外卖的经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觉得外卖刚吃完的时候挺饱的，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特别的口渴，拼命的想喝水。还有的人吃完外卖会觉得肚子特别胀，嘴里面特别发腻。就是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饭和外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这个吧，不能一概而论。
0: 嗯，
2: 如果说你外卖点的是比较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那种，那可能就容易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多聊聊怎么点健康的外卖。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是看你的需要量，然后看你点的是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外卖一棒子打死，吃完了都会肚子胀，都会那个口渴叫水的这种。
0: 是的，就看你点的是什么。我妈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啊，就是不要把外卖一棍子打死，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不健康啊。有网友就吐槽说现在好像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踩坑啊，就是图片上看着挺好的，色香味俱全，但是结果送来发现好像是有点预制菜那味儿了，可能就是预制菜的菜包直接加热了一下就送过来了，就一点锅气都没有。就是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在家里面冰箱也囤了很多预制菜，我自己对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感谢预制菜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点外卖，但是我又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从冰箱里面把我囤好的预制菜，比如说冷冻饺子、馄饨、披萨、炸鸡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做好的这种牛肉卷啊，冷冻起来的，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复热一下就可以吃。甚至有一些预制菜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可能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炖一堆的牛肉，把它分装好，或者是烤好的面包把它切成片以后冷冻起来，其实它也是预制菜，我拿出来稍微复热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是大家对预制菜好像感觉听到这三个字就应激了一样，但是也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预制菜它首先我觉得咱们得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跟我们现炒的这个菜在营养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是这样哈，像你刚才的做法，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因为没办法每顿现做。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把预制菜看得很可怕，是因为就是说外面它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防腐剂呀、加了太多的那个额外的添加剂，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0: 而且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担心的是保质期的问题。
2: 对对，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像肉类，那你说排骨让你一顿炖二两排骨你也没办法炖，所以说你可能会炖出一斤来，炖出两斤来，然后把它分份儿，但是 你只要把保证它储存的时候是安全的，然后加热的时候热透了，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外卖也好，预制菜也好，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看我们要解决的是啥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先吃上

0: 饭，然后再讲究营养安全卫生，对，这个是有顺序的，对，
1: 一定是先吃饱了咱们才能吃好。
0: 对，比如说像肉类这一方面，那你预制就预制了，但是比如说蔬菜方面，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老吃隔夜菜了嘛，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亚硝酸盐就是增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不同食物。那么你比如说面包也是，对吧？烤出来肯定也不是你烤出来都吃了，那不又长胖了吗？对不对？也不可能就烤一两面包二两面包，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食物的种类，我们的储存的时间呀，或者是提前备出来的量啊，可能是有差别的。对，
1: 所以关于营养的这个问题，如果是选好了看好了配料表，其实它的营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0: 就说是这样的，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管住的是吃到嘴里的这个量，那至于你这个食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什么途径来的，那就看你怎么便利了，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你每顿都现做新鲜，关键是味道也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子，我经常给大家讲饺子的问题哈，就说如果说你想减重，如果说你一顿只能吃一两饺子，那应该吃几个你觉得？
1: 五个，能到五个吗？
0: 五六个呀，就说基本上卖饺子的他一般呢，比如说三两起煮，那基本上人家给你15到18个，也就是五六个饺子，那你要吃饺子的话，你要是限能量，那你就只能吃五六个。但是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我要周末包饺子，我也知道我就应该吃个五六个，但是我就说那第一顿包的肯定特别香，那你可能就会吃十个十几个。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包饺子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就是你从去绞肉、盘馅儿、和面，最后把它包完了之后再煮，整个的这个过程，你要让我费这么大劲就煮五个饺子或十个饺子，我真的觉得就是咱别费这个劲，直接出去吃吧。就是你肯定包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至少得包个20-30个吧。
0: 对呀，所以就说我就说如果说现包饺子，那我可能也吃超量了，那超量了怎么办？我们讲吃动平衡嘛，我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量，对吧？你别大晚上8点了才吃，我可以周末的中午啊，或者2-3点钟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考虑，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你的食物到底是吃的是什么。
1: 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也是跟徐主任一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谈外卖色变，不要谈预制菜色变，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以及了解怎么吃能够更健康。它不是说你只要说起来某一个品类它就一定是对身体不健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一上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一点点去给大家拆解，就是怎么吃外卖能够更健康哈。有人算过一笔账，说一份普通的鱼香肉丝盖饭，米饭多，肉少，油大，因为它不放油的鱼香肉丝，我觉得确实好像不是很香。
0: 是这样的，你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这种烧茄子，就是最常见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过油的，它就是油大的菜。
1: 对，
0: 所以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要想，比如说人家就是每天，比如说像咱们外卖小哥吧，那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多，那他可能吃这种的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一顿饭可以摄入600-700、700-800大卡，可能没问题。那你可以点这种油炸的菜，你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又要控制体重的，那你就不能点鱼香肉丝这种菜了，对吧？你哪怕点个就是肉片炒菜或肉丝炒菜也比那个强，当然更好的就是点蒸啊煮啊炖的菜了，你就不能点这个过油的菜。
1: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哈。就是为啥举鱼香肉丝的例子呢，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一顿饭可能它一天的油的量和盐的量就已经超标
0: 了，
1: 就用完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特想问问您，平时在诊室里面临床上面有没有见过患者一日三餐每天都吃外卖，而且点的都非常不健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来找您看病了？有
0: 这种体重快速增加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每天的门诊最主要的可能有一半都是在来减重看诊的，所以都是这个无论是在哪儿吃，是点外卖吃的还是在单位食堂自助的， 总之都是吃过量的。
1: 嗯，
0: 嗯，现在就是说我们吃食物特别容易过量。
1: 嗯，
0: 嗯，因为最简单的吃个涮肉烤肉，你去的话吃几盘？
1: 我因为我其实饭量在女生里面算大
0: 的，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最简单的，我跟你说75克肉100克肉你不知道是多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去涮肉你是涮一盘啊还是两盘啊还是三盘啊？
1: 我觉得我可能得两盘，
0: 因为人家一盘肉商家说了我们就是已经4两半斤的肉了，也就是200克250克了，所以我们正常控体重的话，一顿要是吃75到100克肉的话，你只能吃半盘。
1: 天哪，我能吃4两8两肉吗一次？
0: 对。
1: 哦天哪，我真的觉得吃涮羊肉我一个人是可以吃掉两盘的。
0: 对，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调
1: 蔬菜
0: 那个调料麻酱、或者是香油的那个小料，油也过多了，然后那个肉也过了。然后你可能涮盘肉你还加点虾滑，加点豆制品，对吧？总之这一顿肯定是超标的。
1: 超能超到多少？就是你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正
0: 常情况下吃火锅，你可以算量呀，就是算你到底吃，你比如说你吃一盘肉半斤的，这不就半斤肉1两肉就提供90大卡，这就450了，对吧？你再吃份豆制品，
1: 我刚想问，我说会不会这一顿就超过1000大卡了？现在
0: 容易，
1: 肯定不止，
0: 肯定容易。对，所以就是我们摄入能量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吃好多东西，就像刚才说的鱼香肉丝饭，刚才只说了鱼香肉丝，还没有说饭呢。因为这种盖饭，饭的量也比较大，可能有3-4两的主食。
1: 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盖饭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把菜放在盘子里面，你是吃不到它的那个油和汤汁的，你会稍微有一个夹菜的动作，对，它稍微能剩一点。你如果是盖饭的话，那你整碗米饭它就是油汪汪的，你所有的油所有的盐所有的调料全部都吃进去了。
0: 关键是他那给的那一份米饭都是很足量的，我觉得2到3个人吃那个米饭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就像说的这种盖饭它还缺的就是菜。比如说你要这个时候反正其他的时间点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你自己先准备点什么黄瓜西红柿啊生菜啊青椒这些能生吃的，用于以备你只有主食和肉的这个面临这种餐食的时候。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性质的问题需要吃这个工作餐，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盒饭啊，各种各样的外卖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建议外卖商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选项，就是主食减半，甚至是主食1/3、1/4这样的选项。因为经常女性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吃一份这种盖饭，它的那个米饭的量我是吃不完的。但是呢，我们中心的主持人，我们贯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一般就是我可能吃完一半或者吃完1/4之后，剩下的我会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可能会做一个炒饭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扔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啊。
0: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主食这块确实浪费挺大的，但是因为商家是这样的，他觉得米饭比较便宜，他不会因为说因为米饭少他而被投诉或者是被挑剔，因为他也没有分清你点餐的是男生女生，除非你备注少给点，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像咱们食堂
1: 他们都不
0: 是有小份儿的。对，因为他怕你不够，回头万一说哎呀这顿吃没够人，因为米饭因为少给一口米饭被投诉，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他是没有从我们珍惜粮食这一块，其实从珍惜粮食这一块确实现在浪费很大。你比如说像你说剩饭，你说第二天热又不太好，你做炒米饭油又超标了，对。但是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能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他说 米饭少一点儿。
1: 对，我觉得从消费者这一端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如果你吃不完，你可以备注一下，我要一半的
0: 小份儿。对，
1: 对我自己目前是成功过，也失败过。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点一份面，然后这个面呢，我就跟他说面只放一半就可以了，剩下的帮我换成青菜。很多商家其实他就会看备注，他就多给你些青菜，少给你些主食。但是米饭的这个要求一般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米饭只给你一半的话，那个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
0: 对呀，因为它的餐盒就是那么配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刚才说的是消费者，其实从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种的多样的选择。你给我们一个可选项，就是米饭多少克，比如说100克、200克、300克，或者是米饭一半、米饭1/3等等这样的选项。嗯，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从不浪费粮食的角度，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
0: 对对，商家其实是可以分一两主食、二两主食这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嗯
1: 嗯，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外卖挺好吃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比家里的饭要让人觉得更香呢？是因为里面可能加了添加剂，比如说增鲜剂、增稠剂、着色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其实问题不大。我自己对于这个的态度，我还是挺开放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你抛开剂量谈毒性，我觉得都是耍流氓。
0: 对
1: 对，就是这些东西偶尔吃都没事，但是如果天天吃、顿顿吃，会不会加重比如说对于我们代谢的负担？
0: 对啊，这种添加剂肯定是少量的，虽然国家是允许的，食品卫生标准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像说的，你不能过量，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么多添加剂。就像说我们方便面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新鲜，但是你现在再返回来看方便面的那个配料是不是太复杂了，那个加的这个各种添加剂有点太多了，所以就不适合天天吃、顿顿吃。
1: 嗯，很多人点外卖的习惯就是打开外卖的软件，看图片，看哪个图片好看，自己想吃哪个或者哪个评分高，直接就下单了。我想问问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您会首先看哪几样东西？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筛选的方法？
0: 因为是这样，你看我说了，我给我婆婆点了一年的外卖，那基本上一搜哈，然后就附近的这些餐馆儿，然后就都有个概念，然后你就想着，你比如说你也会给她搭配嘛，对不对？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我们一般的中午可能是点一些肉啊、菜呀、这样的，然后搭配米饭这样的，然后晚上可能点一些馄饨啊、面条啊，或者是就是饺子这样的，首先我刚才说了，你还是要选餐厅，之前也有报道过什么影子餐厅，那我们就肯定不行的。对
1: 对
0: 啊，所以就说我们还是要首先你要是选这种靠谱的就是餐厅，然后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注重就是我们最健康的最合理的营养，就是每顿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嘛，所以你就要想到怎么搭配啊，你这顿主食想吃什么，那么然后你再想着肉啊菜怎么搭配。你比如说肉这块，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可以把分别今天中午吃排骨，明天中午吃羊肉，后天中午吃牛肉，那大后天我们可以吃鸡肉或鸭肉，那这样就每天中午的这个肉类就没有重复。然后晚上你又可以选择鱼啊、虾呀、虾仁啊，对不对？然后豆制品呀，别忘了豆制品也是给我们提供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在提供蛋白质的肉啊这个豆制品方面，那我们这一周中午和晚上都不重样。然后你再选择主食看怎么搭配。比如说我刚才就讲饺子的问题了，那饺子容易超标怎么办？把饺子当主食吃。然后你比如说你吃的素馅的饺子，对吧，那你就还可以再搭配两片酱牛肉啊，对不对？然后再搭配菜，一定要有拌菜。那这个菜呢，其实我们说土豆丝儿不能当菜吃啊，就土豆、山药、芋头，
1: 这都是主食。
0: 对对，这些富含碳水的，我们都得把它做主食。虽然我们去饭馆点餐的时候，一点蓝莓、山药也是一道菜，但它实际上还是碳水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然后呢，一定要想着搭配青菜啊。那菜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冬瓜呀、西葫芦啊，这些菜都可以随便吃。那各种叶菜就更随便吃了，大白菜。 菜啊，什么油麦菜、生菜、油菜的。
1: 大家听到随便吃这三个字、可能还是会产生疑问，啥叫随便吃？
0: 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吃半斤一斤没有关系，因为它能量低嘛、尤其像一些男士在减重期间、他又要增加他的饱腹感，那咋办？就先吃菜吧、对吧，一个大茄子半斤的蒸熟了，肯定是那占地方嘛，对不对、一下子就把胃容量占了好多嘛、对吧，所以就说焯点芹菜圆白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呀，先把一定是把这个菜占到这一顿。

0: 近的一半以上的体积，那不就有胃容这个饱腹感了吗？
1: 嗯、
0: 对，
1: 那剩下一半呢？
0: 嗯、
1: 剩下一半
0: 对啊，主食啊，肉呀、啊，
1: 肉一半主食，
0: 对啊，嗯，对，就是看你每天需要能量多少，我们来决定你是一顿吃一两主食还是吃二两主食这样子。嗯，
1: 哎呀，那刚才您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方法了，就是一定要丰富多样，就是
0: 对，
1: 你要对自己每一天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其实是要有一个概念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3个肉包子，吃了一个白煮蛋，喝了一杯豆浆，大家一听就知道缺什么呢？
0: 菜。
1: 缺蔬菜，
0: 嗯，
1: 所以呢，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在上午加餐的时候吃了一盒小番茄，就
0: 嗯，
1: 是把早上没有吃的蔬菜的那个量稍微的补充一下，但说实话也不够，对吧？
0: 对，你可以把那个番茄就早上洗根黄瓜嘛就行了嘛，放到早上一起吃，这样混合性的食物才对。这个就我们还会讲这个糖尿病患者控血糖嘛，一定要同时吃，这样的话混合性食物就降低了血糖生成指数嘛，所以说是同时吃更好。
1: 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缺了什么东西，我就会在中午或晚餐的这一顿饭额外有意识的去补充今天没吃足的东西。那很明显，我其实蛋白质吃的也不太够，因为早上就吃了那么一颗白煮蛋，那包子馅儿里面的蛋白质能有多
0: 有
1: 少啊？
0: 那点儿，那就是看馅儿。所以说，这个包子、饺子馅儿里边，就是看你到底是放的多少肉，是肥瘦肉不？
1: 哎
0: 要
1: 呀，
0: 肥
1: 那
0: 瘦
1: 我
0: 肉
1: 今天
0: 油
1: 早
0: 又
1: 上
0: 超
1: 吃的
0: 标
1: 那个
0: 了，
1: 可香
0: 对不
1: 了。
0: 对？
1: 今天早上吃的是四川的那种炒料的透皮儿的那个包子，特别香，但是肯定热量啊、油啊等等都是超标的，而且还有点咸。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你早饭吃的量吃多少合适？就看您，比如早上7、8点钟吃了早饭，你中午12点该吃午饭的时候，11点半的时候有没有饿，有没有排空了？因为我们胃里的食物排空了，那我们就会有饿的感觉嘛。所以好多人都是早饭吃完了，到中午一点都不饿，是到点儿了去吃饭，而不是说饿了吃饭。我们最好到吃午饭的时候，提前半小时你已经饿了。
1: 一个方法就是多种多样。
0: 对。
1: 啊，最好是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那其实咱们如果自己买菜做饭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挺难做到。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更难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咱还能多吃几样。那如果您是点外卖的话，其实你就缺什么，今天吃过，点过猪肉了，那明天咱就点鸭肉、鸡肉哈等等。其实反倒是更简单了啊。所以就最主要的是咱们要有这个意识啊。现在有的外卖商家会把营养成分给标出来，比如说这份饭多少卡、多少脂肪啊等等。但是呢，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大家有点看不懂。比如说同样的一份红烧肉，有的平台标300大卡，有的平台标600大卡，就几乎差了一倍哈、啊。就这些营养成分表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怎么去判断它标的这个，靠不靠谱？我应该怎么选？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像我给患者讲，经常你一定要用克，要称，要拿秤来称，
1: 这么
0: 你不
1: 严
0: 能
1: 格
0: 拿
1: 吗？
0: 拳头，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拳头大小差太多了，越瘦的人拳头越小，越胖的人拳头越大，
1: 但是
0: 所以。
1: 对于比如说健康人群，他是不是就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拳头的方法去测量，而减重的群体拿秤？
0: 我建议都用秤，不是让你天天拎着秤，而是你要称几回，你就知道。我说了一两主食做出来的米饭可能120、130克这样子，你要知道120、130克是多大一块米饭，然后放到你家小碗里是多少，放到其他地儿大概是多。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这一两米饭是多少，甭管在哪儿吃，你都知道我要吃一两米饭就是吃这么大一块儿，
1: 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跟别人吃饭，掏出来个秤，感觉压
0: 不
1: 力
0: 可
1: 好
0: 能，
1: 大
0: 不要，随时随地掏秤的那种，都是有焦虑抑郁的患者，确实有。昨天的一个患者就是背着个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让你 拿秤称，不是说让你天天称。你比如说就像吃包子吃馒头这样的，你得称一下你家的馒头，你买的馒头是多大。你看他昨天就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他家的馒头是60克，一个的，那就不到一两。我们说一般的一两面蒸出来的馒头大概是70克左右，当然你说呛面的呀还是那什么略有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量的概念。
1: 我刚才听到一个点，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医生的眼里面，我们要吃的每天碳水的这个量，是它作为粮食的那个量，而不是成品的量，是吗？
0: 对呀、啊，因为我说一两主食，它米饭是120-130克，它馒头是70克左右、然后你要是吃那个饺子，刚才说5-6个，你要是拿土豆、山药、芋头这些代替主食的话，就是4两土豆。就相当于一两的主食嘛、所以说你对于比如说想增加饱腹感，那你就吃4两的一个大土豆，就比你吃120克米饭要有饱腹感嘛、对，所以说对我们说一两主食是指米面的量、然后具体到你米饭面条 它又是不同的那个克数。
1: 那关于那个一份红烧肉300大卡和600大卡标的都不一样，这个怎么办？
0: 它标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见它的食物和那个
1: 份儿的大小不一样。
0: 对，份儿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它可能给你的要是纯瘦肉和五花肉，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你要是五花肉的，那脂肪提供能量就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就是。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大部分我们营养成分表都是写的100克食物提供多少能量，但是在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薯片啊啥的，它是
1: 30克或25克，
0: 对，这个
1: 观察过，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被误导了，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能量？其实它的单位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仔细看，
1: 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是标25克或30克呢，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在减肥，对于自己吃的东西非常之严格，每一样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哎，我就发现说，我印象当中薯片它的热量应该挺高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看着好像也还行啊。于是乎，我就放心大胆的，我先吃了，对，我先吃了。结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第二天发现，好像似乎体重没有继续往下掉，不是说它涨了，它不会长那么快。
0: 对，你按你的能量算的嘛，你觉得应该掉吗？
1: 对，我觉得应该掉，但是它没掉。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薯片袋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陷阱在这儿，就是我忘了是25克还是30克了，就是它标的那个营养成分。
0: 对，
1: 那一袋薯片可能是200克。我就吃下了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热量，就是那一袋薯片的量比我正常吃一顿饭的热量要高多了。
0: 对，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现在都不吃馒头米饭了，我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就吃一片馒头干儿。我说你把那个馒头干儿泡水里，不还是一个大馒头吗？
1: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好像零食没有热量，
0: 对，
1: 零食，因为他觉得零食不是饭，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点心、蛋糕、饼干、面包这些，尤其我们现在还好多人自己在家里头做哈，其实这些非要吃点心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也当做主食，而且点心和同样重量的馒头比，它的能量肯定是高的，因为你放油了，你自己做你要再放糖啊，再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的问题。
1: 关于如何认识中式的点心、西式的蛋糕的热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自己做一次。你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要往里面放多少的黄油、多少的猪油、多少的糖，
0: 对，它才好吃。
1: 真的太恐怖了。
0: 对，
1: 而且你自己如果在家里做一次奶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尝到甜味儿，你得放多少糖。
0: 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面包的时候，你就很能，你只要是看那个营养成分表，你就会很明确的发现，它100克提供的能量从1450到2450，
1: 就上不封顶。
0: 对，
1: 包括就是吃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 就喜欢吃香香软软小面包。
0: 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配料表，所有的香香软软小面包后面的配料表里面一定会有糖、黄油、
0: 对，
1: 起酥油、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种、
0: 嗯、
1: 就是反正它配料表会特别长。
0: 对，
1: 嗯嗯，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真正的全麦面包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面粉、
0: 嗯、
1: 全麦粉、
0: 嗯、
1: 加上酵母，
0: 对对、
1: 一点盐或者是一点糖也就结束了。哦、嗯、所以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味觉系统，就是我现在因为吃全麦已经吃习惯了，我能够吃出来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就是你嚼的时候和你烤的时候把它烤得脆脆的时候，就是你能闻到和嚼到那个粮食的香味儿。但是我在过渡期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香香软软小面包好入口，它确实没有那种香甜的吃面包的感觉。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面包的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暄乎的那种面包，你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记忆，你就认为面包就应该是那样的、嗯、
0: 它是这样的，甜味儿是没有人能拒绝的。
1: 嗯，
0: 嗯，所以说你要老想吃甜的，那你对于全麦面包你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味道了、
1: 嗯、
0: 但像刚才您说的能吃出这个面粉的香味来、
1: 嗯、
0: 那个是才是我们要的。对、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吃出来食物本身的这个口感，吃到它这个食物的美味，
1: 就是需要、
0: 嗯、而不是被各种酸甜口味全都掩盖的那个。
1: 嗯，
0: 嗯，
1: 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啊。那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路里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开始你带一个食物秤，去网上现在很多软件，不行你就问 AI 嘛，对吧，你拍一个照片、
0: 嗯、
1: 你让 AI 帮你识图看一下大概其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这种烹饪的方式称出来这个量它有多少卡，你其实就能够知道你一顿饭大概吃多少。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天天带一个秤，但是需要你通过称食物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每天到底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啊。
0: 对，
1: 对，嗯嗯，我们在外卖软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卖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碗牛肉面，两片牛肉，剩下全是碳水，或者是一份蛋炒饭。鸡蛋就一个，剩下全是米饭，加上油，主食占了80%-90%，菜可能就几根甚至是没有啊。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能够提前的去准备一些什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
0: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比如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
1: 嗯、
0: 自己准备出来点肉，对不对、
1: 酱牛肉，
0: 对，酱牛肉啊，炖点排骨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把那个羊肉也是一样都准备好小份儿。你比如说你自己煮个面条，你把那个羊肉片买回来一斤瘦的羊肉片，你也可以给它分成五份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弄那个也50克的面条，然后再放点青菜，放点肉，这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好多年轻人他除了点外卖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做饭，
1: 嗯，
0: 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做饭的这个技能，虽然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但是简单的蒸煮我觉得还是要会的、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烹饪方式，学那些煎炒烹炸的那些，我们只要把会煮会蒸这个就很好，而且现在包括我们有空气炸锅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很容易的。
1: 做饭啊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我特别爱做饭、
0: 嗯、
1: 我是把做饭当成一个生活当中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厨房里面捣鼓那些什么切菜啊、
0: 嗯、
1: 到最后做出来吃完，甚至连刷碗我也都还可以，我就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就是梳理的一个过程，你让一件事情它变得有规律，然后变成一件成品，最终呢你把厨房能够打扫干净，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我经常就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脑子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坐下来说，好，我们来想想接下来吃什么，我就会跑到厨房里面去做饭，做完吃完脑子其实就停下来了，你就换一种状态。
0: 对，我们就像对换一个那什么转移注意力嘛，把脑力劳动换成了体力 力，然后对，是缓解压力的，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对于那些不喜欢的可能是没有办法。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因为就像你看我们好多小视频也看到，带小朋友他本来挑食，但是他自己洗出来的菜他就觉得是美味的。对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就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他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如果不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机能上面，而且可能它会非常的漫长，10年20年的时间，等到你将来老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要逆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0: 就是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看现在我们的超重肥胖已经加起来超过50%了嘛，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减重这事儿，大家就说我管不住嘴，对吧？那食物极大丰富，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买吃的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吃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控制食欲？我们是为了健康呀，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嘛，就是你吃一日三餐，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进去是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而不是过量的随意的，就是不控制的去狂吃。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吃饭也好，它也是首先第一是要吃的健康啊，那吃的健康就不是你完全就是不节制。
1: 对，就是刚刚您说的，
0: 想吃多少吃多少。
1: 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家的预制菜。
0: 对
1: 啊，
0: 对。
1: 等到你比如说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的时候，你其实这时候就你发现今天点的这个饭蛋白质不够，咱自己掏出4片酱牛肉。
0: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你比如说
1: 自己掏出一个卤好的鸡腿。
0: 你看现在我们好多就是患者，你比如说又合并高尿酸，然后又要减重，那最安全的就是脱脂牛奶、鸡蛋清。那你早上多煮几个鸡蛋，其实鸡蛋也不是很贵，对不对？那蛋黄，如果说你家里有人能继续消费额外的蛋黄更好，那实在没有浪费了也比吃进去强嘛。就是说你一天
1: 可以养只猫，猫
0: 对
1: 特别
0: 对
1: 应该吃点蛋黄。
0: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至少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那么蛋黄可能吃1到2个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吃蛋黄啊。
1: 就是说咱们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肉，可以准备一些蔬菜。牛奶就是
0: 豆制品，
1: 对，小黄瓜呀，
0: 对，
1: 小西红柿啊，这些，包括彩椒，
0: 对，生菜，其实可生吃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咱们去饭馆，人家大拌菜那么多的菜都是可以的，
1: 就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外卖去做一些加分项的，
0: 对，
1: 就是，
0: 做个补充嘛，
1: 做一个补充。
0: 因为有的时候即使你跟人家说你要给我多放点菜，其实他可能也不会，
1: 哎呀，给你多那2根，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0: 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对，
1: 菜其实也是有选择的。有的人点外卖从来不要绿叶菜，因为高温的环境之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菜啊它会发黄，它会蔫儿，就是你看了就没食欲。然后有的人就只点比如说茄子、豆角、土豆丝啊等等这些，他觉得这也是蔬菜。所以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绿叶菜呀、根茎类的菜呀、菌菇类啊等等这些，怎么样搭配会更合理。
0: 他如果说你这个菜比如说他很快的从点的外卖距离你这个工作单位也很近，那我觉得这些绿叶菜也是可以点的。但是真的是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只是口感不好的话或者颜色感官不好的话也比不吃强。对，但是一定要记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油比较大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点的这个即使是凉菜的拌菜它的油也比较多，那我们就是肯定要考虑油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你别直接都放饭里了，或者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搁水涮涮。对，
1: 大家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哪怕是在家里面做凉拌菜，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放的油种类可多了。
0: 对
1: 啊，比如说要放香油啊，要放藤椒油啊，有的
0: 花椒油、辣椒油，
1: 对，要放辣椒油，就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如果单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就是你今天拌这一个凉菜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油的种类放在一个碗里，你就会发现那量真不少。
0: 对，还有芝麻酱、沙拉酱，
1: 对，
0: 好多人觉得我要补钙吃芝麻酱，然后最后也是虽然芝麻酱是跟香油它是分层的，但是你吃多了它也还是油脂超标。
1: 最好的就是吃生的或者是白灼的，
0: 对
1: 啊，清蒸的，
0: 对，
1: 这些方法是最好的啊。来说一说肉的做法吧，因为说实话，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清蒸的、煮的等等这些方法，咱们在外卖软件上面更多的能够点到的，可能是油炸的、黄焖的或者是红烧的，因为清蒸的和煮的它可能卖不了多少份，因为大家不爱吃，本来上班挺累的，可能大家就没有食欲，今天我真的就想犒劳一下自己，我就想吃个炸鸡，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又知道说老吃这玩意儿它不好，那肉这个咱怎么选做法呢？
0: 就说炸鸡炸鱼这个事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个是你看你这顿能量是多少，对吧？那如果说你要需要控能量，对吧，你这个把这都吃了能量就超标了，那我们可以闻着那香味儿，但是你要把裹的那层炸鸡炸鱼裹的那层面去掉，那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也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其实哈，
1: 或者吃一口，
0: 对，对呀，就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早餐你吃馒头花卷你觉得没有味，我就想吃炸油条，那咋办？那你只能本来吃一两主食，那你吃油条就只能吃半两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算的是总能量嘛，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鸡肉，我们吃鸡胸肉和吃鸡腿，那差别就在这个鸡皮鸭皮和这个皮下脂肪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其他的没有吃炒菜，那你这个这点鸡皮鸭皮可能就动物脂肪吃了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着像这种时候你就搭配一个拌菜了，对不对？或者就搭配一个生的黄瓜西红柿了，对不对？水煮的菜就得了，你就别再搭配炒菜了。
1: 也就是说肉的这个选择就是关于做法，也不是说一竿子就打死了，油炸的完全不能吃，
0: 因为我们每天也有20到30克油的摄入量呢，对，对，
1: 可以吃，但是呢咱得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了看，今天你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这一周你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油炸食品？
0: 尤其还有一点，你比如说你最近就要吃这些好吃的，我建议你把这些可能放在中午，然后呢有下午和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去工作也好活动也好给它消耗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控每天的总能量的。对，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大餐，那你晚上你可能喝个酸奶呀，吃个水果呀，就得了，就因为你中午已经把今天的能量吃完了。
1: 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想放纵的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放纵，刚才徐主任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在控制一个总量的基础之上去选择有控制的放纵。
0: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他的那个训练量和活动量就明显减少了，那他和当时现役的时候吃一样多，那肯定就会胖嘛。所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睡前啊是饿的，那样的话你今天的差不多可能就有一个平衡了。对，你别熬到，其实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好多年轻朋友白天早饭也没吃，中午也没怎么吃，最后忙完了9、10点钟了，点了一份外卖犒劳自己，吃完睡觉了，能量哪去了？都以脂肪形式储存了。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早餐和午餐，你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正好把它都消耗掉了。
1: 我以一个减肥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成功且维持住体重的人来说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晚上睡觉之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就不用说特别特别饿，饿到你睡不着觉的那种，你只要有轻微的饥饿感，第二天早上就能够达到一个体重至少稳定的一个状态，甚至还能再往下掉一掉。
0: 所以我给那个患者食谱的时候都是有个9:30，有个加餐，他们就特别奇怪啊，这点你还让我吃东西呢？我说我这点告诉你，饿可以吃，但是不能乱吃，不能随便吃，你只能吃能量密度低的食物，让胃里有东西， 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咱们的胃它是不挑食物的，你只要胃里头有东西，你哪怕喝一杯水，它胃里也是，它胃也觉得我有饱腹感了。
1: 嗯，
0: 我们其实是嘴想吃好吃的。
1: 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欺骗自己的胃。
0: 对、对、胃你给它吃进去什么都可以、对，但是是我们的嘴，是我们的味蕾，对吧？我们的鼻子闻到香味，我们的那个口腔可以吃品尝这食物的美味。
1: 那能量密度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您会建议大家晚上9点钟的时候加一个什么餐？
0: 比如说脱脂牛奶呀、比如说鸡蛋清啊，这是蛋白质、然后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对吧？水煮点菜，哪怕这个时候想吃热乎的，蒸个茄子，炖个冬瓜。

0: 瓜，对不对？焯点菜，水煮点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吃起来也就你顶多一两百大卡，嗯。
1: 我觉
0: 但
1: 得大
0: 是
1: 家
0: 你就
1: 听到这儿，
0: 或
1: 可
0: 者
1: 能
0: 是
1: 都觉
0: 纯，
1: 得眼前一黑，谁要在9点钟吃水煮蔬菜
0: 然后
1: 啊？
0: 或者是那个豆浆，
1: 嗯，
0: 但是豆浆一定是黄豆或黑豆纯豆子的，你
1: 嗯。
0: 别自己家打豆浆又放糖又放芝麻花生核桃大枣放一堆，嗯，
1: 嗯，
0: 你这个豆浆能量密度也就上来了，
1: 对，
0: 嗯，
1: 杂粮豆浆
0: 对，
1: 特别饱腹。
0: 那不叫豆浆，那还是就是主食和豆子和豆制品，嗯。
1: 我看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分享自己吃外卖的健康秘籍，他们怎么做呢？一个是把菜里面的汤汁倒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把肉和菜分出来，自己再加一个水果。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这一顿外卖比较健康一些，您觉得这方法靠谱
0: 对呀，那不就是我说的，如果油大的菜就搁水涮一下嘛，就是把
1: 吗？啊，
0: 油去了嘛。嗯，
1: 嗯，所以
0: 对，
1: 这个方
0: 嗯，
1: 法靠
0: 在
1: 谱。
0: 食堂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好多你看单位食堂师傅也不容易，又要说让大家吃着得好吃，要是都不好吃，都是水煮的，大家又有那，所以好多食堂现在都有这个减重的窗口嘛，哈，轻
1: 嗯。
0: 食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要满足大家的口味。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你要管住吃到自己嘴里的嘛，那你该涮涮就涮涮，该把皮扔了就扔了，该把外边裹的那层油炸的东西去掉就去掉嘛，嗯
1: 嗯，
0: 嗯。
1: 关于健康的外卖，很多人一定点过轻食沙拉，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让徐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就关于轻食沙拉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坑？
0: 沙拉酱呀，嗯，看你放了多少酱，你可以看看它那酱上的成分表，嗯。
1: 还有就是关于轻食沙拉，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它的主食的量其实往往也不小。
0: 那是看你搭配的啥了，这个就是你要看具体分析他给你的都是些啥东西。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嗯。
1: 大家如果点的话，还是可以跟店家去备注一下，比如说主食的量帮你减掉一半儿。因为我自己点的时候，经常
0: 嗯。嗯。
1: 就是觉得，哎，怎么吃完觉得这么饱？后来真的就是一称，发现它主食的量确实是大。
0: 因为我没点过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一点哈，还是要提醒，就说好多人啊是习惯用那个小程序计能量，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的。因为我的患者跟我说，我就是控制能量1200了，我都控制1400了。然后后来我说，你把你的吃的食物给我，或者你把你的小程序记得给我。我一看它里边你输进去的食物量，它给的能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小程序的后台也是大家输进去的数据嘛，那有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嗯，所以我一般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到底是多少克的主食，多少克的肉。嗯，而不是说你跟他那一份儿就是真的是不太靠谱的。
1: 刚才您提到了1200大卡，1400大卡，
0: 嗯，嗯，嗯，
1: 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就是我们以普通的成年女性作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一天应该摄入的正常的能量，大概是应该控制在多少卡以内？
0: 是这样的。那还是要根据身高体重，要整个人群，那建议，比如说女性是1800，但是这个不能依据这个建议，就说你还是要看你的身高体重。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我们说一个一米六五的女性吧，那么你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这个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的能量是多少呢？那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大，你可以乘以个60乘以25到30，那60乘以25就是1500大卡，60乘以30就是1800大卡，嗯，所以要看你每天的工作量、学习活动量。因为我们每天能量摄入是来自于食物消耗，比如说，那你就完全平躺，对吧？和你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每天吃这个量，然后你看你的体重变化是涨是降。你比如说，你每天吃1800大卡，然后你的体重在稳步的涨，那你就降到1700、1600，对吧？嗯，所以你就说，你看你的体重是需要增加还是需要减少？ 因为每个人的体重正常值不一样嘛，身高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不能就是简单的从体重来判断，还得有条件的大家可以
1: 成分、啊、
0: 对，要测个体脂率、看你的肌肉量，看你的基础代谢量。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瘦胖子，
0: 对，
1: 就明明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0: 我们是肥胖合并肌少症，尤其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锻炼，所以就肌肉量很少。
1: 就是为啥要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大卡、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的条件之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你每天大概能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进来，你想瘦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要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0: 对对，
1: 就是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热量缺口、其实你就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身材。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怎么营养才健康、所以一点就是不推荐大家什么断食啊、什么就是极低能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女生要保持个1300到1400，这是最最低的量了，因为1400的食谱才能满足你每顿有1-2的主食，1-2的肉，能加餐喝点奶，吃个水果。如果说能量再低，你就达不到一个均衡饮食的配餐了。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特殊群体，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朋友，他们如果没办法必须要每天都要点外卖的话，他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0: 血压 最关键的就是钠嘛，就一定要控盐，所以说你点的那个餐肯定是，如果说你合并肥胖，那又有血脂高，那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点蒸煮炖拌这些少油少盐的，一定要控盐。那你人家给你那轻食拿来沙拉酱，你就少放吧，就别放那么多酱油啊，醋，就酱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低钠的酱油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控盐，然后控油。控油这方面还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好多人还喜欢吃那些加工的香肠、火腿、培根的哈，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的脂肪啊、盐啊量都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肯定烹调方法，然后控总量嘛。然后像糖尿病呢，其实糖尿病饮食不是说就不吃甜的这一种，糖尿病的饮食原则还是要限每天的能量，根据你的身高体重限能量，然后每顿呢要合理搭配，一定要有主食有肉有菜。这个就不能，糖尿病病人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早晨没有菜，然后留到过会儿再补菜，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1: 一
0: 定是同时对一起吃，这样才能降低餐后降低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比如说勾芡的菜，或者是白米粥，或者是炖得很烂的土豆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升糖指数也都很高，其实也不建议减肥的人群或者是血糖高的人群去吃，对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还是看就是我们糖尿病人好多纠结到底能不能喝粥。粥不是不能喝，你喝粥的时候搭配着，比如说你是1-2米煮出来的粥，然后你搭配着鸡蛋，搭配着牛奶，或者搭配着2片酱牛肉，再搭配蔬菜，那你这个粥就是可以喝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喝粥加馒头，那就不对了。
1: 就是认识食物到底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属于什么，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识别食物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搭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土豆，你得首先知道这土豆到底是菜还是碳水啊，你其实就应该把它当碳水吃。
0: 对，好多糖尿病患者说那土豆不是不能吃吗，我说你吃的米饭馒头更是碳水啊，所以土豆是能吃的啊。尤其像我们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还合并肾病的患者，他要低蛋白饮食，那你这个时候拿土豆、山药、芋头替代主食，还能去掉植物蛋白，更好呢。
1: 三高的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点外卖，但是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如上徐主任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学习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把自己的一日三餐照顾好啊。其实呢，总结一下，就是外卖它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会吃啊，你要学习基础的营养学知识。那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待会儿徐主任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我觉得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一顿外卖开始尝试着做更健康的搭配，让自己吃得更舒心更健康。徐主任，
0: 对，就是要食物多样化，合理搭配，控量。
1: 嗯，
0: 为了健康吃美食。
1: 阿朗，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不用那么焦虑哈。就以前我吃外卖的时候心里会特别有负担，但其实关键不是吃不吃外卖，而是我们怎么吃外卖，学会看配料表，学会搭配，学会控制量，其实就算你点外卖也能够吃得很健康。
2: 对，而且我们有同事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做得特别好的营养餐和轻食。
1: 嗯，
2: 真的是这样。而且呢，刚才徐主任那句话我特别认同，就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
1: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建议大家，假期如果不出去玩，都在家尝试自个儿做做饭，不会做的可以学。如果想点外卖呢，就试着多加一份青菜，少加一份油炸的，慢慢的养成习惯。等假期结束回到工作岗位，我觉得你的状态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对吧？
1: 说得非常对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也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棒棒的哈。好啦，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播出乡风向善代代传，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

0: 山傍水是古人类的选择，千百年来一座座非同寻常的村落如同明珠散落山间，熠熠生辉。河北省井陉县余家石头村，依山而建，梯田与屋舍为伴，光影相携。在村庄的正南方有一片山林，被村民唤作南山，世代保护。余翠田带着两个从城里回来的孙辈儿，穿过郁郁葱葱的南山，探访一座古碑的历史渊源。
1: 所以咱那个碑原来就在前面戳着，两边一边一个池。以前为什么叫柳池？以前在周围啊都是柳树，虽然它干了，咱们这个还得保护起来。一挖它，咱们又是池。所以这个东西这是老祖先咱们的好的智慧。
0: 余翠田用他的方式给孙辈们讲述着一部跨越500年的家族文明史。明成化年间，明成于谦后人为避难迁居于此，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垒房建村。至今这里仍保留着4000多间石砌房屋和3700米的青石街道。这里群山环抱，水源稀缺，村民收集雨水赖池而居。清乾隆39年，为避免因汲水造成的秩序混乱，又奉祖约将柳池禁约刻于碑上。
2: 经约后坤每年挖池按门出宫，除独妇孤子寡妇病家外，由拾物者义工发钱50。
0: 柳池禁约相传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节水村规之一，是中国民间自发制定用水节水的典范之作。这份村规蕴含深意，既有制度约束力，又体现人文温度。对于余家石头村来说，柳池禁约自问世以来再未遭遇水荒，这在10年9旱的北方山区无疑是一个奇迹。几十年来，余翠田将余家村的规约一一收录，传送着先人的智慧。
2: 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余家村的人，也是于谦的22辈玄孙，所以说我能把于谦的品德还有好的传承家规家训能一代一代的给他发扬下去。
0: 在余家村，除柳池禁约外，尚有护林碑、禁赌碑、祖德实录、垂戒后坤碑等碑刻。从节水护林到禁赌劝善，这些古老的规约为现代村规民约提供着历史根据。智慧规约在时代更迭中延续至今，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与秩序，为现代乡村文明提供深远借鉴。从余家石头村，我们一步一景来到太行深处的歙县王金庄。金秋时节，黄绿相间的田畦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静谧的画卷。从元代开始，先民在山高坡陡、土层薄弱的太行腹地凿石垒堰，聚土成田，凭愚公精神与自然对话，形成了总面积约2768公顷的汉左梯田系统。山民们向山讨生活，一捧土，一口粮，生命在梯田里绵延。泥土的珍贵被口口相传，世代遵循。
3: 石头垒埂几百年，庄稼长在云里面，谁要损了这土堰，追上给他一小鞭。
0: 秋收已过，空山新雨后，王林定带着工具爬上了山坡，一年一度的冬秀梯田开始了。
4: 梯田保护这块儿，就是在古村古道里嘛，都有这个村规民约。春天不砍树，夏天不挖坑，春天如果砍树嘛，破坏了这个。

0: 生菜了，水土就流失了。秋天把这个地里挖的坑了以后，水渗下去以后容易塌呀。秋天结核还田就是生态保护嘛，冬天正秋梯田落叶边。
1: 梯田的土里蕴含祖先留下的智慧能量，这里的庄稼不借农药的力，不当化肥的素，只承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在重生鸟鸣中，在王金庄人的辛劳和汗水下，凝结成最本真的味道。
0: 不像化肥、绿抓粉，第二是天数长转的，它就越好吃。
1: 都说王金庄有三宝：梯田、毛驴、种子老。自13世纪起，王金庄便成为汉左梯田的核心区，至今仍保留着26棵77种171个传统作物品种。在王金庄村建有北方首个社区种子银行，进到里面，你能看到红色的玉米、青色的谷子，甚至白色的豆子。
2: 我们建这个种子博物馆，第一个就是保护农耕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它的一个生态系统，第三个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3: 老种子，金疙瘩，棉袄裹紧怀里抱，来年你要找不到媳妇儿，保准跟你闹。
1: 这些从古时候流传到现在的老品种，记录了先民与山川的对话，承载着当地粮食安全的根基，也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的范例。依偎在最后一缕夕光中，王林定摊开了书桌。40年时间，无数个日夜，他用耳听、脑记、笔录写下了百万字的太行梯田农耕记忆，里面是几百条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农时农谚和村规民约。
0: 把梯田文化、村规民约写进书里边，让后人看到我们的梯田的遗迹，把它们传承保护下去。
1: 在王金庄，乡愁被刻进梯田的基里，古老的文明延续永存。这方水土将生存智慧升华为世代恪守的相约，如今朴素的坚守已汇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的江河，成为照亮后北前程的灯火，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里不断描绘着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明图景。金江南，月中原，带燕赵，全长3200千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河北省沧州境内，在运河的臂弯里静静地依偎着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村庄。每到周六清晨，全村村民不约而同志愿服务建设家园。今晚这个村庄将敞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贵客。志愿者张桂琴和看亚丽顾不得歇息，他们携手即将奔赴下一场志愿服务。
4: 啊，大美人河嘛，
5: 咱们今天做饭
4: 做饭去了，走了。
6: 够快的，这一个月就轮到你俩了哈。嫂子今年多大岁数？
5: 我啊，61了。
6: 哎呦，再有几年你可以来了。
1: 社会捐赠、财政补助、志愿者无偿服务。2020年年底，仁和镇村建起了河北省首家农村孝老食堂。
7: 拿捞炒，拿盘子，
8: 来拿盘子。
1: 62位志愿者每月轮值，一日三餐风雨无阻。80多岁的快乐老头刘子江被称为仁和镇村行走的历史教科书， 今天他要去采访另一位村史活化石。
0: 哎，大哥，我这些日子没来，我得来看看你，
8: 采访，
0: 请教你几个问题。公所前头小吃早点，是吧？
8: 成繁华了，
0: 成繁华了。
8: 咱听老人们说，
1: 采访让老哥俩穿越回儿时的美好回忆。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刘子江老人由此开始着手整理仁和镇村的历史文化。老伴去世后，因无人照料日常生活，他只能跟随儿女迁居城市。直到村里建起了孝老食堂，刘子江老人才重返家乡。中午时分，刘子江正好采访归来。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热气出锅。
9: 爸爸阿姨们，
4: 我奶奶吃啥都行，是吧？
9: 我奶奶牙好。
4: 让你多吃点儿。
1: 孝老食堂午餐开餐，村里14位老人免费吃上了既热乎又可口的一日三餐。
4: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的爹妈都在那边，给他们做饭就相当于给爹妈做饭。将来以后怎么也有这老这一天。来讲话的那边是个第一故乡吧，生我养我的故乡，这是第二故乡。
1: 一口热乎饭，民生大福祉。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河北省共建起了10000余个助餐服务点。对于刘子江老人来说，村里解决了一日三餐，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0: 大约跑遍周边几个县市，而且我还要出省陕西，去过安徽，去过河南，去过山东。
1: 刘子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重返年轻，他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0: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来灵感了，赶快在图画上再标出来。
1: 一笔一画间，仁和镇村上百年的历史风貌逐一复原。
0: 一共有70来户，
8: 哦，
0: 400多家买卖户，从业人数呢达到10000多人，能挖掘出10几种文化。
1: 刘子江老人手绘的近100幅画作，令人叹为观止，徜徉其中，仿佛梦回当年。1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买卖兴隆，素有买卖街之称。当年100多户人家，70多个姓氏，人们彼此谦卑，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传承至今。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让百年前买卖街的灯火遇见了2025年的繁华。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间歌唱爱好者齐聚仁和镇村，他们放声歌唱，歌颂美好生活。美妙的歌曲引来周边村民驻足观看，人群中老人们乐享夏夜，怡然自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从大运河畔的孝老之乡，来到冀中平原的甜蜜之城，河北省邢台市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七夕晚会。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被称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河北省邢台市，以独特的方式传播着新时代的婚俗文明。
10: 青春不常在啊，抓紧天来看，男孩要行动，女孩要主动，没行动没主动等于观众。
11: 王娘们，你看我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0: 乡是侠儿真心传承的正品。
1: 每年的七夕，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都会开展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为诸多单身男女搭建鹊桥。一五说亲，分文不取，在热心公益红娘的倡导下，一对新人在七夕前一天迎来了特别的订婚礼。
2: 哎，行哥，
3: 太好了，
4: 这边好了，
5: 这边好了，
6: 多少钱了？
7: 多少钱了？
1: 准新郎小宁一边擀皮儿，一边望向身边的未婚妻。在他眼里，未婚妻笑起来最甜。两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感情迅速升温，半年时间里已经是形影不离。小宁也越发觉得未婚妻善解人意。
8: 这八月初三挺好，你这有什么这个说法呀？
9: 不打挑打辩，只要俩孩子幸福，别的都是小事。
10: 人家心话好听着，都能对喜气儿。
8: 没人是敢成哎，你们两家就是门当户对。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通情达理的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此时炉火烧得正旺，饺子纷纷下锅，订婚宴正式开席。
8: 订婚，饺子宴，结婚大锅菜，节省30000块。咱就说从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1: 对于小宁父母来说，这碗饺子意义非凡。原本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力，此刻突然如释重负。
11: 老爷就是我，就是开心，这表孩子表婚的。
1: 重塑婚俗文明，不是简单的倡导，而是真诚智慧与群众感悟的双向奔赴。
12: 是免费说媒，是公益红娘。
1: 八年时间里，巨鹿红娘协会的398名公益红娘，促成了2716对新人喜结连理。他们不仅是青年男女的月老，更是社会新风尚的倡导者，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在广袤的河北乡村热土上，一场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回归于爱的婚俗文明变革悄然成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河北省所有村居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覆盖率已达100%。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地方实践，乡风文明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河北省的千村万落。
13: 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的现场。
1: 来自全省各地的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河北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发展道路上发生过的故事。
14: 古时
1: 台上的人真情讲述，台下的人目光炯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此刻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儿。
8: 看人那个村民约啊，人这个一是讲述的，二一个呢做的呢都挺好。像咱们村呢，咱还得呢制定一个旅游的村规民约。把大家伙招到一块儿，说说呢咱们村的村情。咱们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呢旅游村规民约，大家伙呢说说。
1: 说办就办，没什么含糊的。返回村里已是晚上的9点多，乡镇干部、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不落，都加入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已经做了很多轮，眼下到了最后拍板定稿的时刻。天下起了雨，大伙热情不减。在探讨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房庄村旅游版的村规民约诞生了。

0: 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核对新版的村规民约。房庄村地处秦皇岛市海港区，是一个只有60多户村民的小山村，依托山中美景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打造了老君顶景区。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这里是河北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旅游后，村民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了2.9万元。雨越下越大，方文平急急忙忙出了门，他要赶紧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给一些重点商户发下去。
1: 谁在屋呢？
2: 在屋呢，
1: 在屋呢。哎，
2: 这忙啊！啊，
1: 咱们村新规定的这个村规民约，哎，就旅游版的，哎，最主要的是不能宰客，哎，咱们的这个
0: 新版的村规民约包含了5大条内容。除了友善待客、安全旅游、保持村容村貌和村民互相团结、互帮互助之外，尤其重视做旅游服务要诚信第一，坚决不准坑客宰客。一天的时间，房文平连续走了10几家饭店民宿商户，把村规民约发到了他们的手中。
1: 这是咱那个村啊，这个一个重点。哎，咱这个游客呀到这来呢，这个呢咱们得把住，让游客呀感受到呢咱们村的淳朴乡风。
0: 我们来到房庄的第3天，雨停了。这一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发到了每一个乡亲的手里。
3: 太哎，在家呢。
4: 哎呀，
3: 快来！哎
5: 呀，就根据咱们这个景区又新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您看那个，您能看懂吗？能看见吗？
4: 看不着我。
5: 那我给您讲讲。
0: 小村不大，家家户户沾亲带故，一天的工作在拉家常、说心事里完成了。对房庄村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这个全国文明村里崭新的一页。房庄的故事是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讲述活动在基层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一场讲述激活了一村的思考，一份民约重塑了乡村的机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这样的具象的载体，从会场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塑造着河北农民开放、友善、诚信的精神风貌。当无数个房庄村都焕发出这样的文明之光，燕赵大地的精神画卷必将更加绚烂多彩。这星星之火汇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铸就的是乡村全面振兴最深厚的文明根基。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它是古代用来盛酒的青铜器，名为云纹铜镜。古代社会一方面酒已成礼，酒已成俗，酒文化源远流长，另一方面禁止私自酿酒和限制饮酒的法令也不断出台。那么这些禁令都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2: 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叫做云纹铜镜。这是一件春秋中期啊用来放酒器的青铜器，长131厘米，高28.8厘米，宽46厘米，重94.2千克，呈长方形。整个青铜器呢造型奇特，布满了云纹，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下方蹲伏着12只虎形的异兽，华美之极。它还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工艺精湛复杂。失蜡法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是利用蜡的可溶性来铸造结构复杂精美的金属部件。据说啊，云纹铜镜出土的时候是一堆难以分辨的碎片和铜渣，是靠文物修复团队巧手复原，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铜镜。明明上面就是用来摆放酒和食物等祭品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镜呢？仪礼当中解释说，明之为镜者，因为酒戒也。据说啊，是商纣王酒池肉林，自取灭亡，因此等到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酒和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而祭祀的时候呢，要用到礼器镜，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能喝醉。从古至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很多千古佳话。诗仙李白在酒后就会才思泉涌，而西晋名士刘伶，他更是嗜酒到了让仆人跟着自己，说自己在哪儿喝死了，那就就地埋了的地步。而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而且常常与人们的情怀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直到今日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有高兴事儿，还是有伤心事儿，或者是遇到重要的场合，大家都会想要喝一杯。但是大家知道吗？虽然酒这么重要，中国古代啊却一直都有着对酒的禁令，而且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啊，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大禹时期。据说当时的夷狄是夏朝的造酒官，最早的酿酒人。当然啊，也有人说杜康啊才是我国的酿酒始祖。当时夷狄啊酿出了酒，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把这个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喝，那简直是令人沉醉。但是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觉得如果人沉迷其中啊，恐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就下了一道手谕，让夷狄不要再酿酒了。据说这就是最早的禁酒令。商朝灭亡之后呢，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就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呢又防止他复辟，在旁边呢又加封了三国来加强监督，就被称为三监。武王呢很快死去，刚满13岁的陈王继位，这就使得很多比他年长的诸侯啊心怀不满， 原本是用来监督五根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五根召集商朝遗老发动叛乱。叛乱呢是被周公镇压了，但是却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的诱惑之外，周公和陈王就认为是过分饮酒让他们昏了头，因此啊，周公和陈王就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于禁酒的陈文法。这篇酒诰呢，是写给新封在魏国的康叔。魏国呢，原本是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当地的百姓啊，都以饮酒为乐。这篇酒诰就是要告诫康叔，千万不能放纵饮酒，误国误己。那么在西周之后，几乎历朝都有禁酒的制度，主要的原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在古代粮食储备非常重要，特别啊是在打仗或者饥荒的时候，那如果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呢是治安原因，这酒啊作为一种能够兴奋神经的饮品，这个人喝完之后就会非常兴奋，喝醉之后就会丧失理智，因此才常常有酒后的斗殴伤害、激情犯罪，甚至闹出人命案。在汉初的时候，丞相萧何就曾经颁布法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就是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反而喝出事儿来了，影响社会稳定。具体看啊，中国古代的禁酒令内容一般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受重农思想的影响，为了防止饮酒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禁止种地的农民买酒喝。秦律田律当中就规定说，百姓居田舍者勿敢沽酒，田色夫不佐，谨禁欲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意思就是让主管这个农业的小吏要做好监督工作，禁止这个农民买酒。此外呢，为了在灾荒年间保障粮食的供应，往往会颁布一些临时性、区域性的禁酒规定，如唐乾元元年的禁京城沽酒敕，就是因为京城啊酒价又贵，制造酒曲又费粮食，所以在卖熟之前禁止人们买酒卖酒。第二呢，则是为了保证粮食储备，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官营的酒业，有时候会禁止私人酿酒和卖酒，也叫做榷沽。那么榷就是专卖的意思，在宋代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厉，私人酿酒或者持有私酿酒达到一定的标准，可能要被处于死刑。
0: 私自酿酒会浪费粮食，影响财政收入，过量饮酒会影响治安，荒废政务等等。出于对这些因素的担忧，古代社会很多朝代都出台过关于酒的禁令，尤其在战争时期，禁令更加严格。那么这些禁令有哪些规定？三国时期，蜀主刘备看见一户人家存放酿酒工具，大发雷霆，这户人家会不会因此遭殃？朱元璋统一全国之时，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作战，他的儿子却私自饮酒卖酒，触犯禁酒法令，朱元璋又会如何处理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2: 因为酿酒啊和粮食储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准备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粮食欠收的时候，那么对酒的禁令呢就会更加的严格。历史上非常严厉的禁酒令一般都出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防止粮食啊被拿去酿酒，就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那么刘备禁酒的决心有多大呢？ 《三国志·简雍传》当中记载，有一天啊，刘备和简雍在路上走着，偶然间就看到一家农户家里存放着酿酒工具，刘备大怒，立即就要将这家人治罪。只是有酿酒的工具而已呀，并没有酿酒，刘备啊就要治人家的罪，未免有点过分。那么简雍就想要阻拦，他呢就没有直接说，他就是用手指着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这两个人要有奸情了，主公你为什么不治他们的罪呢？刘备听了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人家好好的在路上走着，怎么就要有奸情了呢？简雍就答道，说家中藏有酿酒之器，那就要被治罪，那有奸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此男女深藏沉奸之气，那也应该被治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明白这是简雍在变着法子劝说自己，就把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给放了。明太祖朱元璋啊，对禁酒这块抓的也是特别严。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戊戌年，也就是1358年12月，朱元璋下令禁酒；丙午年，也就是1366年2月，下令禁止种糯米。因为糯米呢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没有原料是不是就不能酿酒了？实际上啊，为了禁酒，朱元璋啊不惜杀掉了自己一个忠臣的儿子，差点影响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局面，甚至自己后来想起也非常的后悔。胡大海啊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朱元璋起事，他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在

0: 战争当中是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的赞赏。1357年，朱元璋是在统一江南的过程当中，徽州呢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里啊，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想来想去啊，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就让胡大海去。胡大海呢，勇担重任，带兵前往徽州。这场化难为易的战役就大获全胜，让将士们兴奋不已。正当大家要为这个胡大海庆功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胡大海的大儿子胡三赦被朱元璋给赐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358年的时候，朱元璋啊因为军中粮草紧张，便下令严禁酿酒。而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赦也是骁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呢仗着父亲是朱元璋的爱将，不仅自己酿酒喝酒，还卖起了酒，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法令。朱元璋想要杀一儆百，就下令立即处死胡三赦。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劝朱元璋，说他父亲胡大海呀，现在正领兵在外打仗，我们啊还要倚仗他，你这个时候若是处死他的儿子，岂不是会把他逼反？结果朱元璋听了这话呀，更是怒火冲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禁酒令，竟然自己拔剑亲手解决了胡三赦。那么正在外为朱元璋卖命的胡大海啊，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是亲生的大儿子啊，心里哪有不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严明军纪，就当着大家的面咬着牙说，吾儿该死，我不怨皇上。说完啊，他就领着人马去了婺源，而婺源呢正是他的大儿子曾经驻守的地方。胡大海的这个举动啊，是让人不安，大家心里呢都多少有些疑虑。胡大海离开之后啊，由邓玉负责驻守徽州，可不成想苗军将领杨婉者领兵数万，是直奔徽州而来。胡大海接到情报之后，是急忙赶了回来，他和邓玉是合伙上演了一场空城计，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原本是人多势众的援军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几员大将被俘，将士死伤无数，残兵败将狼狈逃走。胡邓二人这下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本人啊对这场战争也是一直赞不绝口。后来啊，胡大海的部下蒋英等人投靠了张士诚，设计杀害了胡大海，并且逼迫胡大海的旧部投降，把这个反抗者都杀了，其中就包括胡大海的小儿子。朱元璋得知胡大海父子殉职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自责，等于说胡大海一家啊就此就断了后。那在古人看来，断后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朱元璋就后悔地说，当初胡三赦拿军粮酿酒卖钱，我可以重重地罚他，又何必要杀他呢？如果能留他一条性命，那么胡大海也就不会断后了。朱元璋杀了正在外征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而胡大海不但不怨，没有叛变，还坚持把仗打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帮助明朝一统天下，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胡大海牺牲之后呢，朱元璋为此呢后悔莫及，但是呢这也足见在当时禁酒令的严厉，以及君主为了维护禁酒令的决心。
1: 在古代，私自酿酒和过量饮酒，一方面会带来经济、治安、政务、战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酒也是古代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难以彻底禁止。清朝乾隆年间，关于禁酒的问题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讨论，多位中央大员、地方督府卷入其中，历时半年之久。那么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对禁酒问题， 争论双方。

0: 又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1: 虽然为了储备粮食维持治安，禁酒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但是对于禁酒令的存废以及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常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古代时间最长的禁酒令发生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针对这次禁酒啊，在当时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争论。乾隆元年的时候，内阁学士邦包向年轻的乾隆帝提出了针对西北五省，也就是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禁酒令。方苞啊，是康熙时期的江南乡试第一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禁酒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啊本来就穷，饭都吃不上，每年还浪费数百万担的粮食酿酒，那肯定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啊，酒后犯罪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秋审的册子里啊，这秋审啊是清朝一年一度的会审制度，审的都是死刑的这种严重刑事案件。秋审的册子里，每年20%-30%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乾隆帝一看，内阁学士，那就是皇帝的顾问，都这么说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看起来禁酒是有利无害，于是在考虑了大半年之后，就真的出台了法令，命令这五省永禁造酒。这个圣旨一下呀，那朝野沸腾，反对声势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家淦，他就立刻上书表示了反对。他说禁止烧酒啊，对于这个平民的生计和粮食的储备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烧酒用的是高粱这些粗粮，黄酒呢用的是米麦这些细粮，真正浪费粮食的呀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因为便宜，那么老百姓呢更愿意买，但是黄酒贵啊，平民根本就买不起。所以禁烧酒不但会导致这个粗粮没有用被浪费，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不但不利于储备粮食，再加上官吏往往是借禁酒之机各种敲诈勒索，让百姓不堪重负。那孙家淦的一番论述也是言之有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要详细的讨论之后发表意见。乾隆帝说啊，说先前下令禁止酿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考虑，现在看到了孙家淦所奏，那么厉行严禁呢，恐怕也有弊端，因而就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的维护孙家淦，应当权衡利弊，反复考虑，然后上报，表示自己从谏如流。若果禁止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只可收回。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颇感棘手，这双方吧似乎都有理，让自己发表意见那是左右为难，但是呢不说又不行。他就说，首先啊，私自酿酒是要严禁的，但是呢应该加重对这个本犯的处罚，对于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呢应当再专门进行规定。那么对于已经酿造出来的烧酒，那都已经酿出来了，应该仍然允许出卖。等于说了半天吧，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乾隆皇帝对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很是不满，就命令大臣们要明确表态，严禁烧锅酿酒到底对于粮食储备有没有好处，如果要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乾隆帝又进而考虑到 禁止烧锅啊，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的相关的谕旨、孙家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的议论，一起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这五省的督府看，然后要求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这五省的督府呢，接到了通知，也都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说，如果粮食欠收，那么可以禁止酿酒，但是如果是丰收之年，就可以放宽。那本地人酿酒以及零星造酒曲的，没有必要禁止，但是卖曲烧酒一概不允许运出去。河南总督尹惠一认为说，酒曲呢是造酒的必须，那么做酒曲呢耗费麦粮最多，因此啊，禁酒要先禁酒曲。但是对于零星制造的酒曲啊，可以不加禁止，只严禁大量收购贩卖的人。甘肃巡抚袁展臣就说甘肃啊原本就不是产酒之地，酒呢多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何况啊甘肃本就是苦寒之地，穷苦的百姓呀、要靠喝酒御寒，根本就不应该查禁。总的来说呢，这五省的督府都反对一刀切的绝对禁止酿酒的政策，都主张根据不同的年份和地方要有所放宽。那么所有的意见啊都听了一遍，乾隆皇帝又颁布谕令，凡是大量收购大麦高粱、大量造酒曲、烧锅酿酒的，要严厉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100，再加号2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啊，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3次者降3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枉法赃记赃论罪。那么跟一开始绝对的这个禁令相比呢，不是一概禁止，而是只禁止那些大量收购粮食、造酒曲和酿酒的行为。这一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那么到这里为止啊，这场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结束。乾隆初年的这项禁酒令啊，后来被编纂进入清朝的法律条文，对全国都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次关于禁酒令的争论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关于禁酒来自各方的不同考虑和不同观点。酒是中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酒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出于粮食储备和社会治安的考虑，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当中都有禁酒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当中就已经有了用来规劝大家不要喝醉酒的铜镜，而历朝的禁酒令有的禁喝酒，更重要的是禁止私自酿酒和卖酒。但是即使啊是有着严厉的法令，仍然是有人不顾惩罚违反禁令，甚至丢掉性命。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禁酒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但是关于禁酒令呢，也有着反对的声音，而且关于其利弊，在历史上展开了讨论。直到今日啊，酒仍然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酒，避免过量饮酒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正值国庆假期，您现在是在家中休息还是在出游的路上呢？不管在哪里，都希望您轻松愉快度假期。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土，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今天跟着我们继续探寻那些独具特色的宝藏村落。今天咱们要去的是山西晋城的皇城村，这个地方可不一般，它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老家，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一半的剧情都是在这儿实景拍摄的。走进皇城相府，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陈氏家族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文化传奇。那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座沉睡的古堡一炮走红，也彻底改变了皇城村的命运。如今皇城村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今天的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土，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东方古堡，看看它如今的新风景。

0: 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2: 秦导好，
0: 好，
2: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0: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遥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1: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0: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一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赐二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1: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3: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4: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3: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4: 当然想了。
3: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1: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5: 咱们这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在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就排砖错接，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啊，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1: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5: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了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区。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4: 特别想。
5: 哦，
4: 走。
1: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 于是将一楼和二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0: 咱们这一共这楼上楼下两层，8个房间，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像到了5一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1: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2: 来到三义，怎能不品尝咱们三义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3: 酸甜口味，
2: 对，
3: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感谢的地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桑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兄弟是3个，2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也不容易。华南县委的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3: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2: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3: 嗯。
2: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1: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4: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5: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4: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5: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4: 那我们出发吧，走。
1: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4: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5: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4: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5: 好智慧。
4: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5: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4: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1: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4: 当然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5: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4: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敬氏地民宿。走吧，看看。
1: 进士地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 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6: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7: 啊，可以
6: 隔开的，
7: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6: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7: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1: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8: 万里孤桥，
9: 你们要
10: 自陈廷进手书武亭山村四字，
11: 那老臣就一路向前，
10: 一路向前。
7: 夜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12: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7: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1: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7: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12: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7: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13: 给您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改善，即便是已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7: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1: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林是阳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林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7: 东方古堡 道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清河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5: 这城墙好高啊，木。

0: 色得有十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2: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0: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3: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0: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4: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0: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1: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4: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十六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5: 羊城烧干使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4: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5: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4: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0: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1: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羊城烧肝，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4: 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6: 金雪繁瘦相接的新鲜五花肉修片成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4: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6: 肉块煮至筷子夹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4: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6: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十凤齐鸣。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4: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6: 木耳、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4: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
2: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1: 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十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
2: 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1: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4: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汆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宝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2: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郭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1: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2: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1: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一起走进了山西黄城村，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从历史转向餐桌。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土的馈赠总是充满了惊喜。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找两种特别的食材，甲鱼和河豚。先说甲鱼，很多人爱吃甲鱼，但又怕它的泥腥味儿。可浙江千岛湖有一种清水鳖，吃起来清清爽爽，一点腥味都没有。再说河豚，河北曹妃甸的河豚养在海水里，经过品种筛选和人工干预，是无毒品种，但即便如此，加工过程也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超低温速冻，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走吧，一起去寻找大自然里究竟藏着哪些美味惊喜。
2: 从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3: 甲鱼有泥腥味，
4: 它里面会有腥味，
5: 难处理一点。
2: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溯源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5: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2: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6: 这就有甲鱼？
5: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6: 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5: 就在那个水上那个小点点、是吗？
6: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2: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6: 看，女的，抓到了吧？
5: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

0: 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1: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0: 好小呀，这个甲鱼。
1: 对，这小归小，你看很也很凶。
0: 哦，对，他张着嘴巴就 就我能碰他一下吗？哇，他也好凶啊，他好有劲啊。我抓着他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他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1: 他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2: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1: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三四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三年以上。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2: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1: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2: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1: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这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0: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1: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0: 这浑水摸鱼呀、哇哇，真的有甲鱼。
1: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戳在它背上的时候。
0: 哦，
1: 就发出这咚咚咚的声音。
2: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1: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0: 我能，
1: 对不对？
0: 拿的，
1: 可以试试。
0: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1: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0: 这
1: 哎，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0: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1: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
2: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2: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2: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 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糖过，没换过水。
3: 啊，
1: 这个就是站养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3: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离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离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2: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2: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2: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1: 甲鱼里面呢有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2: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溯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烤、刺身。那么 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和

0: 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溯源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1: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2: 刚一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0: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1: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2: 对。
1: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儿我第一次看着活的河豚呢。
0: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2: 手都要尿掉了。
0: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它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溯源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这还是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这还是小的。
1: 我觉得它现在比我脸都大了。对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2: 这养的是2年。
1: 2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1: 2斤多。
2: 2斤半。
3: 哎呦，它好扎手。
2: 大的话就得3-4斤。
3: 哎呀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妈呀妈呀！
1: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0: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

0: 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1: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0: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拌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0: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得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1: 车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1: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0: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1: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0: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2: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1: 来，再拿一条。
2: 我再拿一条。
1: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2: 哦。哎呦，哎呦，真沉呐，这。
1: 两个再撞击一下。
2: 撞击一下。
1: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2: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1: 竹板哈。
2: 对对对。
0: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1: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2看1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地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 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儿，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3: 今天啊，我们云游了山西皇城村的东方古堡，又品味了千岛湖畔的清水鳖和渤海之滨的河豚。一座古堡，一方水土，一种匠心，正是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味道，让我们的乡村有了魂，让我们的餐桌有了味儿。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相逢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播出乡风向善代代传，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让我们走进文明乡风浸润的美丽乡村，聆听良好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今天的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我们要去到各地农村基层实地转一转，从古老节水村规到孝老食堂敬老新风，从农耕奇迹传承到乡土文化焕新，河北省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让古老智慧点亮新时代文明乡村。咱们一起来听乡风向善代代传。
3: 太行山作为河北的屏障，被誉为天下之脊，它隔断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却从未阻断人类文明的脚步。依山傍水是古人类的选择，千百年来一座座非同寻常的村落如同明珠散落山间，熠熠生辉。河北省井陉县余家石头村，依山而建，梯田与屋舍为伴，光影相携。在村庄的正南方有一片山林，被村民唤作南山，世代保护。余翠田带着两个从城里回来的孙辈儿，穿过郁郁葱葱的南山，探访一座古碑的历史渊源。
4: 所以咱那个碑原来就在前面戳着，两边一边一个池。以前为什么叫柳池？以前的周围啊都是柳树，虽然它干了，咱们这个还得保护起来。一挖它，咱们又是池。所以这个东西这是老祖先咱们的好的智慧。
3: 余翠田用他的方式给孙辈们讲述着一部跨越500年的家族文明史。明成化年间，明臣于谦后人为避难迁居于此，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垒房建村。至今这里仍保留着4000多间石砌房屋和3700米的青石街道。这里群山环抱，水源稀缺，村民收集雨水赖池而居。清乾隆39年，为避免因汲水造成的秩序混乱，又奉祖约将柳池禁约刻于碑上。
5: 经约后坤每年挖池按门出宫，除独父孤子寡妇病家外，由拾物者义工发钱50。
3: 柳池禁约相传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节水村规之一，是中国民间自发制定用水节水的典范之作。这份村规蕴含深意，既有制度约束力，又体现人文温度。对于余家石头村来说，柳池禁约自问世以来再未遭遇水荒，这在10年久旱的北方山区无疑是一个奇迹。 几十年来，余翠田将余家村的规约一一收录，传颂着先人的智慧。
5: 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余家村的人，也是于谦的22辈玄孙，所以说我能把于谦的品德还有好的传承家规家训，能一代一代的给他发扬下去。
3: 在余家村，除柳池禁约外，尚有护林碑、禁赌碑、祖德实录、垂戒后坤碑等碑刻。从节水护林到禁赌劝善，这些古老的规约为现代村规民约提供着历史根据，智慧规约在时代更迭中延续至今，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与秩序，为现代乡村文明提供深远借鉴。从余家石头村，我们一步一景来到太行深处的歙县王金庄。金秋时节，黄绿相间的田畦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静谧的画卷。从元代开始，先民在山高坡陡、土层薄弱的太行腹地凿石垒堰、聚土成田，凭愚公精神与自然对话，形成了总面积约2768公顷的汉左梯田系统。山民们向山讨生活，一捧土，一口粮，生命在梯田里绵延，泥土的珍贵被口口相传，世代遵循。
6: 石头垒埂几百年，庄稼长在云里面，谁要损了这土堰，追上给他一小鞭。
3: 秋收已过，空山新雨后，王林定带着工具爬上了山坡，一年一度的冬修梯田开始了。

0: 成最本真的味道。
1: 不想合肥绿抓粉第二是天数长转的它就越好吃。
0: 都说王金庄有三宝，梯田、毛驴、种子老。自十三世纪起，王金庄便成为汉左梯田的核心区，至今仍保留着26棵77种171个传统作物品种。在王金庄村建有北方首个社区种子银行，进到里面，你能看到红色的玉米、青色的谷子，甚至白色的豆子。
2: 我们建这个种子博物馆，第一个就是保护农耕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它的一个生态系统，第三个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3: 老种子，金疙瘩，棉袄裹紧怀里抱，来年你要找不到媳妇儿，保准跟你闹。
0: 这些从古时候流传到现在的老品种，记录了先民与山川的对话，承载着当地粮食安全的根基，也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的范例。依偎在最后一缕夕光中，王林定摊开了书桌。40年时间，无数个日夜，他用耳听、脑记、笔录写下了百万字的太行梯田农耕记忆，里面是几百条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农时农谚和村规民约。
4: 把梯田文化、村规民约写进书里边，让后人看到我们的梯田的遗迹，把他们传承保护下去。
0: 在王金庄，乡愁被刻进梯田的基里，古老的文明延续永存。这方水土将生存智慧升华为世代恪守的相约，如今朴素的坚守已汇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的江河，成为照亮后北前程的灯火，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里不断描绘着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明图景。今江南，月中原，带燕赵，全长3200千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河北省沧州境内，在运河的臂弯里，静静地依偎着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村庄。每到周六清晨，全村村民不约而同志愿服务，建设家园。今晚，这个村庄将敞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贵客。志愿者张桂琴和看亚丽顾不得歇息，他们携手即将奔赴下一场志愿服务。
5: 啊，大美人河嘛，
6: 咱们今天做饭，
5: 做饭去了，走了。
7: 够快的，这一个月就轮到你俩了哈。嫂子，你年多大岁数？
6: 我啊，61了。
7: 哎呦，再有几年你可以来了。
0: 社会捐赠、财政补助、志愿者无偿服务。2020年年底，仁和镇村建起了河北省首家农村孝老食堂。
8: 拿捞成，拿盘子，
9: 来拉盘子。
0: 62位志愿者每月轮值，一日三餐，风雨无阻。80多岁的快乐老头刘子江，被称为仁和镇村行走的历史教科书。今天，他要去采访另一位村史活化石。
10: 哎，大哥，我这行日子没来，我得来看看你。
11: 采访，
10: 请教你几个问题。公所前头小吃早点，是吧？
11: 成繁华了，
10: 成繁华了。
0: 采访让老哥俩穿越回儿时的美好回忆。2017年乡村振兴

0: 战略提出，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刘子江老人由此开始着手整理仁和镇村的历史文化。老伴去世后，因无人照料日常生活，他只能跟随儿女迁居城市。直到村里建起了孝老食堂，刘子江老人才重返家乡。中午时分，刘子江正好采访归来。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热气出锅。
1: 爸爸阿姨们，
2: 我奶奶吃啥都行，是吧？
3: 我奶奶牙好。
2: 让你多吃点儿。
0: 孝老食堂午餐开餐，村里14位老人免费吃上了既热乎又可口的一日三餐。
2: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的爹妈都在那边，给他们做饭就相当于给爹妈做饭。将来以后怎么也有这老这一天。来讲话的那边是个第一故乡吧，生我养我的故乡，这是第二故乡。
0: 一口热乎饭，民生大福祉。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河北省共建起了10000余个助餐服务点。对于刘子江老人来说，村里解决了一日三餐，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4: 大约跑遍周边几个县市，而且我还要出省，山西去过，安徽去过，河南去过，山东。
0: 刘子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重返年轻，他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4: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来灵感了，赶快在图画上再标出来。
0: 一笔一画间，仁和镇村上百年的历史风貌逐一复原。
4: 一共有70来户，
5: 哦，
4: 400多家买卖户，从业人数呢达到10000多人，能挖掘出10几种文化。
0: 刘子江老人手绘的近100幅画作，令人叹为观止，徜徉其中，仿佛梦回当年。1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买卖兴隆，素有买卖街之称。当年100多户人家，70多个姓氏，人们彼此谦卑，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传承至今。和是流动的文化，它让百年前买卖街的灯火遇见了2025年的繁华。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间歌唱爱好者齐聚仁和镇村，他们放声歌唱，歌颂美好生活。美妙的歌曲引来周边村民驻足观看，人群中老人们乐享夏夜，怡然自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从大运河畔的孝老之乡，来到冀中平原的甜蜜之城，河北省邢台市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七夕晚会。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被称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河北省邢台市，以独特的方式传播着新时代的婚俗文明。
6: 青春不常在啊，抓紧片来看，男孩要行动，女孩要主动，没行动没主动等于观众。
7: 我想问你，看我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子？我都光帅了，比我还帅嘞！要只有勤在一点，勤劳的双手，将是下了真心，端正的真品。
0: 每年的七夕，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都会开展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为诸多单身男女搭建鹊桥。一舞说亲，分文不取，在热心公益红娘的倡导下，一对新人在七夕前一天迎来了特别的订婚礼。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准新郎小宁一边擀皮儿，一边望向身边的未婚妻。在他眼里，未婚妻笑起来最甜。两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感情迅速升温，半年时间里已经是形影不离。小宁也越发觉得未婚妻善解人意。
10: 这八月初三挺好，你这有什么这个说法呀？
11: 不打挑打辩，只要俩孩子幸福，别的都是小事。
12: 人家心话好听着，都能对喜气儿。
10: 没人是敢成哎，你们两家就是门当户对。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通情达理的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此时炉火烧得正旺，饺子纷纷下锅，订婚宴正式开席。
10: 订婚，饺子宴，结婚大锅菜，节省30000块。咱就说从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0: 对于小宁父母来说，这碗饺子意义非凡。原本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力，此刻突然如释重负。
13: 老爷就是我，就是开心，这表孩子表婚的。
0: 重塑婚俗文明，不是简单的倡导，而是真诚智慧与群众感悟的双向奔赴。八年时间里，巨鹿红娘协会的398名公益红娘促成了2716对新人喜结连理。他们不仅是青年男女的月老，更是社会新风尚的倡导者，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在广袤的河北乡村热土上，一场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回归于爱的婚俗文明变革悄然成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河北省所有村居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覆盖率已达100%。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地方实践，乡风文明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河北省的千村万落。
14: 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的现场。
0: 来自全省各地的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河北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发展道路上发生过的故事。
15: 古时
0: 台上的人真情讲述，台下的人目光炯炯。一位年过60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此刻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儿。
10: 看人那个村民约啊，人这个一是讲述的，二一个呢做的呢都挺好。像咱们村呢，咱还得呢制定一个旅游的村规民约。把大家伙招到一块儿，说说呢咱们村的村情。咱们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呢旅游村规民约，大家伙呢说说。
0: 说办就办，没什么含糊的。返回村里已是晚上的9点多，乡镇干部、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不落，都加入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已经做了很多轮，眼下到了最后拍板定稿的时刻。天下起了雨，大伙热情不减。在探讨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房庄村旅游版的村规民约诞生了。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核对新版的村规民约。房庄村地处秦皇岛市海港区，是一个只有60多户村民的小山村，依托山中美景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打造了老君顶景区。 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这里是河北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旅游后，村民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了2.9万元。雨越下越大，方文平急急忙忙出了门，他要赶紧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给一些重点商户发下去。
5: 谁在屋呢？
8: 在屋呢，
5: 在屋呢。哎，
8: 这忙啊！啊，
5: 咱们村新规定的这个村规民约，哎，啊，就旅游版的，哎，最主要的是不能宰客，哎，咱们的这个
0: 新版的村规民约包含了5大条内容。除了友善待客、安全旅游、保持村容村貌和村民互相团结、互帮互助之外，尤其重视做旅游服务要诚信第一，坚决不准坑客宰客。一天的时间，房文平连续走了10几家饭店民宿商户，把村规民约发到了他们的手中。
5: 这是咱那个村啊，这个一个重点，哎，咱这个游客呀到这来呢，这个呢，咱们得把住，让游客呀感受到呢咱们村的淳朴乡风。
0: 我们来到房庄的第3天，雨停了。这一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发到了每一个乡亲的手里。
15: 太，哎，在家呢。
16: 哎呀，
15: 快来！哎呀，
17: 就根据咱们这个景区又新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您看那个，您能看懂吗？能看见吗？
16: 看不着我。
17: 那我给您讲讲。
0: 小村不大，家家户户沾亲带故，一天的工作在拉家常、说心事里完成了。对房庄村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这个全国文明村里崭新的一页。房庄的故事是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讲述活动在基层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一场讲述激活了一村的思考，一份民约重塑了乡村的机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这样的具象的载体，从会场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塑造着河北农民开放、友善、诚信的精神风貌。当无数个房庄村都焕发出这样的文明之光，燕赵大地的精神画卷必将更加绚烂多彩。这星星之火汇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铸就的是乡村全面振兴最深厚的文明根基。
1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它是古代用来盛酒的青铜器，名为云纹铜镜。古代社会一方面酒已成礼，酒已成俗，酒文化源远流长，另一方面禁止私自酿酒和限制饮酒的法令也不断出台。那么这些禁令都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2: 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叫做云纹铜镜。这是一件春秋中期啊用来放酒器的青铜器，长131厘米，高28.8厘米，宽46厘米，重94.2千克，呈长方形。整个青铜器呢造型奇特，布满了云纹，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下方蹲伏着12只虎形的异兽，华美之极。它还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工艺精湛复杂。失蜡法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是利用蜡的可溶性来铸造结构复杂精美的金属部件。据说啊，云纹铜镜出土的时候是一堆难以分辨的碎片和铜渣，是靠文物修复团队巧手复原，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铜镜。明明上面就是用来摆放酒和食物等祭品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镜呢？仪礼当中解释说，明之为镜者，因为酒戒也。据说啊，是商纣王酒池肉林，自取灭亡，因此等到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酒和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而祭祀的时候呢，要用到礼器镜，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能喝醉。从古至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很多千古佳话。诗仙李白在酒后就会才思泉涌，而西晋名士刘伶，他更是嗜酒到了让仆人跟着自己，说自己在哪儿喝死了，那就就地埋了的地步。而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而且常常与人们的情怀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直到今日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有高兴事儿，还是有伤心事儿，或者是遇到重要的场合，大家都会想要喝一杯。但是大家知道吗？虽然酒这么重要，中国古代啊却一直都有着对酒的禁令，而且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啊，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大禹时期。据说当时的夷狄是夏朝的造酒官，最早的酿酒人。当然啊，也有人说杜康啊才是我国的酿酒始祖。当时夷狄啊酿出了酒，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把这个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喝，那简直是令人沉醉。但是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觉得如果人沉迷其中啊，恐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就下了一道手谕，让夷狄不要再酿酒了。据说这就是最早的禁酒令。商朝灭亡之后呢，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就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呢又防止他复辟，在旁边呢又加封了三国来加强监督，就被称为三监。武王呢很快死去，刚满13岁的陈王继位，这就使得很多比他年长的诸侯啊心怀不满， 原本是用来监督五根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五根召集商朝遗老发动叛乱。叛乱呢是被周公镇压了，但是却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的诱惑之外，周公和陈王就认为是过分饮酒让他们昏了头。因此啊，周公和陈王就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于禁酒的陈文法。这篇酒诰呢，是写给新封在魏国的康叔。魏国呢，原本是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当地的百姓啊，都以饮酒为乐。这篇酒诰就是要告诫康叔，千万不能放纵饮酒，误国误己。那么在西周之后，几乎历朝都有禁酒的制度，主要的原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在古代粮食储备非常重要，特别啊是在打仗或者饥荒的时候，那如果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呢是治安原因，这酒啊作为一种能够兴奋神经的饮品，这个人喝完之后就会非常兴奋，喝醉之后就会丧失理智，因此才常常有酒后的斗殴伤害、激情犯罪，甚至闹出人命案。在汉初的时候，丞相萧何就曾经颁布法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就是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反而喝出事儿来了，影响社会稳定。具体看啊，中国古代的禁酒令内容一般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受重农思想的影响，为了防止饮酒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禁止种地的农民买酒喝。秦律田律当中就规定说，百姓居田舍者勿敢沽酒，田色夫不佐，谨禁欲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意思

0: 就是让主管这个农业的小吏要做好监督工作，禁止这个农民买酒。此外呢，为了在灾荒年间保障粮食的供应，往往会颁布一些临时性、区域性的禁酒规定，如唐乾元元年的禁京城沽酒敕，就是因为京城啊酒价又贵，制造酒曲又费粮食，所以在卖熟之前禁止人们买酒卖酒。第二呢，则是为了保证粮食储备，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官营的酒业，有时候会禁止私人酿酒和卖酒，也叫做榷沽。那么榷就是专卖的意思，在宋代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厉，私人酿酒或者持有私酿酒达到一定的标准，可能要被处以死刑。
1: 私自酿酒会浪费粮食，影响财政收入，过量饮酒会影响治安，荒废政务等等。出于对这些因素的担忧，古代社会很多朝代都出台过关于酒的禁令，尤其在战争时期，禁令更加严格。那么这些禁令有哪些规定？三国时期，蜀主刘备看见一户人家存放酿酒工具，大发雷霆，这户人家会不会因此遭殃？朱元璋统一全国之时，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作战，他的儿子却私自饮酒卖酒，触犯禁酒法令，朱元璋又会如何处理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0: 因为酿酒啊和粮食储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准备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粮食欠收的时候，那么对酒的禁令呢就会更加的严格。历史上非常严厉的禁酒令一般都出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防止粮食啊被拿去酿酒，就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那么刘备禁酒的决心有多大呢？《三国志·简雍传》当中记载，有一天啊，刘备和简雍在路上走着，偶然间就看到一家农户家里存放着酿酒工具，刘备大怒，立即就要将这家人治罪。只是有酿酒的工具而已呀，并没有酿酒，刘备啊就要治人家的罪，未免有点过分。那么简雍就想要阻拦，他呢就没有直接说，他就是用手指着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这两个人要有奸情了，主公你为什么不治他们的罪呢？刘备听了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人家好好的在路上走着，怎么就要有奸情了呢？简雍就答道，说家中藏有酿酒之器，那就要被治罪，那有奸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此男女深藏沉奸之气，那也应该被治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明白这是简雍在变着法子劝说自己，就把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给放了。明太祖朱元璋啊，对禁酒这块抓的也是特别严。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戊戌年，也就是1358年12月，朱元璋下令禁酒。丙午年，也就是1366年2月，下令禁止种糯米，因为糯米呢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没有原料是不是就不能酿酒了？实际上啊，为了禁酒，朱元璋啊不惜杀掉了自己一个忠臣的儿子，差点影响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局面，甚至自己后来想起也非常的后悔。胡大海啊，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朱元璋起事。他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在战争当中是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的赞赏。1357年，朱元璋是在统一江南的过程当中，徽州呢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里啊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想来想去啊，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就让胡大海去。胡大海呢勇担重任，带兵前往徽州，这场 化难为易的战役就。

0: 获全胜，让将士们兴奋不已。正当大家要为这个胡大海庆功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胡大海的大儿子胡三赦被朱元璋给赐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358年的时候，朱元璋啊因为军中粮草紧张，便下令严禁酿酒，而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赦也是骁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呢仗着父亲是朱元璋的爱将，不仅自己酿酒喝酒，还卖起了酒，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法令。朱元璋想要杀一儆百，就下令立即处死胡三赦。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劝朱元璋，说他父亲胡大海呀，现在正领兵在外打仗，我们啊还要倚仗他，你这个时候若是处死他的儿子，岂不是会把他逼反？结果朱元璋听了这话呀，更是怒火冲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禁酒令，竟然自己拔剑亲手解决了胡三赦。那么正在外为朱元璋卖命的胡大海啊，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是亲生的大儿子啊，心里哪有不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严明军纪，就当着大家的面咬着牙说，吾儿该死，我不怨皇上。说完啊，他就领着人马去了婺源，而婺源呢正是他的大儿子曾经驻守的地方。胡大海的这个举动啊，是让人不安，大家心里呢都多少有些疑虑。胡大海离开之后啊，由邓玉负责驻守徽州，可不成想苗军将领杨婉者领兵数万，是直奔徽州而来。胡大海接到情报之后，是急忙赶了回来，他和邓玉是合伙上演了一场空城计，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原本是人多势众的援军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几员大将被俘，将士死伤无数，残兵败将狼狈逃走。胡邓二人这下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本人啊对这场战争也是一直赞不绝口。后来啊，胡大海的部下蒋英等人投靠了张士诚，设计杀害了胡大海，并且逼迫胡大海的旧部投降，把这个反抗者都杀了，其中就包括胡大海的小儿子。朱元璋得知胡大海父子殉职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自责，等于说胡大海一家啊就此就断了后。那在古人看来，断后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朱元璋就后悔地说，当初胡三赦拿军粮酿酒卖钱，我可以重重地罚他，又何必要杀他呢？如果能留他一条性命，那么胡大海也就不会断后了。朱元璋杀了正在外征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而胡大海不但不怨，没有叛变，还坚持把仗打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帮助明朝一统天下，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胡大海牺牲之后呢，朱元璋为此呢后悔莫及，但是呢这也足见在当时禁酒令的严厉，以及君主为了维护禁酒令的决心。
1: 在古代，私自酿酒和过量饮酒，一方面会带来经济、治安、政务、战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酒也是古代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难以彻底禁止。清朝乾隆年间，关于禁酒的问题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讨论，多位中央大员、地方督府卷入其中，历时半年之久。那么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对禁酒问题，争论双方又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禁酒令的真相。
0: 虽然为了储备粮食、维持治安，禁酒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但是对于禁酒令的存废以及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常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古代时间最长的禁酒令发生在清朝的

乾隆年间。而针对这次禁酒啊，在当时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争论。乾隆元年的时候，内阁学士邦包向年轻的乾隆帝提出了针对西北五省，也就是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禁酒令。方苞啊，是康熙时期的江南乡试第一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禁酒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啊本来就穷，饭都吃不上，每年还浪费数百万担的粮食酿酒，那肯定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啊酒后犯罪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秋审的册子里啊，这秋审啊是清朝一年一度的会审制度，审的都是死刑的这种严重刑事案件。秋审的册子里每年20%-30%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乾隆帝一看，内阁学士，那就是皇帝的顾问，都这么说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看起来禁酒是有利无害，于是在考虑了大半年之后，就真的出台了法令，命令这五省永禁造酒。这个圣旨一下呀，那朝野沸腾，反对声势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家淦，他就立刻上书表示了反对。他说禁止烧酒啊，对于这个平民的生计和粮食的储备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烧酒用的是高粱这些粗粮，黄酒呢用的是米麦这些细粮，真正浪费粮食的呀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因为便宜，那么老百姓呢更愿意买，但是黄酒贵啊，平民根本就买不起。所以禁烧酒不但会导致这个粗粮没有用被浪费，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不但不利于储备粮食，再加上官吏往往是借禁酒之机各种敲诈勒索，让百姓不堪重负。那孙家淦的一番论述也是言之有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要详细的讨论之后发表意见。乾隆帝说啊，说先前下令禁止酿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考虑，现在看到了孙家淦所奏，那么厉行严禁呢，恐怕也有弊端，因而就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的维护孙家淦，应当权衡利弊，反复考虑，然后上报，表示自己从谏如流。若果禁止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只可收回。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颇感棘手，这双方吧似乎都有理，让自己发表意见那是左右为难，但是呢不说又不行。他就说，首先啊，私自酿酒是要严禁的，但是呢应该加重对这个本犯的处罚，对于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呢，应当再专门进行规定。那么对于已经酿造出来的烧酒，那都已经酿出来了，应该仍然允许出卖。等于说了半天吧，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乾隆皇帝对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很是不满，就命令大臣们要明确表态，严禁烧锅酿酒到底对于粮食储备有没有好处？如果要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乾隆帝又进而考虑到，禁止烧锅啊，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的相关的谕旨、孙家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的议论一起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这五省的督抚看，然后要求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这五省的督抚呢，接到了通知，也都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说，如果粮食欠收，那么可以禁止。

0: 酿酒，但是如果是丰收之年就可以放宽。那本地人酿酒以及零星造酒曲的没有必要禁止，但是卖曲烧酒一概不允许运出去。河南总督尹慧一认为说，酒曲呢是造酒的必须，那么做酒曲呢耗费麦粮最多，因此啊禁酒要先禁酒曲。但是对于零星制造的酒曲啊，可以不加禁止，只严禁大量收购贩卖的人。甘肃巡抚袁展臣就说甘肃啊原本就不是产酒之地，酒呢多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何况啊甘肃本就是苦寒之地，穷苦的百姓呀、要靠喝酒御寒，根本就不应该查禁。总的来说呢，这五省的督府都反对一刀切的绝对禁止酿酒的政策，都主张根据不同的年份和地方要有所放宽。那么所有的意见啊都听了一遍，乾隆皇帝又颁布谕令，凡是大量收购大麦高粱、大量造酒曲、烧锅酿酒的要严厉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100再加号2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啊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3次者降3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枉法赃记赃论罪。那么跟一开始绝对的这个禁令相比呢，不是一概禁止，而是只禁止那些大量收购粮食、造酒曲和酿酒的行为。这一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那么到这里为止啊，这场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结束。乾隆初年的这项禁酒令啊，后来被编纂进入清朝的法律条文，对全国都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次关于禁酒令的争论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关于禁酒来自各方的不同考虑和不同观点。酒是中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酒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出于粮食储备和社会治安的考虑，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当中都有禁酒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当中就已经有了用来规劝大家不要喝醉酒的铜镜，而历朝的禁酒令有的禁喝酒，更重要的是禁止私自酿酒和卖酒。但是即使啊是有着严厉的法令，仍然是有人不顾惩罚违反禁令，甚至丢掉性命。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禁酒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但是关于禁酒令呢，也有着反对的声音，而且关于其利弊在历史上展开了讨论。直到今日啊，酒仍然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酒，避免过量饮酒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这个假期呢，想问一问阿朗，你是出去旅行了，还是在家里面休养生息了？就是你是怎么过的？
2: 我呢，偶尔打打球，更多的是撸猫陪狗玩，然后呢就有好几天感觉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
3: 啊。不健康呀？
2: 对
3: 啊，
2: 偶尔健康，偶尔不健康。
3: 那我也反省一下哈、我跟你差不多，就平时呢可能还勤快一点，但是发现假期好像越休息人就会越懒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有没有这种经历，假期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肚子咕噜咕噜的叫，手呢就不自觉的打开了外卖软件，看着一排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图片纠结半天，结果呢最后点了一份，吃完之后呢，哎，不是口渴的拼命喝水，就是肚子胀得很难受，心里还特别后悔，说为啥我刚才不自己动手做一顿呢？
2: 对，我为什么要点它呢？我们家也这样啊。所以呢最后特别纠结的是，老一辈的家长们总说是吃外卖不好，这外卖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
3: 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医生，他呢来教教咱们怎么在外卖的世界里能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许医生，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先问问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您吃外卖吗？
4: 我可能点外卖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上班的时间可能有食堂，然后周末的话要么自己在家里坐着吃，要么呢是就是可能出去吃。但是其实我有点外卖的经历，是因为我婆婆在前年的时候自己做饭不太利索的情况下，又没有请住家阿姨的时候，那我就是跟她点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差不多一天两顿，中午饭和晚饭是就是给她点外卖。所以我也有点外卖的经历。
3: 所以咱们今天就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觉得外卖刚吃完的时候挺饱的，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特别的口渴，拼命的想喝水。还有的人吃完外卖会觉得肚子特别胀，嘴里面特别发腻。就是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饭和外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4: 这个吧，不能一概而论。
3: 嗯，
4: 如果说你外卖点的是比较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那种，那可能就容易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多聊聊怎么点健康的外卖。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是看你的需要量，然后看你点的是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外卖一棒子打死，吃完了都会肚子胀，都会那个口渴叫水的这种。
3: 是的，就看你点的是什么。我妈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啊，就是不要把外卖一棍子打死，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不健康啊。有网友就吐槽说现在好像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踩坑啊，就是图片上看着挺好的，色香味俱全，但是结果送来发现好像是有点预制菜那味儿了，可能就是预制菜的菜包直接加热了一下就送过来了，就一点锅气都没有。就是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在家里面冰箱也囤了很多预制菜，我自己对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感谢预制菜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点外卖，但是我又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从冰箱里面把我囤好的预制菜，比如说冷冻饺子、馄饨、披萨、炸鸡、 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做好的这种牛肉卷啊，冷冻起来的，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复热一下就可以吃。甚至有一些预制菜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可能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炖一堆的牛肉，把它分装好，或者是烤好的面包把它切成片以后冷冻起来，其实它也是预制菜，我拿出来稍微复热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是大家对预制菜好像感觉听到这三个字就应激了一样，但是也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预制菜它首先我觉得咱们得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跟我们现炒的这个菜在营养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4: 我觉得是这样哈，像你刚才的做法，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因为没办法每顿现做，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把预制菜看得很可怕，是因为就是说外面它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防腐剂呀，加了太多的那个额外的添加剂，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3: 而且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担心的是保质期的问题。
4: 对对，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像肉类，那你说排骨让你一顿炖二两排骨你也没办法炖，所以说你可能会炖出一斤来炖出两斤来然后把它分份儿，但是你只要把保证它储存的时候是安全的，然后加热的时候热透了，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外卖也好预制菜也好，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看我们要解决的是啥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先吃上饭然后再讲究营养安全卫生，对，这个是有顺序的，对，
3: 就一定是先吃饱了咱们才能吃好。
4: 对，比如说像肉类这一方面，那你预制就预制了，但是比如说蔬菜方面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老吃隔夜菜了嘛，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亚硝酸盐就是增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不同食物。那么你比如说面包也是，对吧，烤出来肯定也不是你烤出来都吃了那不又长胖了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就烤一两面包二两面包，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食物的种类，我们的储存的时间呀，或者是提前备出来的量啊，可能是有差别的，对。
3: 所以关于营养的这个问题，如果是选好了看好了配料表，其实它的营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4: 就说是这样的，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管住的是吃到嘴里的这个量，那至于你这个食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什么途径来的，那就看你怎么便利了，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你每顿都现做新鲜，关键是味道也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子，我经常给大家讲饺子的问题哈，就说如果说你想减重，如果说你一顿只能吃一两饺子，那应该吃几个你觉得？
3: 五个

0: 我觉得至少得包个20-30个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就说，我就说，如果说现包饺子，那我可能也吃超量了。那超量了怎么办？
0: 嗯、
1: 我们讲吃动平衡嘛、
0: 嗯。
1: 我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量，对吧？你别大晚上8点了才吃，我可以周末的中午啊，或者2-3点钟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考虑一个是量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你的食物。到底是吃的是什么？
0: 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也是跟徐主任一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谈外卖色变，不要谈预制菜色变，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
0: 以及了解怎么吃能够更健康。它不是说你只要说起来某一个品类，它就一定是对身体不健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一上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一点点去给大家拆解，就是怎么吃外卖能够更健康哈。有人算过一笔账，说一份普通的鱼香肉丝盖饭，米饭多，肉少，油大，因为它不放油的鱼香肉丝，我觉得确实好像不是很香。
1: 是这样的，你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这种烧茄子，
0: 嗯、
1: 就是最常见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过油的，它就是油大的菜。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要想，你比如说，人家就是每天，比如说像咱们外卖小哥吧，那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多，那他可能吃这种的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一顿饭可以摄入600-700-800大卡，可能没问题、
0: 嗯。
1: 那你可以点这种油炸的菜。你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又要控制体重的，那你就不能点鱼香肉丝这种菜了，对吧？你哪怕点个就是肉片炒菜或肉丝炒菜也比那个强。当然更好的就是点蒸啊煮啊炖的菜了，你就不能点这个过油的菜。
0: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哈、
1: 嗯、
0: 就是为啥举鱼香肉丝的例子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一顿饭可能它一天的油的量和盐的量、
1: 嗯
0: 就已经超标 了，就用完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特想问问您，平时在诊室里面、临床上面有没有见过患者一日三餐每天都吃外卖，而且点的都非常不健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来找您看病了？有
1: 这种体重快速增加的太多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天的门诊最主要的可能有一半都是在来减重看诊的、
0: 嗯、
1: 所以都是这个无论是在哪儿吃，是点外卖吃的还是在单位食堂自助的，总之都是吃过量的。
0: 嗯，
1: 嗯，现在就是说我们吃食物特别容易过量。
0: 嗯，
1: 嗯，因为最简单的吃个涮肉烤肉，你去的话吃几盘？
0: 我因为我其实饭量在女生里面算大的、
1: 嗯，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最简单的，我跟你说75克肉、100克肉，你不知道是多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去涮肉，你是涮一盘啊，还是两盘啊，还是三盘啊？
0: 我觉得我可能得两盘，
1: 因为人家一盘肉商家说了，我们就是已经4两半斤的肉了，也就是200克、250克了。所以我们正常控体重的话，一顿要是吃75到100克肉的话，你只能吃半盘。
0: 天哪，我能吃4-8两肉吗一次？
1: 对，
0: 哦天哪，我真的觉得吃涮羊肉我一个人是可以吃掉2盘的。
1: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调
0: 蔬菜
1: 那个调料麻酱、
0: 嗯、
1: 或者是香油的那个小料，
0: 嗯，
1: 油也过多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肉也过了，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涮盘肉你还加点虾滑，加点豆制品，对吧？总之这一顿肯定是超标的。
0: 超能超到多少？就是你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正常
1: 情况下吃火锅，你可以算量呀、
0: 嗯、
1: 就是算你到底吃，你比如说你吃一盘肉半斤的，这不就半斤肉1两肉就提供90大卡，这就450了，对吧？你再吃份豆制品，
0: 我刚想问，我说会不会这一顿就超过1000大卡了？现在肯定不止，
1: 肯定容易。
0: 嗯，
1: 嗯，对，嗯，所以就是我们摄入能量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吃好多东西、
0: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鱼香肉丝饭，刚才只说了鱼香肉丝，还没有说饭呢。
0: 嗯，
1: 因为这种盖饭，饭的量也比较大，可能有3-4两的主食。嗯，
0: 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盖饭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把 菜放在盘子里面，你是吃不到它的那个油和汤汁的，你会稍微有一个夹菜的动作，

0: 对，它稍微能剩一点。
1: 嗯，
0: 你如果是盖饭的话，那你整碗米饭它就是油汪汪的，你所有的油、所有的盐、所有的调料全部都吃进去了。
1: 关键是他那给的那一份米饭都是很足量的，
0: 嗯，
1: 我觉得两到三个人吃那个米饭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就像说的，这种盖饭它还缺的就是菜。
0: 嗯，
1: 比如说你要这个时候，反正其他的时间短点儿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你自己先准备点什么黄瓜、西红柿啊、生菜呀，啊、青椒这些能生吃的，用于以备你只有主食和肉的这个。面临这种餐食的时候，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性质的问题，需要吃这个工作餐，
1: 嗯，
0: 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盒饭啊，各种各样的外卖啊什么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建议外卖商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选项，就是主食减半，甚至是主食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的选项，因为经常。女性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吃一份这种盖饭，它的那个米饭的量我是吃不完的。但是呢，我们中心的主持人，我们贯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一般就是我可能吃完一半儿或者吃完四分之一之后，剩下的我会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可能会做一个炒饭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扔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啊。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主食这块确实浪费挺大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商家是这样的，他觉得米饭比较便宜，他不会因为说，因为米饭少他而被投诉或者是被挑剔，
0: 嗯，
1: 因为他也没有分清你点餐的是男生女生，除非你备注少给点，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像咱们食堂
0: 他们都不理
1: 我是有小份儿的，对，因为他怕你不够，回头万一说哎呀这顿吃没够，
0: 嗯，
1: 人因为米饭因为少给一口米饭被投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他是没有从我们珍惜粮食这一块，其实从珍惜粮食这一块确实现在浪费很大，你比如说像你说剩饭，你说第二天热又不太好，你做炒米饭油又超标了，
0: 嗯，
1: 对。但是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能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米饭少一点儿。
0: 对，我觉得从消费者这一端，
1: 嗯，
0: 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如果你吃不完，
1: 嗯，
0: 你可以备注一下，我要一半的主食。
1: 小份儿，对。
0: 对，我自己目前是成功过，也失败过。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点一份面，然后这个面呢，我就跟他说面只放一半就可以了，
1: 嗯，
0: 剩下的帮我换成青菜。很多商家其实他就会看备注，他就多给你些青菜，少给你些主食。但是米饭的这个要求一般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米饭只给你一半的话，那个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
1: 对呀，因为它的餐盒就是那么配的。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刚才说的是消费者，其实从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种的多样的选择。你给我们一个可选项，就是米饭多少克，比如说100克、200克、300克，或者是米饭一半、米饭三分之一等等这样的选项。嗯，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从不浪费粮食的角度，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
1: 对对，商家其实是可以分一两主食，二两主食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外卖挺好吃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比家里的饭要让人觉得更香呢？是因为里面可能加了添加剂，比如说增鲜剂、增稠剂、着色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其实问题不大。我自己对于这个的态度，我还是挺开放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你抛开剂量谈毒性，我觉得都是耍流氓。
1: 对
0: 对，就是，
1: 这
0: 些东西偶尔吃都没事，但是如果天天吃、顿顿吃，会不会加重比如说对于我们代谢的负担？
1: 对啊，这种添加剂肯定是少量的，虽然国家是允许的，
0: 嗯，
1: 食品卫生标准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像说的，你不能过量，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么多添加剂。就像说我们方便面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新鲜，但是你现在再返回来看方便面的那个配料是不是太复杂了，
0: 嗯，
1: 那个加的这个各种添加剂有点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就不适合天天吃、顿顿吃。
0: 很多人点外卖的习惯就是打开外卖的软件，看图片，看哪个图片好看，自己想吃哪个或者哪个评分高，直接就下单了。我想问问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您会首先看哪几样东西？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筛选的方法？
1: 因为是这样，你看我说了，我给我婆婆点了一年的外卖，那基本上一搜哈、啊，然后就附近的这些餐馆儿，嗯，然后就都有个概念，然后你就想着，你比如说你也会给她搭配嘛，对不对？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我们一般的中午可能是点一些肉啊、菜呀、啊、这样的，然后搭配米饭这样的，然后晚上可能点一些馄饨啊、面条啊，或者是就是饺子这样的，
0: 嗯，
1: 首先我刚才说了，你还是要选餐厅，
0: 嗯，
1: 之前也有报道过什么影子餐厅，那我们
0: 就
1: 肯定不行的，对
0: 对
1: 啊、嗯，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首先你要是选这种靠谱的，就是餐厅，然后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注重，就是我们最健康的、最合理的营养，就是每顿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嘛，
0: 嗯，
1: 所以你就要想到怎么搭配，
0: 嗯
1: 啊，你这顿主食想吃什么，那么。然后你再想着肉啊菜怎么搭配，你比如说肉这块，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可以把分别今天中午吃排骨，明天中午吃羊肉，后天中午吃牛肉，那大后天我们可以吃鸡肉或鸭肉，哎，这样就每天中午的这个肉类就没有重复、
0: 嗯、
1: 然后晚上你又可以选择鱼啊虾呀、啊、虾仁啊，对不对？然后豆制品呀、啊、别忘了豆制品也是给我们提供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在提供蛋白质的肉啊这个豆制品方面，那我们这一周中午和晚上都不重样，
0: 嗯，
1: 然后你再选择主食看怎么搭配。比如说我刚才就讲饺子的问题了，那饺子容易超标怎么办？把饺子当主食吃，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你吃的素馅的饺子，对吧？那你就还可以再搭配两片酱牛肉啊、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再搭配菜，一定要有拌菜。那这个菜呢，其实我们说土豆丝儿不能当菜吃啊，就土豆、山药、芋头，
0: 这都是主食。
1: 对，这些富含碳水的，我们都得把它做主食。虽然我们去饭馆点餐的时候，一点蓝莓、山药也是一道菜，但它实际上还是碳水嘛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然后呢，一定要想着搭配青菜啊、
0: 嗯。
1: 那菜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冬瓜呀、西葫芦啊，这些菜都可以随便吃。那各种叶菜就更随便吃了，大白菜。
0: 嗯
1: 菜啊，什么油麦菜、生菜、油菜的，
0: 大家听到随便吃这三个字、嗯、可能还是会产生疑问，啥叫随便吃？
1: 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吃半斤一斤没有关系，因为它能量低嘛、
0: 嗯、
1: 尤其像一些男士在减重期间、嗯、他又要增加他的饱腹感，那咋办？就先吃菜吧、
0: 嗯、
1: 对吧？一个大茄子半斤的蒸熟了，肯定是那占地方嘛，对不对、
0: 嗯、
1: 一下子就把胃容量占了好多嘛、
0: 嗯、
1: 对吧？所以就说炒点芹菜、圆白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呀。先把，一定是把这个菜占到这一顿的一半以上的体积，那不就有胃容这个饱腹感了吗、
0: 嗯、
1: 对。
0: 那剩下一半呢、
1: 嗯、
0: 剩下一半
1: 就是对、啊、主食啊，肉呀、啊、
0: 一半肉一半主食、
1: 嗯、对啊，
0: 是
1: 嗯，对，就是看你每天需要能量多少，我们来决定你是一顿吃一两主食还是吃二两主食这样子。
0: 嗯，
1: 嗯，
0: 哎呀，那刚才您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方法了，就是一定要丰富多样。
1: 对，
0: 就是你要对自己每一天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其实是要有一个概念的。
1: 对、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三个肉包子，
1: 嗯，
0: 吃了一个白煮蛋，喝了一杯豆浆，大家一听就知道缺什么呢？
1: 菜，
0: 缺蔬菜。
1: 嗯，
0: 所以呢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在上午加餐的时候吃了一盒小番茄、
1: 嗯、
0: 就是把早上没有吃的蔬菜的那个量稍微的补充一下，但说实话也不够，对吧？
1: 对，你可以把那个番茄就早上洗根黄瓜嘛、
0: 嗯、
1: 就行了嘛、
0: 嗯、
1: 放到早上一起吃，这样混合性的食物才对。这个就我们还会讲这个糖尿病患者控血糖嘛、
0: 嗯嗯、
1: 一定要同时吃，这样的话混合性食物就降低了血糖生成指数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是同时吃更好。
0: 嗯， 嗯，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就会在中午或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充今天没吃足的东西。那很明显我其实蛋白质吃的也不太够，因为早上就吃了那么一颗白煮蛋，那包子馅儿里面的蛋白质能有多少、啊、
1: 那就是看馅儿。所以说这个包子饺子馅儿里边就是看你到底是放的多少肉，是肥瘦肉不、
0: 哎、
1: 肥瘦肉油又超标了，
0: 可香了，
1: 对不对？
0: 今天 早上吃的是四川的那种炒料的透皮儿的那个包子，特别香，但是肯定热量啊、
1: 嗯、
0: 油啊等等都是超标的，而且还有点咸。
1: 嗯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你早饭吃的量。吃多少合适、
0: 嗯、
1: 就看你，比如早上七八点钟吃了早饭，你中午十二点该吃午饭的时候，十一点半的时候有没有饿、
0: 嗯、
1: 有没有排空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胃里的食物排空了，那我们就会有饿的感觉嘛、
0: 嗯、
1: 所以好多人都是早饭吃完了到中午一点都不饿，是到点儿了去吃饭，而不是说饿了吃饭、
0: 嗯、
1: 我们最好到吃午饭的时候提前半小时你已经饿了。
0: 嗯， 嗯，一个方法就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啊，最好是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那其实咱们如果自己买菜做饭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挺难做到，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更难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咱还能多吃几样。那如果您是点外卖的话，其实你就缺什么，今天吃过点过猪肉了，那明天咱就点鸭肉、
1: 嗯、
0: 鸡肉哈等等，其实反倒是更简单了啊。所以就最主要的是咱们要有这个意识啊。现在有的外卖商家会把营养成分给标出来，比如说这份饭多少卡多少脂肪啊等等，但是呢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大家有点看不懂，比如说同样的一份红烧肉，有的平台标300大卡，有的平台标600大卡，就几乎差了一倍啊。就这些营养成分表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怎么去判断它标的这个靠不靠谱，我应该怎么选？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像我给患者讲，经常你一定要用克，要称，要拿秤来称，
0: 这么严
1: 格吗？你不能拿拳头，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拳头大小差太多了、
0: 嗯、
1: 越瘦的人拳头越小，越胖的人拳头越大。
0: 但是对于比如说健康人群，他是不是就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拳头的方法去测量，而减重的群体拿秤？
1: 不不，我建议都用秤，不是让你天天拎着秤，而是你要称几回你就知道。我说了一两主食做出来的米饭可能120-130克这样子、
0: 嗯、
1: 你要知道120-130克是 多大一块米饭，然后放到你家小碗里是多少，放到其他地儿大概是多，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这一两米饭是多少，甭管在哪吃你都知道，我要吃一两米饭就是吃这么大一块。
0: 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跟别人吃饭、
1: 嗯、
0: 掏出来个秤感觉压力好大。
1: 不可能 不要随时随地掏秤的那种都是有焦虑抑郁的患者、
0: 嗯、
1: 确实有，昨天的一个患者就是背着个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让你拿秤称，不是说让你天天称。你比如说就像吃包子吃馒头这样的，你得称一下你家的馒头，你买的馒头是多大。你看他昨天就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他家的馒头是60克、
0: 嗯
1: 一个的，那就不到一两。我们说一般的一两面蒸出来的馒头大概是70克左右，当然你说呛面的呀还是那什么略有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量的概念。
0: 我刚才听到一个点、
1: 嗯、
0: 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医生的眼里面，我们要吃的每天碳水的这个量是它作为粮食的那个量、
1: 嗯嗯、
0: 而不是成品的量，是吗？
1: 对呀、啊、因为我说一两主食，它米饭是120-130克，它馒头是70克左右、
0: 嗯、
1: 然后你要是吃那个饺子，刚才说5-6个，你要是拿土豆山药芋头这些代替主食的话，就是4两土豆就相当于一两的主食嘛、
0: 哦、
1: 所以说对于比如说想增加饱腹感，那你就吃4两的一个大土豆，就比你吃120克米饭要有饱腹感嘛、
0: 嗯、
1: 对。所以说对，我们说一两主食是指米面的量、
0: 嗯、
1: 然后具体到你米饭面条 它又是不同的那个克数。
0: 嗯
1: 嗯嗯。
0: 那关于那个一份红烧肉300大卡和600大卡、
1: 嗯、
0: 标的都不一样，这个怎么办？
1: 它标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见它的食物和那个
0: 份儿的大小不一样。
1: 对，份儿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它可能给你的要是纯瘦肉和五花肉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要是五花肉的那脂肪提供能量就高了。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就是、
0: 嗯、
1: 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大部分我们营养成分表都是写的100克食物提供多少能量、
0: 嗯、
1: 但是再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薯片啊啥的，它是
0: 30克或25克。
1: 对，这个
0: 我观察过。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被误导了，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能量，其实 它的单位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仔细看。
0: 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是标25克或30克呢？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在减肥，对于自己吃的东西非常之严格，每一样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哎，我就发现说我印象当中薯片它的热量应该挺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看着好像也还行啊，于是乎我就放心大胆的，我先吃了，对，我先吃了。

0: 结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第二天发现好像似乎体重没有继续往下掉，不是说它长了，它不会长那么快。
1: 对，你按你的能量算的嘛，你觉得应该掉嘛？
0: 对，我觉得应该掉，但是它没掉。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薯片袋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陷阱在这儿，就是我忘了是25克还是30克了，就是它标的那个营养成分。
1: 对。
0: 那一袋薯片可能是200克。我就吃下了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热量，就是那一袋薯片的量比我正常吃一顿饭的热量要高多了。
1: 对，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现在都不吃馒头米饭了，我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就吃一片馒头干儿。我说你把那个馒头干儿泡水里，不还是一个大馒头吗？
0: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好像零食没有热量。
1: 对。
0: 零食，因为他觉得零食不是饭，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点心、蛋糕、饼干、面包这些，尤其我们现在还好多人自己在家里头做哈。其实这些非要吃点心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也当做主食，而且点心和同样重量的馒头比，它的能量肯定是高的，因为你放油啦，你自己做你要再放糖啊，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的问题。
0: 关于如何认识中式的点心、西式的蛋糕的热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自己做一次。你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要往里面放多少的黄油、多少的猪油、多少的
1: 糖，
0: 糖，
1: 对，它才
0: 真的
1: 好
0: 太恐
1: 吃。
0: 怖了。
1: 对，
0: 而且你自己如果在家里做一次奶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尝到甜味儿，你得放多少糖？
1: 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面包的时候，你就很能，你只要是看那个营养成分表，你就会很明确的发现，它100克提供的能量从1400到2450。
0: 就上不封顶。
1: 对，
0: 包括就是吃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喜欢吃香香软软小面包，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配料表，所有的香香软软小面包后面的配料表里面一定会有糖、
1: 起
0: 黄
1: 酥，
0: 油、
1: 对，
0: 起酥油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反正它配料表会特别长。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真正的全麦面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面粉、全麦粉。加上酵母，一点盐或者是一点糖，也就结束了。所以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味觉系统。就是我现在因为吃全麦已经吃习惯了，我能够吃出来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就是你嚼的时候和你烤的时候，把它烤得脆脆的时候，就是你能闻到和嚼到那个粮食的香味儿。但是我在过渡期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香香软软小面包好入口，它确实没有那种香甜的吃面包的感觉。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面包的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暄乎的那种面包，你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记忆，你就认为面包就应该是那样的。
1: 它是这样的，甜味儿是没有人能拒绝的，所以说你要老想吃甜的，那你对于全麦面包，你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味道了。但像刚才您说的，能吃出这个面粉的香味儿来，那个是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还是要吃出来食物本身的这个口感，吃到它这个食物的美味，
0: 就是需
1: 我
0: 要，
1: 而不是被各种酸甜口味全都掩盖的那个，
0: 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啊。那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路里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开始，你带一个食物秤。去网上，现在很多软件，不行你就问 AI 嘛，
1: 就
0: 对吧？你拍一个照片，你让 AI 帮你识图，看一下大概其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这种烹饪的方式称出来这个量，它有多少卡，你其实就能够知道你一顿饭大概吃多少。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天天带一个秤，但是需要你通过称食物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每天到底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啊。我们在外卖软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卖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碗牛肉面，2片牛肉，剩下全是碳水，或者是一份蛋炒饭，鸡蛋就一个，剩下全是米饭，加上油，主食占了

0: 80%-90%，菜可能就几根儿，甚至是没有啊。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能够提前的去准备一些什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
1: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比如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自己准备出来点肉，对不对？
0: 酱牛肉，
1: 对，酱牛肉啊，炖点排骨啊，对不对？你把那个羊肉也是一样，都准备好小份儿。你比如说你自己煮个面条，你把那个羊肉片买回来一斤瘦的羊肉片，你也可以给它分成五份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弄那个也。50克的面条，然后再放点青菜，放点肉，这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好多年轻人他除了点外卖，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做饭，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做饭的这个技能，虽然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但是简单的蒸煮，我觉得还是要会的啊。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烹饪方式，学那些煎炒烹炸的那些，我们只要把会煮会蒸。这个就很好，而且现在包括我们有空气炸锅什么的，其实很容易的。
0: 做饭啊，这个事情，因为我特别爱做饭，我是把做饭当成一个生活当中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厨房里面捣鼓那些什么切菜呀，到最后做出来吃完，甚至连刷碗我也都还可以，我就觉
1: 可
0: 得
1: 以。
0: 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就是梳理的一个过程，你让一件事情它变得有规律，然后变成一件成品，最终呢，你把厨房能够打扫干净，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我经常就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脑子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坐下来说，好，我们来想想接下来吃什么，我就会跑到厨房里面去做饭，做完吃完，脑子其实就停下来了，你
1: 对呀，
0: 就
1: 我们
0: 换
1: 就
0: 了一种
1: 先
0: 状
1: 对
0: 态。
1: 换一个那什么转移注意力嘛，把脑力劳动换成了体力，然后对是缓解压力的，是可以的。
0: 对
1: 但
0: 啊，
1: 是对于那些不喜欢的，可能是没有办法。
0: 是
1: 但是
0: 的。
1: 我们可以慢慢的，因为就像你看，我们好多小视频也看到，带小朋友他本来挑食，但是他自己洗出来的菜，他就觉得是美味的。对，
0: 对，就是
1: 所
0: 大
1: 以，
0: 家可以尝试
1: 对
0: 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他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如果不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机能上面，而且可能它会非常的漫长，10年、20年的时间。等到你将来老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要逆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1: 就是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看现在我们的超重肥胖已经加起来超过50%了嘛，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减重这事儿，大家就说我管不住嘴，对吧？那食物极大丰富，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买吃的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吃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控制食欲？我们是为了健康呀，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嘛，就是你吃一日三餐，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进去是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而不是过量的、随意的，就是不控制的去狂吃。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吃饭也好，它也是首先第一是要吃的健康啊，那吃的健康就不是你完全就是不节制，
0: 对，就是
1: 就
0: 刚刚您
1: 想吃
0: 说
1: 多少
0: 的，
1: 吃多少，
0: 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家的预制菜
1: 对，
0: 啊。等
1: 对，
0: 到你比如说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的时候，你其实这时候就你发现今天点的这个饭蛋白质不够，咱自己掏出4片酱牛肉，
1: 对呀，对呀，就是
0: 对，
1: 这样。你比如说
0: 自己
1: 最简，
0: 掏出一个卤好的鸡腿
1: 你
0: 儿。
1: 看现在我们好多就是患者，比如说又合并高尿酸，然后又要减重，那最安全的就是脱脂牛奶、鸡蛋清。那你早上多煮几个鸡蛋。其实鸡蛋也不是很贵，对不对？那蛋黄，如果说你家里有人能继续消费额外的蛋黄更好，那实在没有浪费了也比吃进去强嘛。就是说
0: 建
1: 你
0: 议
1: 一
0: 大家
1: 天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养只猫，猫
1: 对
0: 特别
1: 对，
0: 应该
1: 就是
0: 吃
1: 说，
0: 点蛋黄。
1: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至少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那么蛋黄可能吃1到2个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吃蛋黄啊。
0: 就是说，咱们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肉，可以准备一些蔬
1: 牛
0: 菜，
1: 奶，
0: 牛奶、
1: 嗯、
0: 就是
1: 豆制品，
0: 对，小黄瓜呀、啊
1: 嗯、对、
0: 小西红柿啊，这些包括彩椒，
1: 对，生菜、
0: 嗯
1: 嗯，其实可生吃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咱们去饭馆，人家大拌菜、
0: 嗯、
1: 那么多的菜都是可以的。
0: 就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外卖去做一些加分项的。
1: 对、
0: 嗯，就是、
1: 做个补充嘛。
0: 做一个补充。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即使你跟人家说你要给我多放点菜，其实他可能也不会。
0: 哎呀，给你多那两根，
1: 嗯、
0: 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1: 解决不了问题。
0: 对
1: 对，嗯，
0: 菜其实也是有选择的。有的人点外卖从来不要绿叶菜，因为高温的环境之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菜啊，它会发黄，
1: 对，
0: 它会蔫儿，就是你看了就没食欲。然后有的人就只点，比如说茄子、豆角、土豆丝啊等等这些，他觉得这也是蔬菜。所以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绿叶菜呀、根茎类的菜呀、菌菇类啊等等这些，怎么样搭配会更合理？
1: 他如果说你这个菜比如说他很快的从点的外卖距离你这个工作单位也很近，那我觉得这些绿叶菜也是可以点的。但是真的是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只是口感不好的话或者颜色感官不好的话也比不吃强。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一定要记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油比较大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点的这个即使是凉菜的拌菜，它的油也比较多、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肯定要考虑油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你别直接都放饭里了，或者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搁水涮涮。对，
0: 嗯，
1: 嗯，
0: 大家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哪怕是在家里面做凉拌菜，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放的油种类可多了。
1: 对
0: 啊，比如说要放香油啊、
1: 嗯、
0: 要放藤椒油啊，有的
1: 花椒油、辣椒油，
0: 对，要放辣椒油、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如果单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就是你今天拌这一个凉菜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油的种类放在一个碗里，你就会发现那量真不少、啊、
1: 对，还有芝麻酱、沙拉酱。
0: 对，
1: 嗯，好多人觉得我要补钙吃芝麻酱，然后最后也是虽然芝麻酱是跟香油它是分层的，但是你吃多了它也还是油脂超标。
0: 嗯
1: 嗯
0: 嗯，最好的就是吃生的或者是白灼的，
1: 对
0: 啊、清蒸的、
1: 嗯、对，
0: 这些方法是最好的啊。
1: 嗯，
0: 来说一说肉的做法吧。因为说实话，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清蒸的、煮的等等这些方法，咱们在外卖软件上面更多的能够点到的可能是油炸的、黄焖的或者是红烧的。因为清蒸的和煮的它可能卖不了多少份，因为大家不爱吃，本来上班挺累的，可能大家就没有食欲，今天我真的就想犒劳一下自己，我就想吃个炸鸡。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又知道说老吃这玩意儿它不好，那肉这个咱怎么选做法呢？
1: 就说炸鸡炸鱼这个事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个是你看你这顿能量是多少、
0: 嗯、
1: 对吧？那如果说你要需要控能量，对吧，你这个把这都吃了能量就超标了，那我们可以闻着那香味儿，但是你要把裹的那层炸鸡炸鱼裹的那层面去掉、
0: 嗯、
1: 那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也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其实哈、
0: 嗯、或者吃一口。
1: 嗯，对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早餐你吃馒头花卷你觉得没有味，我就想吃炸油条，那咋办？那你只能本来吃一两主食，那你吃油条就只能吃半两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算的是总能量嘛、
0: 嗯、
1: 对，嗯，所以就是还是看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鸡肉，我们吃鸡胸肉和吃鸡腿，那差别就在这个鸡皮、鸭皮和这个皮下脂肪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如果说你其他的没有吃炒菜，那你这个这点鸡皮、鸭皮可能就动物脂肪吃了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着像这种时候你就搭配一个拌菜了，对不对？或者就搭配一个生的黄瓜、西红柿了，对不对？
0: 嗯，
1: 嗯，水煮的菜就得了、
0: 嗯、
1: 你就别再搭配炒菜了。
0: 嗯， 嗯，也就是说肉的这个选择就是关于做法，也不是说一竿子就打死了，油炸的完全不能吃。
1: 因为我们每天也有20到30克油的摄入量呢。对，
0: 嗯，
1: 嗯，对，
0: 可以吃，但是呢咱得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了看，今天你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 这一周你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油炸食品？
1: 尤其还有一点、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最近就要吃这些好吃的、
0: 嗯、
1: 我建议你把这些可能放在中午
0: 嗯,
1: 嗯，然后呢有下午和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去工作也好活动也好给它消耗掉、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控每天的总能量的
0: 嗯,
1: 嗯，对，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大餐，那你晚上你可能喝个酸奶呀，吃个水果呀，就得了，就因为你中午已经把今天的能量吃完了。
0: 嗯，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想放纵的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放纵、
1: 嗯、
0: 刚才徐主任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在控制一个总量的基础之上去选择有控制的放纵。
1: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他的那个训练量和活动量就明显减少了、
0: 嗯、
1: 那他和当时现役的时候吃一样多，那肯定就会胖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睡前啊是饿的，
0: 嗯，
1: 那样的话你今天的差不多可能就有一个平衡了，对、
0: 嗯、
1: 你别熬到，其实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好多年轻朋友白天早饭也没吃，中午也没怎么吃，最后忙完了9:00了，点了一份外卖犒劳自己、
0: 嗯、
1: 吃完睡觉了、
0: 嗯、
1: 能量哪儿去了？都以脂肪形式储存了、
0: 嗯、
1: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早餐和午餐，你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正好把它都消耗掉了。
0: 嗯,
1: 嗯，
0: 我以一个减肥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成功且维持住体重的人来说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晚上睡觉之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就不用说特别特别饿，饿到你睡不着觉的那种，你只要有轻微的饥饿感，第二天早上就能够达到一个体重至少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甚至还能再往下掉一掉。
1: 所以我给那个患者食谱的时候都是有个9:30、
0: 嗯、
1: 有个加餐，他们就特别奇怪啊，这点你还让我吃东西呢，我说我这点告诉你，饿可以吃，但是不能乱吃，不能随便吃，你只能吃能量密度低的食物、
0: 嗯、
1: 让胃里有东西。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咱们的胃它是不挑食物的，你只要胃里头有东西，你哪怕喝一杯水，它胃里也是，它胃也觉得我有饱腹感了。
0: 嗯，
1: 我们其实是嘴想吃好吃的。
0: 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欺骗自己的胃。
1: 对、
0: 嗯、
1: 对，胃你给它吃进去什么都可以、
0: 嗯、
1: 对，但是是我们的嘴，是我们的味蕾，对吧，我们的鼻子闻到香味，我们的那个口腔可以吃品尝这食物的美味。
0: 那能量密度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您会建议大家晚上9:00的时候加一个什么餐？
1: 比如说脱脂牛奶呀、啊、比如说鸡蛋清啊，这是蛋白质、
0: 嗯、
1: 然后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对吧，水煮点菜，哪怕这个时候想吃热乎的，蒸个茄子，炖个冬瓜，对不对，焯点菜，水煮点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吃起来也就你顶多100-200大卡。嗯，但是
0: 大家听到这儿，
1: 或者是
0: 觉得眼前一黑，谁要在9:00吃水煮蔬菜啊，
1: 然后或者是那个豆浆、
0: 嗯、
1: 但是豆浆一定是黄豆或黑豆纯豆子的、
0: 嗯、
1: 你别自己家打豆浆又放糖又放芝麻花生核桃大枣放一堆，
0: 嗯，
1: 你这个豆浆能量密度也就上来了。
0: 对、
1: 嗯、
0: 杂粮豆浆，
1: 对，
0: 特别饱腹。
1: 那不叫豆浆，那还是就是主食和豆子和豆制品。嗯，
0: 我看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分享自己吃外卖的健康秘籍，他们怎么做呢？一个是把菜里面的汤汁倒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把肉和菜分出来，自己再加一个水果。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这一顿外卖比较健康一些，您觉得这方法靠谱吗？
1: 对呀、啊，那不就是我说的，如果油大的菜就搁水涮一下吗、
0: 啊、
1: 就是把油去了吗？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方法靠谱、
1: 嗯、在食堂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好多你看单位食堂师傅也不容易，又要说让大家吃着得好吃，要是都不好吃都是水煮的，大家又有那，所以好多食堂现在都有这个减重的窗口嘛，哈，轻食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要满足大家的口味，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你要管住吃到自己嘴里的嘛，那你该涮涮就涮涮，该把皮扔了就扔了，该把外边裹的那层油炸的东西去掉就去掉嘛。
0: 嗯
1: 嗯，
0: 关于健康的外卖，很多人一定点过轻食沙拉， 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让徐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就关于轻食沙拉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坑？
1: 沙拉酱呀，看你放了多少酱，你可以看看它那酱上的成分表。
0: 还有就是关于轻食沙拉，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它的主食的量其实往往也不小。
1: 那是看你搭配的啥了，这个就是你要看具体分析他给你的都是些啥东西。
0: 对，就是大家如果点的话，还是可以跟店家去备注一下，比如说主食的量帮你减掉一半。因为我自己点的时候经常就是觉得哎，怎么吃完觉得这么饱，后来真的就是一称发现它主食的量确实是大。
1: 因为我没点过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一点哈，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好多人啊是习惯用那个小程序记能量。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的。因为我的患者跟我说，我就是控制能量1200了，我都控制1400了。然后后来我说，你把你的吃的食物给我，或者你把你的小程序记得给我。我一看它里边你输进去的食物量，它给的能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小程序的后台也是大家输进去的数据嘛，那有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一般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到底是多少克的主食，多少克的肉。而不是说你跟他那一份儿就是真的是不太靠谱的。
0: 刚才您提到了1200大卡，1400大卡，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就是我们以普通的成年女性作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一天应该摄入的正常的能量大概是应该控制在多少卡以内？
1: 是这样的，那还是要根据身高体重。要整个人群，那建议比如说女性是1800，但是这个不能依据这个建议。就说你还是要看你的身高体重。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我们说一个1米65的女性吧，那么你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这个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的能量是多少呢？那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大，你可以乘以个60乘以25到30，那60乘以25就是1500大卡，60乘以30就是1800大卡。所以要看你每天的工作量、学习活动量，因为我们每天能量摄入是来自于食物消耗。比如说那你就完全平躺，对吧，和你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每天吃这个量，然后你看你的体重变化是涨是降。你比如说你每天吃1800大卡，然后你的体重在稳步的涨，那你就降到1700、1600，对吧。所以你就说你看你的体重是需要增加还是需要减少，因为每个人的体重正常值不一样嘛，身高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不能就是简单的从体重来判断，还得有条件的，大家可以
0: 成分、啊、
1: 对，要测个体脂率，看你的肌肉量，看你的基础代谢量。
0: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瘦胖子，
1: 对，
0: 就明明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1: 我们是肥胖合并肌少症，尤其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锻炼。所以就肌肉量很少。
0: 就是为啥要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大卡，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的条件之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你每天大概能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进来。你想瘦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要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1: 对对，
0: 就是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热量缺口，其实你就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身材。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怎么营养才健康嘛，所以一点就是不推荐大家什么断食啊，什么就是极低能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女生要保持个1300到1400，这是最最低的量了。因为1400的食谱才能满足你每顿有1两的主食，1两半的肉，能加餐喝点奶，吃个水果。如果说能量再低，你就达不到一个均衡饮食的配餐了。
0: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特殊群体，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朋友，他们如果没办法必须要每天都要点外卖的话，他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1: 血压最关键的就是钠嘛，就一定要控盐。所以说你点的那个餐肯定是，如果说你合并肥胖，那又有血脂高，那你肯定是就 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点蒸煮炖拌这些少油少盐的，一定要控盐、
0: 嗯、
1: 那你人家给你那轻食拿来沙拉酱你就少放吧，就别放那么多酱油啊醋，就酱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低钠的酱油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控盐、
0: 嗯、
1: 然后控油，控油这方面还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好多人还喜欢吃那些加工的香肠火腿培根的哈、
0: 嗯，
1: 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的脂肪啊盐啊量都是很大的。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肯定烹调方法，然后控总量嘛。
0: 嗯，
1: 嗯，然后像糖尿病呢，其实糖尿病饮食不是说就不吃甜的这一种，糖尿病的饮食原则还是要限每天的能量，根据你的身高体重限能量，然后每顿呢要合理搭配，一定要有主食有肉有菜、
0: 嗯、
1: 这个就不能，糖尿病病人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早晨没有菜然后留到过会儿再补菜，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0: 嗯、
1: 一定是同时对一起吃、
0: 嗯、
1: 这样才能降低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嗯、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比如说勾芡的菜或者是白米粥或者是炖得很烂的土豆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升糖指数也都很高，其实也不建议减肥的人群或者是血糖高的人群去吃，对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嗯、
1: 还是看就是我们糖尿病人好多纠结到底能不能喝粥，粥不是不能喝，你喝粥的时候搭配着，比如说你是一两米煮出来的粥，然后你搭配着鸡蛋搭配着牛奶或者搭配着两片酱牛肉再搭配蔬菜，那你这个粥就是可以喝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是喝粥加馒头那就不对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认识食物到底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属于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识别食物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搭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土豆，你得首先知道这土豆到底是菜还是碳水啊，你其实就应该把它当碳水吃。
1: 对，好多糖尿病患者说那土豆不是不能吃吗，我说你吃的米饭馒头更是碳水啊，所以土豆是能吃的啊，尤其像我们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还合并肾病的患者，他要低蛋白饮食，那你这个时候拿土豆山药芋头替代主食还能去掉植物蛋白更好呢。
0: 嗯， 嗯，三高的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点外卖，但是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如上徐主任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学习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把自己的一日三餐照顾好啊。其实呢总结一下，就是外卖它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会吃啊，你要学习基础的营养学知识。那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待会儿徐主任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我觉得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一顿外卖开始尝试着做更健康的搭配，让自己吃得更舒心更健康。徐主任，
1: 对，就是要食物多样化合理搭配控量。
0: 嗯，
1: 嗯，为了健康吃美食、嗯、
0: 阿朗，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不用那么焦虑、啊、
2: 对，
0: 就以前我吃外卖的时候心里会特别有负担，但其实关键不是吃不吃外卖，而是我们怎么吃外卖，学会看配料表，学会搭配，学会控制量，其实就算你点外卖也能够吃得很健康。
2: 对，而且我们有同事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做得特别好的营养餐和轻食、
0: 嗯、
2: 真的是这样。而且呢刚才徐主任那句话我特别认同，就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
0: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建议大家，假期如果不出去玩都在家尝试自个儿做做饭，不会做的可以学，如果想点外卖呢就试着多加一份青菜少加一份油炸的，慢慢的养成习惯，等假期结束回到工作岗位，我觉得你的状态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0: 是的，
2: 对吧？
0: 说得非常对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也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棒棒的哈。好啦，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他们有的把闲置的老屋变成村咖、村图书馆，有的深耕非遗传承、村播电商。他们的到来唤醒了乡村，也改变了乡村。今天就来说说让乡村活起来的那些人。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到节假日，村咖、网红民宿越来越热闹，很多以往沉睡的乡村老屋被年轻人打造成网红打卡点之后，不仅仅让老房子焕发了新生机，还给村里带来了流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峰和广东云浮下白村夏小白咖啡屋的主理人陈平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我想先从小芝他们的这个团队的经历开始吧。小芝，你们团队几个人原先都是在村里吗？还是返乡创业的？
4: 我们是四个女孩子为主体啊，这样子基本上围绕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返乡的。
3: 原先都是什么工作呢？
4: 我呢，就是我是做烘焙的，我做了14年的烘焙。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叫阿莹的，她是做传播的，就她之前是做母婴店的，现在在我们团队里面最做传播是她做的。然后有个一个叫楚欣，她是做设计的，然后有一个叫思华，她是在佛山那边做电商的，我们都是返乡青年。
3: 那听起来你们这个组合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村咖的这样一个项目哈。
4: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乡村文旅的项目，基本上我们现在线上线下所做的全都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没有说是要外包给别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自己四个人就基本具备了这样子的基础条件。
3: 那当时返乡的时候做咖啡屋啊，还是做民宿啊，还是做什么？这个是当时已经计划好的吗？做之前就已经想好的？
4: 其实没有，我们是想要在村里面找一个地方，大概是做一个乡村公共空间这样子的地方吧，就是没有说硬性要求一定是咖啡屋还是民宿，当时是取决于资金和资源吧。
3: 后来为什么选择做了咖啡屋呢？
4: 因为呢，就我们看上了这里的一个猪圈，就看上了它，就因为它会有一点讲故事的，能够讲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嘛，就觉得猪圈改造的话成本会低一点，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就想要在这里这样子做一个，这样子有点反差感吧。
3: 其实我当时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选择这个猪圈，就是因为它那个反差感，觉得会在网上如果宣传的话会有流量，是不是？
4: 对对，它是自带流量嘛，因为它又便宜，改造成本低嘛，而且你对外宣传做视频的话，你有故事可讲吗？
3: 村里人、村干部是不是带你们去选的地方呀？
4: 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个当时的领导，带着我们来这个村里面看了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建议我们把现在我们的图书馆用来改造成咖啡屋的。 但是图书馆太大了，改造成本太高了，我们就看上了旁边那个废弃的猪圈，这个猪圈废弃了十几年的了，就想着，因为那时候也是快过年了，我们是想要卡时间节点，就用了6天的时间就把那个猪圈改造出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对外的宣传的视频，他们那些游客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看一看。猪圈怎么咖啡，能够搭得起来，然后用6天是怎么改造的？他们都很好奇这个。
3: 就是领你们去的干部听到你们说决定选这个猪圈的时候，他吃惊不？
4: 我们有跟他解释过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会选择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调研的，去了很多乡村里面看的，就到最后就觉得这里可有。就是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才团队才选择在这里落地的。
3: 当时你们没有选择精装修，就是跟资金有限有关系，是吗？改造时间也只有几天，对吧？
4: 6天，对。
3: 啊，6天。那你们有这个用短视频记录这个改造过程吗？
4: 有，我们从刚开始第一次进村里面动工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记录了。所以我们的刚开始的视频会爆的那么快，也有这个原因的。
3: 你觉得夏小白咖啡屋出圈儿短视频的作用能占到多大呢？
4: 短视频呢，它是一个放大器吧，可以算是，因为我们本来这边这个村子有故事，我们这一群人也有这个故事说出去，我们各个人都每个人故事不一样。再加上山村里面的故事也很多，然后通过短视频，我们就把我们日常改造的过程啊，就第一条视频这样子发出去之后，就基本在当地已经爆了。
3: 就是现在咖啡屋消费的消费者，他们多数都是通过短视频这样来吸引来的吗？
4: 短视频啊，应该那些都有。
3: 都有，也有口口相传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就打卡的人是不是去的还是挺多的？
4: 对，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来打卡的，慢慢的我们就内容比较多了嘛，就我们会定时的举办一些什么瓦片研学呀、音乐会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举办了去年一年就100多场这样子的活动，就吸引了很多那种亲子家庭来了。
3: 就不仅仅是打卡咱们咖啡屋，其实整个村子的活动啊、项目啊都可以带动起来哈。
4: 啊，对。
3: 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了，田老师，就您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而且很多是利用短视频来创作，然后也包括一些电商的一些行业啊。您分析的话，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呢？到这个赛道上？
5: 因为现在很多的评论人哈，喜欢把它归结为流量下乡。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种流量下乡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乡村长期投入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流量下乡背后它有前面一整套的配置，比如说我们的硬件。硬件又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公路、我们的物流、我们的互联网。当我第一次去贵州的这个网红的山村里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我的手机。

0: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眼球的吸引力，它更多的是吸引大家来，但大家来看到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改造的最土的这个山村的一个形态，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乡村振兴的加持之后的一个形态，它需要前面很多的铺垫，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投入，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那么，国家对基础设施，包括前期的这些铺垫，为我们的流量下乡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呢，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乡村的网红得以火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就是您提到那个贵州的村儿，是不是就是您《知草无根》的这本书里头描写的这个村子，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我看这个《知草无根》的时候啊，我对引言里头的一段话就是，特别深刻啊，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边村子丁浪拍短视频的主角张奶奶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开始怀念乡村，想念乡野，开始想回归山野。她没想过自己生活了快一辈子的老屋，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家常饭，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会成为手机短视频里的新潮流。数以万计的外面的人对自己这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感兴趣。还愿意驱车前来，亲眼看看他住的屋，他打水的井，树边的树，村旁边的庙和面前的群山，这里不就是养着一村子人的乡下地方吗？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想出去到城里生活，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回来？城里人又为什么想来看乡村了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就是城里人为什么会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短视频？是像大家说的这个种菜刻进中国人的基因，田园梦，就是大家都会向往吗？田老师。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有乡土情结呢，只是大家会关注到乡村的一个原因。实话实说，就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即便是我们很多人现在生活在大城市当中，但是我们要往上追溯个三代，甚至有时候只有两代哈，最多也就四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所以，绝大部分人中国身上的乡土基因基本上还是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呢，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乡村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乡土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永恒的怀念和回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乡土基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个倦怠。其实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栖居。那么在栖居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当中，可能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是人失意的活着。当生活的压力给你压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可能去需要寻找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的窗口。这种窗口呢，往往是让我们想摆脱大城市的生活，到乡村去体会一下这种放松愉悦和我们没有压力的短暂的时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哈，就是很多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到我们的乡村去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就会做筛选，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流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可供选择的这样的网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关于空间、时间和我们诗意的活着的想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选择去乡村做一个短暂的栖居的状态。
1: 那我想说，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其实，受众挺多的哈，题材也挺多的，上山挖菜呀、捡蘑菇呀、下海赶海啊，还有做乡村美食啊，还有包括今天说到的改造老屋啊这些。小芝在你们的短视频的平台上，哪些比较受欢迎呢？
2: 就是也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乡村生活的吧。
1: 你有没有分析过是哪些题材，或者说，什么比较重要呢？是这个展示真实的乡村，还是说我这个景色比较美好，还是说我这个活动比较有趣？
2: 其实这些都是相互的。我觉得最

0: 重要的还是题材吧，因为美景呢，很多地方都会有，不是说一定是我这个村里的美景是特别美，没有这种说法嘛。然后呢，你说是就一个人的逻辑，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题材，你想要怎么去拍，你想要展现呈现出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田老师呢？田老师，如果根据您的观察，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如果说受欢迎，什么比较重要呢？
2: 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曾经跟丁浪专门研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他拍的视频当中，哪一些的点击率最高？后来他发现哈，他自己发现的，其实就是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时间长了，可能一些东西和乡村是有相通之处。但很多很原生态东西，现在在城市当中是根本看不着了。你比如说，丁浪当时就说过，他当时给这个老奶奶拍这个炒菜的视频，当把这个大土锅放进这个镜头的时候，大家在底下的点赞和评论就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说，哎，我小时候也是这种大土锅。然后呢，当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很原生态的这种腊肉哈，切成很大的块儿，然后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香味。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回忆和怀念的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去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通过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一个情境，让我回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当中，所以整个的人在看短视频当中，其实因为短视频的时长，也不是很长，所以往往抓住很原生态的情景和场景，更能够吸引整个流量的关注。
1: 小芝，你们在做咖啡屋的时候，其实把它做成网红点，带动了村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哈。你们建好咖啡屋之后，第一批进来的村民有啥反应吗？
0: 他们会想好奇吧，会好奇一个猪圈怎么和咖啡搭上边，村民都会过来看一看，走进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改造，他们会很好奇这一个。啊，慢慢我们的流量出来了之后呢，那些村里面的老人可能都基本上没喝过咖啡嘛，就会来试一下，尝试一下咖啡是什么味儿这样子。
1: 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会跟村民发生过一些分歧吗？有吗？这种。
0: 没有，因为我们这边这咖啡屋呢，本来就是闲置在这那里的，没有说什么跟村民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我们把这里改造好了之后，他们反而会多了一个发呆的地方。我们这边到了下午4、5点，很多村民会在我们店周边的坐着闲聊了。
1: 现在也成了咱们村民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也不仅仅是游客来过来打卡，是吧？
0: 啊，对对。
1: 那我听说你们是用卖咖啡的钱是去来修复这个古民居吗？5000杯咖啡就能修一间？
0: 也是差不多吧，修一间小小的古屋也是大概是3万2、3万这样子吧。现在呢，因为我们村集体入股了，现在就不用我说，我们拿咖啡店的营收来修缮这些老房子了，基本上就村集体那边拿钱出来，我们出设计纪念这样子。
1: 那你们几个人还做了村里的图书馆，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给咱们村民带来一些变化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这里有一家糖水铺，有个小酒馆，有一个咖啡文化馆，还有个下小馆，现在多了一家烘焙店，对，有一个青年旅社，慢慢的在完善这周边。
1: 从这个咖啡屋开始。衍生出了这么多的小店，然后整个村里的文旅是不是就能够盘活起来？
0: 起码现在还好一点，没有当时那么的，就只有一家咖啡店那样子难做了。因为周边业态越来越多的话，你会吸引到不同的人群过来嘛。
1: 就是相互的，就也会对咖啡屋的这个，比如说销量啊，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哈。
0: 啊，对对。
1: 田老师，就是他们以前哈是计划说是5000杯咖啡能够修一间古民居哈，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这个流量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如说带货啊这种经济上的收入增收哈。这个下白村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呢是说流量能够变成修缮古民居的一个资金，就是您怎么看这种流量贫贱的一个新的模式？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完全指望流量变成资金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在全国其实我们调研了好几个地方，我们发现政府对修缮古民居的投入，尤其是保护传统文化投入还是挺大的，基本上都得到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规模。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村落哈，一个村落大概需要好几百万，而且这种修缮呢还需要持续的投入。其实我们也给丁浪在的村子曾经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他那个很小的村落里面，政府持续投入的修缮民居的资金大概前后加起来接近1000万，包括后来成为一个网红的村落之后，政府持续的投入到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单靠卖咖啡，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返乡人回到乡村创业，它本身来说也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我觉得可能需要政府和当地的村民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要共同的一个有一个合理的分摊的机制，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当一个村落能够有流量，能够有变现的机会，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说我这个主理人有了一定的变现的机会，整个村落都会有变现的机会。我们在丁浪的村落里面可以看到，他当时有一个走廊，有一个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面呢，当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铺，也有了，后来这个村落里也有了酒吧，也有了民宿。其实他当时我们去访谈很多的这个在这里的村民，他们就告诉我，我们其实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以往需要到镇里面，就要到集市去把我们的乡土的农产品给卖掉，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站在村头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收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收益，并不是说我单个的主理人的收益。我觉得从整个的设计，就是政策或者是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看到一个网红的流量变现，或者是一个网红打卡点的流量变现，会变成一个集体的收益。这个收益需要我们，就是需要在变现的过程当中，有政府和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主理人共同来继续进行一个维护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好的一些。
1: 吸引很多人来观看乡村的这种短视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保持原生态哈，但是这个流量对这个乡村文旅的作用，其实在不同的村子也是有了验证，是毋庸置疑的。就但是一般人去古村，我们说都是看希望看到原生态的东西的，但是这个流量来了之后，村子肯定是会有变化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原生态和这个流量下乡之后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我们肯定是想尽量来保持这个原生态，但是肯也是会有这个变化。
0: 我们这边基本上也是保留了基础的原生态，没有说是什么大拆大建这样子。但是游客来到，他们会觉得就有一些，毕竟也是农村的嘛，他们会有点感同身受，就好像刚刚田丰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们会看到这个猪槽，他会说以前我养过猪啊之类的，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事在这里找到了啊，就是现在大城市都基本上都他们感受不到这样子的嘛，就是你说他们来了这边的村民，他们是挺骄傲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外面那么多人来了，我们这个村很多是出去了外面就是港澳地区的，有很多这种村民啊，他们在外面也会帮我们宣传，我们像我他们村里面多了一个这样的咖啡店，所以我会觉得呢，就是，起码村里面的村民就不会说有排外这种感觉，不会有啊，然后呢，他们就会很亲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咖啡店。 就那些游客来找不到的，很难找得到，因为当时的路标还不是很明确嘛。那当地的村民都会很热心的给指路啊之类的，带他们来我们的咖啡店这样子。我就觉得这里的村民没有感到受很大的困惑，没有说是因为外来人多了就有困扰之类的。
2: 好，那我接着回答哈，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专门访问过，就访谈过一些到，村子里的游客哈。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游客在到了这个村子之后，他是非常割裂的，就跟刚才小芝说的一样，很多游客呢非常喜欢那种原生态的村落、原生态的灶、原生态的床、原生态的屋子，对吧？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对这些原生态的东西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啊。你比如说，他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现代化的马桶厕所，他们希望这个老房子里面不要有蚊子，他们希望老房子里面的这个油烟怎么能给去除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走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时候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在回忆我们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客观的条件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吧，甚至当然不能说是底线，就是有一些要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这种游客的分裂，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体现，所以这种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原生态和商业化之间，其实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去怎么营造一个让大家感到满意的心态和相应的生活标准的设施，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因为你不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游客来了之后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条件太差了。虽然说他原生态，但是他不是我真正生活想要的，或者不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想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没有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的东西，可能他也体会不到我怎么去放松的心情，我怎么去诗意的去回忆我曾经想象当中的一个乡土的生活，所以这种分裂呢，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主理人进行一个把握。其实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都会发现，当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网红的村落火起来之后，各方的利益呢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其实这背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利益之间的交割，包括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他都会进入进来。这个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主导。其实很多的网红的村落在也出现过，当政府大规模介入之后，它变了味儿，然后失去了吸引力。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去确立相互合作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其实非常支持像，我们的小资这样的主理人能够一直掌握整个村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其他方面可能来配合这个主理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一个难题啊，因为不仅从游客的角度，而且从我们参与运营的各方来讲，它都潜藏着很多的矛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商业化和保持原生态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题，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题，需要把我们的各方的利益以及游客的各种想法统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既保持原生态，又能够做到我们传统村落的商业化的运营。
1: 就让我想起来很多的网红的民宿，其实它的外观上就是房屋的结构啊，包括他们在就是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主理人都是说我们修旧如旧，但是在一些内部的生活的设施上，比如说我们的床品啊，我们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卫浴的产品啊，它还是很多使用的是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内容，不是说保持完全的原生态的这样，可能会更让这个游客能够接受哈，在原生态和这个舒适之间，就更能接受吧。我想问一下，那个小芝，如果是从您自己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团队来说的话， 就是一边是比较现代的咖啡机，然后你们的房屋呢又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废弃的猪圈哈，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义的话，现在来说，你觉得你是更多的是城里人在村里生活，还是说我就是村里的人？
0: 我觉得我是村里的人，我现在是这个感觉。
1: 但是你做的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像做咖啡，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好像觉得喝咖啡是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0: 对，但是你要想着，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是用城市的消费语言来给乡村找到一个出口，这样子的意思吧。因为我们这里的话，都是那些老房子、沃尔沃啊，很慢节奏啊，这里的东西可能在城里面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但是呢，我们这边就现在咖啡呢不一定只在城市里面嘛，它现在到了村里面，它也是融入了村里面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不一定只能在城里才能喝到咖啡，我们还没到这里之前呢，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没喝过咖啡的。反而是我们在这里开了这家咖啡屋之后呢，他们是起码有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一台咖啡机进到村里面，我们还把这个赚到了钱，把他们周边的那些房屋都修缮起来了，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样子更好。
1: 田峰老师，我们以前说那个讲乡村的一些故事啊，哈，总是说一些，比如说脱贫攻坚啊、帮扶发展啊这一些内容。现在是讲的很多都是我在农村修房子，我在农村做咖啡，或者是我在乡村做民宿。就是说这种主题的转变啊、叙事方式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就是也意味着现在的乡村在流量的影响下，在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年轻人加入之后，有了新的面貌。
2: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的乡村现代化，或者是说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可能我们以往认为乡村的现代化就是把公路修通，把电接上，对吧？然后我们把以前的老房子拆掉，盖上新的小洋楼。其实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了。可能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地区，可能像江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路径。但是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也很感慨，就是很多的古村落，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古的房子，就是老的传统民居的房子都已经被拆掉了，然后边上孤立立的露了几个2层或者3层的小洋楼，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与环境不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轮流量带来的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其实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我们抛弃了以往很多传统的内容，我们去盖很多的新房子，我们去想在乡村打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农村真正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想重现的场景是非常传统的，它要有传统的韵味，有传统的文化，有传统的生活，甚至一个非常慢节奏的传统的乡村生活的步调。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价值的重现，尤其是我们传统乡通的乡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以往可能认为这个价值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已经来到城市里的人，现代人的生活，它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抛弃掉。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这些流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现代的人还是有这种乡村的眷恋或者是情结。当然了，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更广阔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个现代性或者反思。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反思可以推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哈，可能这有点过高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种流量的对乡村的影响，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路径。其实我们当时去到贵州的这个山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慨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山村太偏了，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部分的传统的建筑和整个传统的风格，和它比它地理位置更好， 已经更早进入现代化改造的这样的村落，其实都没有保存下来传统的民居，或者是传统民居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反过来想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我们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我们对乡村的改造的速度很快，但我们之前的改造的思路

0: 是一个完全抛弃传统风格、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重整一下思路？就是我们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做什么样的新的创新的方式和事情？既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保留中国人的乡土的情节和乡土慢节奏的生活，同时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标准能够提高，对吧？这样呢，其实可能是更适合中国人的一种现代化的路径。
1: 蒸梨炊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乡村人才，不得不提农科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之一。以前提起农科生，很多人啊形容是种地的，但其实农科院校的专业也可以很高大上。近年来，农业院校正悄然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2024年，云南农业大学率先开设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在传统的泥土芬芳中孕育出极具现代气息的新赛道。202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全国农林高校首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在前沿的 AI 代码里深深植入农业的基因。从泥土到云端，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一起走进新农科与新专业，探寻这条全新赛道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5: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6: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知道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5: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6: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5: 与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变了，这是关键。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7: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5: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7: 下地呢肯定也是 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5: 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7: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陵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在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就囊云星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5: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7: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加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5: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6: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他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他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5: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

0: 魏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1: 这个是在以往啊，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0: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2: 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啊，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0: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1: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设计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是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0: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1: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0: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

0: 在这种专业化呢？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新质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0: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2: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0: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的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农业院校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窄门，而是一个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如果你有意愿，欢迎加入到乡村建设中来，成为新农人中的一员。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